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 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7: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广大劳动者表示，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多项工程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9: 这几年我们啃下了不少硬骨头，即将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传闸，节水率超60%，用技术创新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平陆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8: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10: 作为奋战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 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9: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155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8: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11: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8: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12: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13: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豫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 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15: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16: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17: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18: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19: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18: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20: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21: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22: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1: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24: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23: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 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路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23: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路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1: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0: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7: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乡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9: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0: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1: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2: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5: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
2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3: 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乌鲁木齐晴，11到26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让我区广大劳动群众倍感振奋，表示要以苦干实干诠释忠诚担当，以创新创造汇聚奋进力量，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新篇章。
3: 五一国际劳动节，劳动者们奋战在交通项目建设现场，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加速跑。
1: 新广时评，致敬每一位平凡而闪光的劳动者。

0: 劳动者。
1: 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一季度，新疆寒冰团新登记经营主体8.88万户。
0: 和田地区首个智能绿色算力中心竣工点亮，5月中旬正式投运。
1: 五一假期第一天，我区各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赏美景、品美食，尽享美好假日。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温暖天山南北，各族群众表示要以苦干实干诠释忠诚担当，以创新创造汇聚奋进力量，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新篇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眼下喀什古城景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让景区一线工作人员深受鼓舞。大家表示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文旅服务岗位，用心做好各项工作，展示喀什良好形象。景区讲解员艾非帆阿里木江：
3: 如今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喀什古城的名气呢越来越大，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游玩，我打心底里的感到自豪和高兴。今后呢，我会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用心对待每一批游客，耐心讲解古城的街巷故事、民俗特色，细致解答游客们的疑问，用真诚的服务、朴实的讲解，当好古城文化的传播者。
2: 5月1号，博乐市阳光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五一假期特殊旅游公交线路正式首发，驾驶员杨小栓热情迎接每位乘客。他告诉记者：
4: 心里感觉很暖和，虽然没法和家人出去游玩，但看到一车车乘客能够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到家，我在心里也挺舒坦。今后我也会牢记总书记嘱托，发扬劳模精神，握紧方向盘，开稳每一米，用实际行动跟这个城市的出行保好价、护好航。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牛焕江表示：
5: 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给这边的病人带来福音，解决病人的病痛，同时呢，通过社保处带教，让这边的医生能够学到这个技术，真正让这个技术落到实处，落到本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激励着广大群众坚守一线，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护航发展，服务民生。河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外卖骑手达西布鲁根：
6: 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让我们基层劳动者心里特别温暖。现在城区里越来越多地方设立了骑手暖心驿站、户外休息点，能遮风避雨、歇脚喝水、给手机充电，相关部门也保障我们骑手权益，规范行业用工和陪送规则，靠自己双手勤劳挣钱，我心里特别踏实，也很有成就感。
2: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葛思彤：
7: 用心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位当事人，耐心释法明理，细致调解纠纷，公正审理裁判，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用严谨的办案态度、公正的审判履职，当好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以平凡岗位的坚守奉献，为推进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添砖加瓦。
0: 新疆台消息，4月3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矿山、建设工程、消防、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源头管控，深化靶向纠治，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深查彻改动态清零。要围绕溶血型洪水、地震、森林草原火灾、大风沙尘等易发自然灾害，加强应急处置准备，做好风险分析研判、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发生险情后做到快速响应、科学救援、高效处置。要系统梳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进展情况，对尚未完成的倒排工期，对已取得成效的巩固提升，确保按时完成各项任务。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认真研究举措，逐项推动整改。要深入查找制度漏洞和廉政风险点，进一步健全完善各类制度，依法规范权力运行。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信访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着力畅通诉求反映渠道，经常下访接访，教育引导各级干部认真履责，敢于担当，想方设法解决好群众诉求。会议指出，要紧盯五一、古尔邦节等假期，优化旅游服务，规范市场秩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针对假期风险特点，滚动发布群众出行、气象变化等安全提示，进一步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要落实廉洁过节要求，恪守纪律规矩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劳动者，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带头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9: 4月28号，巴州党委宣传部、总工会联合主办2026年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劳模事迹报告会。全国劳动模范陶登峰扎根边疆、助农致富的创业经历，全国先进工作者坎比尔尼萨西日府舍小家顾大家的医者仁心，全国劳动模范任九强31年坚守炼钢一线攻坚克难，一个个奋斗故事令在场观众深受感动。观众陈贝勇：
10: 劳模们数十年如一日服务群众的坚守，让我重新认识了为人民服务的分量。报告会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差距，更指明了方向。我会把感动转化为行动，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
9: 姑苏市举办中国梦劳动美新疆好致敬劳动者五一文艺晚会，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同感受劳动的荣光与文艺的魅力。舞台上舞蹈风华盛貌，以灵动的舞姿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青春风采，歌曲《劳动者之歌》歌颂奋斗者的坚守与付出，情景节目《城市之光》生动展现了环卫工人、交警、医护人员等劳动者默默

0: 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健康义诊与政策宣讲。福海县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阿里马克列斯：
1: 持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用更细致、更长效的关怀，真正当好大家值得信赖的坚强后盾。
2: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依然忙碌，广大建设者奋战项目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关键节点，确保项目如期完工，完善路网体系，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兰台公路项目第七标段，工人们正在进行道路标线施工作业。施工中，建设者在全疆首次应用刻槽标线新工艺，搭配热熔型反光涂料，具备高反光、高耐磨、抗老化等特性，能有效适应高海拔、大温差复杂环境。那巴公路七标质检部部长王江介绍，目前路基、路面、桥梁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总体工程进度已达 95%。
4: 正在加快推进交安标线、服务区装饰装修等收尾工作，我们将严格控制质量安全，抓抢施工进度，确保2026年7月30日达到交工验收条件。
3: 近日，省道12线高昌至托克逊至巴伦台高速公路项目第五标段阿拉沟一号隧道实现双向贯通，省道12线全长210多公里，建成后将东连 G30 连霍高速，西接 G0711 乌玉高速，形成第二条东江进入伊犁河谷至霍尔果斯口岸的东西向大通道。目前这一标段阿拉沟二号、三号隧道建设正稳步掘进。第五标段总工程师李健告诉记者，
5: 通过科学倒培工期、优化施工方案，成功克服了破碎围岩、浅煤偏压等难题，阿拉沟一号隧道双线的顺利贯通，极大的鼓舞了全体参建人员的士气，也为我们标段内后续隧道的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眼下，省道329线巩留县阿嘎尔森乡至特克斯县公路建设项目也在加速推进，这条公路全长 73.5 公里，总投资近12亿元，全线串联起特克斯县八卦城、喀拉峻五 A 级景区及巩留县恰西、库尔德宁等景区，建成后两地通勤时间从 2.5 小时压缩至 1.5 小时，成为特克斯县通往巩留、新源方向的便捷通道。省道329线特克斯段项目部负责人郭小兵表示，五一期间施工人员坚守岗位，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设备物资，全力保障工程高效推进。
6: 特克斯段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六座大桥、21公里的路基路面，计划在今年的6月30号完成所有的施工项目。
7: 乔继元是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若羌基础设施段伊吞布拉克车间主任，从业17年来，他扎根铁路一线，坚守在高原艰苦岗位，用实干与奉献守护列车安全。日前，他获评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请听新疆台记者田园、实习生赵立军的报道。
8: 五一假期是铁路人最忙碌的时段之一，刚刚在乌鲁木齐获得荣誉的乔继元已经赶回伊吞布拉克车站，开启了假期保障模式，这里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地方。
9: 最美劳动者的称号是鞭策也是责任，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加油奉献。
8: 2009年乔继元进入铁路系统工作，最初他被分配至南疆铁路巴伦台站，从线路工起步逐步成长为技术员、工程师。2022年为守护高原铁路畅通，乔继元主动请缨奔赴条件艰苦的伊吞布拉克车间。
9: 平均海拔3200米，也就是平原地区的70%的含氧量，大部分人刚去那里的时候胸闷、气短，也睡不着觉、拉肚子，非常难受，也很冷，风沙也比较大，一年的平均气温就是7-8度，一年四季都要穿棉袄。
8: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乔继元带领76名工友扛起了守护174公里高原线路、107座桥梁、338个涵洞及13座隧道的重任，精心做好铁路公务、电务、供电专业的设备养护、维修及应急处置工作，筑牢高原铁路安全防线。
9: 虽然说环境艰苦，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很有精气神。我们把设备当作孩子一样在养护，用心的去把标准拖到极致。每当我们看到这个火车平安的从我们守护的辖区通过的时候，

0: 我们心里是无比的自豪的。
1: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致敬每一位平凡而闪光的劳动者。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光荣节日。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寄语如春风化雨，温暖了天山南北，也激励着无数奋斗者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从喀什古城景区讲解员的真诚讲述，到外卖骑手眼中越来越温暖的爱心驿站，从援疆医生努力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到铁路人坚守生命禁区守护列车平安，这些来自基层一线的声音，正是新时代劳动精神最真实的回响。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正是这千千万万平凡的劳动者，以脚踏实地的付出，汇聚成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正是这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平凡的日子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他们用双手创造生活，用奋斗诠释担当，用热爱点亮岁月，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在时光里熠熠生辉。这个劳动节，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闪光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愿每一份劳动都能被看见、被尊重，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奋斗中收获幸福，在坚守中实现梦想。
3: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增量稳步攀升，市场总体保持平稳向好态势，企业活力显著增强。一季度，新疆寒冰团新登记经营主体 8.88 万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4: 好，给你们算一下账。拿咱个黄油锅料牛肉，还有泡椒牛肉。
5: 假日里，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人潮涌动，商场一家自助烤肉店内，烤盘上的肉片滋滋作响，香气浓郁，食客们大快朵颐，尽享美味。商户负责人马小女说，店面自二月开业以来，生意一直不错。
6: 选对地方，跟我们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办得挺快的，正好给咱们商户也都做营销推广，生意还可以，营业额一天2万多3万吧。
5: 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目前入驻商户250多家，仅今年就引入了海底捞、丝芙兰、小江西等12家知名品牌。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营运副总监陈晓介绍，新入驻的品牌经营表现亮眼，销售额稳步增长。
7: 海底捞的月均销售已突破358万，4月19号新开业的丝芙兰，短短数日销售额已达26万，展现出强劲的消费爆发力。各级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非常强，无论从证照的办理、消防验收以及促消费的活动组织协调上，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让企业能够心无旁骛地聚焦经营。
5: 小店经营红火，商圈业态多元，正是我区市场活力充分释放的真实写照。今年一到三月，新疆寒冰团新登记经营主体 8.88 万户，其中各类企业 2.61 万户，个体工商户 6.21 万户，体现出经营主体对新疆发展前景的信心不断提升。市场活力持续高涨，底气来自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一季度全区新登记经营主体网办率达 89.42%， 全程网办、掌上办等便利化举措大幅降低了经营主体办事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与此同时，各地也不断创新监管方式，推行柔性监管、精准监管，将服务与监管深度结合，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乌苏市依托塔通办 APP 为辖区经营主体配发专属数字身份证，整合多项检查事项，实现一次上门联合检查。乌苏市养心河大药房负责人李玉霞：
8: 以前一个月要接待好几次检查，现在检查合并了，次数少了，我们可以一心一意做好经营服务。
5: 良好的营商环境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地企业选择来新疆投资兴业。在霍尔果斯市，新疆朵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正加快施工建设。公司总经理陈长峰表示，高效的办事流程、贴心的落地服务，让企业发展底气十足。
9: 我们从签约、注册、进厂等只用了2个月时间，都源于霍尔果斯的优良营商环境。我们在中亚市场做了大量的考察调研， 目前已经有稳定的客户资源以及客户渠道，项目投产以后大概在年产值3000万左右。
2: 和田地区首个智能绿色算力中心和田县低碳智算中心近日顺利竣工点亮，标志着和田地区数字算力产业发展迈出关键一步。请听报道。
10: 这一项目位于和田县算力产业园，规划算力规模达2000P，相当于超100万台普通电脑的算力总和。项目总投资额超4亿元，分2期推进，目前1期工程已全面竣工。归唐和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祥宇介绍，智算中心从设计之初就坚守绿色发展理念，采用绿色电力实现算电协同的发展模式。
11: 为了节能减耗，整体呢采用了集成式的集装箱的模块化的布局，整体呢部署了13台集装箱，其中呢包含5台冷板式的液冷集成算力集装箱和8台配套设备的集装箱，搭载128台巴卡英伟达 H100 的算力服务器。
10: 作为和田地区核心算力集聚区，和田县算力产业园总规划面积近500亩，分3期逐步推进，近期算力规模预计达到1万P，远期规模将突破3万P。和田县低碳智算中心的建成，不仅完善了新疆算力网络布局，更将推动江算入渝国家算电协同试点落地实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提供有力数字支撑。李祥宇表示，目前智算中心正在进行联调联试，通过模拟各类业务场景，逐一检测核心设施运行稳定性，优化算力调度效率，确保各项功能达到设计标准。
11: 预计呢，5月中旬正式的投运。项目全部建成投运之后呢，计划与本地的2所高校合作，搭建 AI 人才培训平台，推动普惠算力、绿色能源、大模型等全产业链的落地。
3: 眼下，我区各地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夜市里烟火升腾，美食飘香，街巷间人流涌动，业态多元，特色美食与休闲文娱深度融合，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刘鑫、王青春的报道。
12: 傍晚7点半，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劳动街夜市人流涌动，烟火升腾。作为首府老牌特色夜间街区，这里摊位排布整齐划一，汇聚烤肉、烤包子、羊杂汤等新疆本土经典风味，同时融合全国各地潮流小吃，100余种美味琳琅满目。各地游客围在摊位前打卡拍照。四川游客孙青：
13: 我们刚刚在大巴扎刚过来玩，然后就是听说这个劳动街很热闹嘛，然后我们就看这里各个地方的美食小吃都有，就感觉很丰富，特别好玩，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游客。
12: 杨美雪多年前在这里经营小烧烤摊，随着夜市的发展，如今她已成为拥有近100张烧烤席位的老板。她告诉记者，现在的劳动街夜市业态更加丰富，生意也越来越好，
14: 多了很多，我们也在改，也在学，也在上，一天几万块钱。
12: 峨眉县第3届东街夜市日前正式开街，夜市以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国潮文化为核心，依托吃喝玩游购娱6大板块，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峨眉县山川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孝龙：
15: 既让游客领略峨眉的民俗文化魅力，也让本地商户多赚钱，群众多就业，拉动县域消费。我们会借着这次开街的热度，优化夜市里的各类摊位和游玩项目，让这股夜市烟火气长久带动消费。
12: 在南疆阿瓦提县的刀郎夜市，灯火璀璨，暖意融融，各族群众结伴漫步街头，一站式品尝特色风味小吃。阿瓦提县居民努尔比彦木艾买提：
16: 每次都会带家里人过来，烤包子、夹子肉太香了，还有大屏电影可以看，特别热闹，夜生活越来越丰富。
12: 刀郎夜市现有经营摊位56个，涵盖特色餐饮、亲子游乐等，日均客流量达1500多人次。夜市摊主苏麦耶艾和麦提：
17: 人气满满，生意红火，既有本地街坊常来消费，也有外地游客慕名打卡，让我们小商户在家门口稳定创业，增加收入。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五一假期第一天，我区各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8: 5月1号，玉里县罗布人村寨景区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远处浩瀚沙漠，连片绿洲与静谧湖泊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大漠画卷。不少游客被沙漠中的骆驼和驼铃吸引，在此拍照打卡。喜欢探险追寻刺激的游客还会选择坐沙漠越野车，在延绵沙海里尽情驰骋，感受大漠风情。云南游客张运芳
19: 在这里骑了骆驼，坐了越野车，感觉到沙漠的热情啊，黄沙的飞跃啊，就感觉非常的爽。
18: 以海棠花开时乐游呼图壁为主题的呼图壁县2026年第九届海棠花季暨椒麻鸡美食推广系列活动一号在锦华牛街开幕，满城海棠次第绽放，绿意盎然，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品味椒麻鸡，逛海棠市集，共赴一场浪漫惬意的文旅之约。游客张小丽：
20: 呼图壁是一座非常浪漫的城市，一路上繁花锦簇，周围的人特别特别的热情，而且还吃了傣仔的椒麻鸡，特别棒。
18: 这个假期，伊宁市六星街景区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面提档升级，推出民俗体验、居民家房等体验项目，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民俗文化与慢生活的惬意。广东游客雷又静被迷人的歌舞所吸引，他告诉记者：
21: 被一首歌《苹果相信》来到这里之后，看到有跳民族舞的，来感受一下。
18: 布尔津县白沙山景区这个假期新增了滑沙指导、便民寄存等贴心服务，让游客玩得开心又舒心。杭州游客杨灿：
22: 刚也体验了沙漠摩托，非常的刺激，我和朋友们是一起玩得特别的开心。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一季度我区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38.28 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3.8%。
2: 一季度塔克什肯口岸 TIR 国际公路运输出口业务实现开门红，口岸累计监管 TIR 出境车辆14辆次，货值 497.28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133%、 224%， 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3: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儿童医疗中心日前揭牌，构建起集门诊、急诊、住院、保健为一体的全链条儿童健康服务体系，能为区域少年儿童提供更专业、全面、便捷的全周期健康医疗服务。
2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4: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11到26度；
3: 阿勒泰晴，11到26度；
2: 塔城晴，13到29度；
3: 伊宁多云，14到29度；
2: 博乐晴，13到27度；
3: 克拉玛依晴，15到29度；
2: 奎屯晴，12到29度；
3: 石河子晴，10到28度；
2: 昌吉晴，12到28度；
3: 哈密晴，10到25度；
2: 吐鲁番晴，18到32度；
3: 库尔勒晴，12到27度；
2: 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
3: 阿图什多云转晴，17到26度；
2: 喀什多云，17到26度；
3: 和田多云，16到25度；
2: 乌鲁木齐晴，11到26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宏伟、宋林瑶、王栋，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早间为您带来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在五一的这个假期期间啊，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呢是为大家带来了很多非常轻松精彩的内容啊，但是确实在假期期间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不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了，我们会跟大家与假期相伴，与大家在路上同行。那朋友们在假期期间去哪玩了？在旅游的路上有哪些心得，或者遇到了哪些事儿，或者有哪些攻略想要分享，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新广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平台、抖音视频号来告诉我们。同时呢，您也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发现哪些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思路视听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以见提交。我们在后台呢，记者可以很快的来看到您的信息。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劳动创造美好，坚守铸就不凡。在我们的身边呢，总有一群劳动者，他们扎根岗位，默默耕耘，用日复一日的实干来诠释初心，用无私奉献书写担当。那今天呢，我们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啊，要共同走进到的是要关注到我们身边的这些劳动者。那今天我们也会把我们的所有的关注点聚焦在扎根边疆政治工作一线的这个娄慧敏同志。他呢是自参加工作以来啊，深耕党务，心系基层，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用坚守和付出展现了新时代边疆劳动者的最美风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红山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办公室二级警长娄慧敏，来聆听他的岗位故事，感受在平凡岗位上的不凡力量。你好，娄警长。喂。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五一假期到了，首先祝您节日快乐。同时呢，这一次在2026年的五一，其实你也获得了一个最新的称号呢，就是2025年度的新疆最美劳动者称号。怎么样获得这个荣誉？什么样的心情？
4: 首先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祝福，我也很荣幸获得这份荣誉。
3: 嗯，那你在这个岗位上啊，干了这么多年，你觉得这份工作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好像您那边是，我打断一下，您是在通过收音机在听我的声音吗？可以把旁边的收音机或者是免提关掉，然后直接通过电话听筒来跟我交流，这样中间就不会有这个时间差，好不好？
4: 好的，好的，主持人。
3: 嗯，
4: 这样可以吗？
3: 嗯，是，这样会好一些啊。来给我们说说吧。
4: 我觉得在这个 党务岗位，在这个干党建岗位这么多年，最吸引我的，我还是觉得这份工作，的这个使命感和价值感。我一直都认为这个党建工作它是一个凝聚人心、筑牢这个思想根基的一个工作。我们这支移民管理队伍是扎根在祖国这个国门边境一线的一支，重要力量，能带领着或者是同我的，同事们、战友们一起坚守初心、扎根边疆，用实际行动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这个初心誓言。我觉得这份荣誉、这份责任感让我始终满怀热忱。
3: 嗯，那么我知道慧敏，你是2017年参加工作的，对吗？还
4: 是的，主持人，
3: 咱们俩好像还是有一些时间差，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您那边是在通过这个，比如说网络平台或者是收音机在听广播吗？喂，
4: 没有啊，主持人，信号可能不太好。
3: 哦，
4: 喂，主持人，
3: 总是会慢一些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啊，从这个2017年参加工作到现在一路坚持下来，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自己做的这份工作特别的值得？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瞬间的故事好吗？
4: 我一直觉得我的工作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教育人、感染人、一个感化人的工作。在日常的这个工作里面呢，从常态的理论学习、主题党日，再到和我们同事战友们的谈心谈话，做好思想引导，再到结合实际岗位我们开展这个集体共建，每一件看似特别细小的这个党建工作，其实都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了队伍力量，提振了士气。尤其是当身边同事跟我说干这件事情我心里更有底气了，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特别值得。然后再一个，我们也经常说边境无小事，移民管理工作呢也是中央事权。这几年我们也一直固化这个党建引领边疆治理的一个思路方法。在我们的西北之北阿勒泰，我们从最开始的十余家涉边垂管单位，到现在扩大到了19家。我们这个党建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党建联合体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在这个机制基础之上呢，我们信息共享、合作交流，它这个成效直接体现到了我们维护国门口岸边境安全稳定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仅从去年虎山嘴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相比，较往年同比增长了151%。口岸也迎来了特别大的发展机遇。在这个服务驻地经济开放的这个过程中，我也作为其中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环节，但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发展机遇，我就感觉自己所有的付出都特别值得。
3: 是能够在一个大的工作当中看到小我啊，就我们说这个工程不必在我，但工程一定有我。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后台当中有朋友在留言啊，说主持人，红山嘴出入境口岸在哪里呢？其实是在阿勒泰地区的福海县，是这个是中蒙两国之间交界的这么

0: 一个口岸，对吗？公路性口岸，我记得好像是。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朋友们可能
1: 是
0: 对
1: 的，
0: 于
1: 是
0: 红
1: 的，
0: 山，
1: 主持人。
0: 对红山嘴口岸还是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有没有可能是也像这个很多的其他的口岸一样，我也去逛一逛，可以买一些商品，可以那边有一些免税店，在咱们红山嘴口岸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贸易过程呢？
1: 我们红山嘴口岸它是，中蒙方向的季节性口岸。由于咱们这个气候地理位置的原因，口岸每一年呢，根据中蒙协定是每一年的6月1号到9月25号通关。口岸风景很好。因为每一年9月底到来年的5月份中间会有大雪，雨雪期比较多，就大雪封山了，所以我们是季节性口岸。然后在口岸上呢，这2年，随着国道 G216 道路的这个全线贯通，我们口岸边境游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也欢迎大家到这个红山嘴口岸来我们参观呀。
0: 是的，
1: 然后口岸上呢，关于这个边民互市、边贸这一块，我们口岸还在发展期，目前还没有太多的一个进出口的商品。
0: 好，其实现在这2年阿勒泰的旅游特别的火，其中呢，这个口岸游也是很多朋友都很热衷的，可以到祖国的边界去看一看。那么，这个红山嘴口岸呢，就在福海县，那福海县的风景也很美，也有好吃的这个福海的各类的这个美食。大家如果去到福海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但是要注意，这是一个季节性的口岸啊，是在6月到9月来开放。那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口岸单位来开展党务工作，哎，大家一听到党务工作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很细也很杂的一项工作，它需要付出很多，平时肯定也很忙。那对于你的这个日常工作，每天大概都有哪些内容，也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像这个日常工作呢，确实琐碎又比较细致。早上呢，一般都是梳理我们的一天的工作台账，拟定咱们这个学习计划。我们现在正在开展这个政机关的学习教育，然后白天呢，要跟我的同事们沟通一下思想，然后我们开展这个党务培训、党务工作，再把这个工作落实到具体的队伍建设上。晚上呢，还要整理一些工作资料呀，完善各项记录，就是坚持在工作中每一天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这个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常态。
0: 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其实也团队的荣誉，包括个人的荣誉，拿了不少。那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最看重的荣誉是哪个呢？
1: 我最看重的还是这个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荣誉，它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成绩，也是对我扎根这个党务一线，还有用心做好这个队伍思想工作的一个认可。
0: 背后有没有一些小故事呀？在开展党务工作的过程当中。
1: 我记得呢，还是在2024年，就是前2年的春天，我们在开展这个“十六子一家亲，共护祖国边疆线”的一个主题党日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我们，阿勒泰本地的哈萨克族赛利克他们一家呢，家里有老人有孩子，老人身体不好，孩子还在上学，家庭这个经济条件呢特别困难。我们也是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经常去给老人送一些生活物资，然后了解老人的身体情况，给孩子送去书包，还有一些学习用品。有一次呢，是老人突发疾病，然后因为这个赛利克他是少数民族，语言沟通上不太顺畅，家属也特别着急。需要这个救护车陪同老人就医，

0: 嗯，他这个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呢，不仅仅是对我工作上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我日后未来的一个鞭策。我还是会继续扎根基层，当好咱们各族群众的这个贴心人。很温暖的一个故事啊。那其实平时的这工作当中，既要抓党建，又要带队伍，和战友们打交道最多，有没有一件小事儿，比如说这个和战友之间的一些共患难的故事，让您印象深刻的，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2019年，当时呢，我们武警官边防部队集体转隶，这也是我们转隶的第一年，更是我们这个移民管理队伍开启新纪元的一年。我们有不少的战友啊、同事啊，面临着身份的转变，职业的抉择，大家心里都在纠结这一份这个边疆的坚守 是干一阵子还是干一辈子？尤其是当时有一大批主动放弃内地优渥生活、扎根边疆的90后的年轻战友，他们从部队转隶到了我们新疆，到了阿尔泰这个新岗位，面对的是全新的执法执勤的模式，还有艰苦边缘的戍边环境，再加上远离 家乡亲人思想波动比较大，对未来也特别迷茫，然后日常工作呢也是难以快速进入一个状态。我们当我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呢，我一直都认为这个思想呢是队伍的根基，只有人心稳了，然后这个队伍才能稳定。我也是第一时间全面梳理这一批年轻民警的这个个人经历啊、 家庭情况、思想症结，因人而异的给他们制定这个帮扶措施，工作上带他们尽快的熟悉业务流程，传授这个执勤经验，在生活里呢，也是常和他们这个聊聊家常、聊聊心事，帮助他们这个化解思想包袱。 除此之外呢，我也会牵头开展了一个这个戍边守心，戍边出心故事一个分享会，让我们的老党员呢讲一讲这个戍边的红色传承、守边疆安宁的这些守护意义。逢年过节呢，单位我们还一起组织集体活动，给他们过生日、解乡愁。就是慢慢的，这一群迷茫的90后的年轻战友 不仅仅快速的成长起来，独当一面，然后也是把边疆、把阿勒泰当成了第二故乡。这件事，我就深深的就觉得，我觉得抓这个队伍、抓这个党务，它不是说一个简单的一个制度，它是用真心换真心，用这个温暖、温情聚人心。
0: 能够听出来，慧敏真的是在频繁岗位上去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是想办法把这一份党建工作能够做得更有温度、做得更好。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样的党务工作才算是有温度的党务工作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有温度的这个党务工作呢，是把我们的 同事啊，战友放在心上，主动的去走进他的生活，在边疆一线呢，就像我刚说的，我的同事呢，大多都是远离家乡，承受着跟家人

0: 这个聚少离多的思念，家庭琐事的牵挂，这就要求我在他们这个思想有波动的时候呢，耐心倾听他们，家里有困难的时候呢，主动帮助他们。在老百姓心里呢，我觉得有温度的党务工作，也不仅仅是咱们民族团结的口号，更是扎根群众的实际工作。 走进群众家中，倾听他们的心事，把这个党务工作，把这个党务工作，把这个关怀融入到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然后让我们，大家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聚大家，让这个平凡的岗位呢，也充满了向上的力量。
1: 这就是我心目中最有温度的一个党务工作。那在这儿啊，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刘慧敏呢，这些年先后荣立了个人三等功一次、嘉奖三次，连续3年被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表彰为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党务工作者，一直扎根在政治工作一线，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那慧敏，你觉得劳动两个字在你的身上意味着什么呢？好的，主持人。
0: 对我而言呢，我觉得劳动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付出，是扎根边疆、坚守岗位的一份责任担当。在政治工作一线呢，我会把每一件党务小事做实做细，用实干解决咱们工作中的一间难题，筑牢我们戍边民警的一个思想防线，让我们大家都能心无旁骛地去守好国门。同时呢，它也是我深耕主业。 这个践行使命的一个追求，作为我们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呢，我把这个劳动融入到日常的政策宣传呀、队伍建设的每一处。第三呢，我觉得它也是我这个薪火相传不负荣光的一个奋斗姿态，因为我是这个出身军人家庭，是三代从军。我觉得红色的基因到了我这里。 它更是让我明白了这个劳动的价值呢，是在于一个坚守，在于奉献，在于一个传承。它也一直激励着我要以这个新时代劳动者的一个姿态，把这个青春和汗水挥洒在边疆热土上。好。
1: 好，谢谢慧敏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关于自己的岗位以及对劳动的这些理解。那五一劳动节其实对于每一位劳动者来说都是特殊的日子，也想请你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电波，也对同样坚守在岗位上的战友们、劳动者们说说你的心里话，好吗？好的，主持人。
0: 在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呢，也向这个所有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敬，祝大家安康喜乐，万事顺意。
1: 好，谢谢慧敏带来的祝福啊！我们其实也通过刚才的交流听到你的这个嗓子也有一些哑了，不知道是不是感冒了，也要注意保重身体。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也能一切顺心顺利。和你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向你致敬，先挂线了，再见。
0: 再见，主持人。好。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刚才呢，我们是跟随咱们新疆最美劳动者称号获得者红山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办公室二级警长娄慧敏一起走进了红山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阿勒泰畅玩。在五一假期期间，阿勒泰以及大家非常关注的可可托海是什么样的风景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富蕴县，要连线到的是富蕴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心的副主任唐翔，请他带我们走进美丽的富蕴。你好，唐主任。
1: 哎，主持人好。
0: 嗯。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啊！感谢新广航空热线提供了一个我们了解可可托海旅游的机会。再次也感祝大家五一劳动节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其实说到富蕴县啊，好玩的地方太多了，有可可托海，也有这个额尔齐斯和大峡谷，能看到这个三号矿坑，同时也有很壮丽的自然景观。那也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五一假期期间，这些核心的景点有哪些这个游览体验上的优化，能给咱们游客朋友们带来哪些专属的感受呢？
1: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们可可托海景区还有我们国家矿山公园呢，于4月30日正式向广大游客正式开园。我们五一期间呢，可可托海景区将举办徒步开盲盒活动，从小中山至喀拉卓勒瀑布的沿线木栈道旁藏有很多的盲盒，游客在找到后即可兑奖，为徒步旅程增加探索和惊喜。此外呢，我们三号矿坑所在的国家矿山公园对持退休证的游客实行免门票的政策，用来致敬我们老一辈的建设者。同时呢，我们景区还可通过分时预约增加区间车频次，还有在关键路段单向游览等措施啊，有效减少拥堵，提升咱们游览的舒适度，是这样子的，主持人。
0: 那么依托阿尔泰山独特的地质风貌和自然生态，五一假期期间可可托海景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景色呀？
1: 可可托海呢，现在呈现出我们雪山融水加春林初绿的独特景象。阿尔泰山冰雪消融，额尔齐斯河呈现出翡翠般的蓝绿色，两岸的白桦林新叶嫩黄，针叶林苍翠，雪山碧水新绿铜矿，是一年中色彩最通透的季节。同时呢，我们的峡谷和草甸中间的野郁金香和马仙蒿次第开放，空气非常的纯净，负氧离子浓度非常高，我们的体感温度也在5到20度之间，无艳阳暴晒。我们拍照打卡的时候呢，也无需抢机位，非常适合大家前来和美景合影。
0: 大的天然氧吧啊，赶紧要先做几个深呼吸，整个都可以净化一下自己的身心啊。那其实说到这个可可托海呢，有自然景观，也有红色工业文化。那今年的五一景区，这个景区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围绕着咱们的一些文旅 IP 推出的一些特色的文旅活动呢？
1: 是这样子，

0: 我们科托在稀有金属矿山国家矿山公园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阿伊果斯矿洞
1: 嗯，对。
0: 啊，因为冬季原因呢，它封闭了一个冬天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通过我们全面的评估，已经正式向游客进行开放。啊，我们矿区里面呢，有我们的矿二代、矿三代的讲解员将带领我们的游客深入800米的矿洞，认识不同的矿石。通过他们身形俱貌的讲解呢，可以让我们广大游客了解到我们中华聚宝盆的传奇故事。
1: 嗯，是，在这儿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咱们新疆的地质之美，应该说是天赋蕴藏都可以在这个矿洞里看到。这个其实很多朋友说到这个阿伊果斯矿洞到底有什么特别呀？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一个矿洞里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矿种，对吧，唐主任？就里
0: 是
1: 面
0: 的，
1: 很
0: 是
1: 丰
0: 的。
1: 富，所以大家真的是一探究竟，能够让大家大开眼界啊！有机会要进去看一看，走一走。好，那其实说到这个可可托海呢，也有很多朋友会想要去徒步走一走自然风光。那么如果说要在可可托海山地徒步的话，针对不同体力的一些游客朋友们，景区会不会有一些配饰的特色的一些徒步路线，让大家既能够不会太累，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这个生态美景呢？
0: 是这样子啊，我们可可托海景区呢，我们针对于不同群体的游客，我们推出了4条徒步线路啊。第一条就是我们可以沿木栈道啊，单程1公里，轻松侠义的在我们的白桦林景点进行一个徒步啊，欣赏我们白桦林和落叶松的一个和以及我们额尔齐斯河的一个天然自然美景。第二个，我们推出一个小众的一个徒步线路啊，是我们的索尼克峡谷的徒步线路，全程往返是2.4公里，属于一个比较轻量级的一个徒步线路。一个比较更经典的旅游线路呢，是在我们的核心景点神钟山到我们的喀拉卓勒瀑布，全程是7公里，可以沿河岸深入峡谷，途中可以经过我们的象鼻峰、骆驼峰、神鹰峰等象形石景点，可以沿途进行欣赏我们的峡谷、森林、河流的原始风貌。最后呢，都要推出一个更加小众的一个徒步线路——宝石沟徒步线路，这可能
1: 宝
0: 广大游客
1: 石
0: 都没有
1: 沟，
0: 听说过。对，宝石沟的徒步线路，往返呢是10公里，也可以沿河流、河溪寻找我们的碧玺和石榴石的原石，沿途森林非常的茂密，河水潺潺，趣味十足。各位游客朋友们，赶快来哈！
1: 哦，这个有能力的朋友可以走一下宝石沟，真的能在路边捡到宝石吗？
0: 是的，是的，我们
1: 哦。
0: 的矿石本来就。最早的时候就是采取这种河流式的一个探矿的方式，
1: 嗯，
0: 才发现了我们的伟大而神奇的3号矿脉。
1: 哇，这个一听到有宝石的诱惑，顿时也觉得10公里我可以啊，能够走得下来啊。所以有这个徒步爱好的朋友们来到可可托海，有这个短到1公里很轻松啊，长到这个10公里都可以去试一试，根据自己的体力不同，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别把自己走得太累了。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不同的趣味。那么景区地处北疆的山区，其实气候地形特点也非常的明显，包括其实我们都知道阿勒泰、可可托海、富蕴都是比较冷的地方。那么在这个5一期间天气怎么样？大家如果说这段时间要去玩儿，有哪些这个关于大家的这个游览安全或者是服务上的这些保障呢？
0: 是这样的，我们整个5月份呢，可可的气温平均温度是在12到21度左右，昼夜温差大啊，紫外线强。我们建议这个出行的方式是采取咱们洋葱式的穿叠方式，就是比如说我们白天的时候可以选择短袖 T 恤或者是长袖加一个薄外套的方式进行一个出行游览。早晚的时候呢，就要穿的稍微厚一点，建议穿一个抓绒或者是一个薄羽绒啊。我们在出行的时候。

0: 时候一定要注意穿防滑的运动鞋或者是徒步鞋，戴好帽子，戴好墨镜，配好防晒霜，特别是我们的女士不要晒黑了啊。然后我们同时呢，景区里面，也根据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制定了完善的应急预案体系，以保障我们的游客的安全。针对于我们节假日客流量比较高，或者是遇到暴雨这样子的恶劣的天气，我们的管理部门会提前发布预案，明确责任。游客中心配备了有常备的急救药品，以便及时向游客提供初步的一个医疗救助。巡逻车和区间车常态化的运行，便于随时加强实时监控和应急响应。在陡坡和临崖的危险路段，我们景区增设了增、中、英、哈三种的一个警示标识，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全方位筑牢咱们的安全防护网。同时呢，也恳请我们各位广大游客朋友们一定要遵守景区的游览规定，文明旅游。
1: 这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游览的一些专属建议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做好准备。那么，大家都会担心五一会不会人很多呀？会不会这个旅游体验不好啊？那在这个方面，来给大家说说这两天客流量怎么样？是能不能保障大家既逛好核心景点又不拥挤呢？
0: 是这样子，我们严格按照景区的承载量，每日接待全国各地的游客。目前呢，我们可快景区的游览量每天在5000人次左右。我们景区配备了57台这个区间车，随时待命啊。我们采取就是正常情况下一般是半小时发一辆车，如果说是遇到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还会科学调控，采取这个车满即走这种方式及时的输送我们的游客当达到上限的合适的时候，我们会采取这个预警或者限流还有分流的方式五一期间我们的营业时间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到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7点半开始。我们也建议咱们9点半之前入园有效的错开和旅行团的一个高峰入园时间我们景区幅员辽阔核心景点又比较分散，大家也可以在选择区间车的时候呢，可以采取这种跳点式的游览，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徒步深入旅游，提升我们的旅游整体的体验感，让我们的整体游览节奏更加舒适，不拥挤。
1: 好，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啊，也有一位朋友叫小线啊，他说，特别的喜欢可可托海，现在都还保留着很多年前去富蕴玩的时候买了一块海蓝宝石的吊坠，经常在戴，非常的喜欢，我觉得是最好的旅游纪念品啊。看来是
0: 是
1: 原
0: 的，
1: 来买过啊，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富蕴真的好吃好玩的地方非常的多，同时这里的宝石包括戈壁玉都非常的吸引咱们全国各地的游客。如果大家在这个夏天，因为从五一开始，应该说阿勒泰的旅游就正式的夏季旅游拉开了大幕啊，这个冬季旅游就要停一停了。那么夏季旅游的这个大幕过程当中，也邀请全国的朋友能够走进富蕴，走进可可托海，去感受那儿的风光。同时呢，这些天赋蕴藏的宝藏，朋友们，其实路边有很多很多的宝石店，大家都可以逛一逛啊。可以多方比价来购买。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唐主任带来的介绍啊，在我们的连线最后呢，也想请您通过我们的电波向大家发出一份来自富蕴县的邀请，好吗？
0: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我们就长话短说，就一句话总结：大美富蕴，欢迎您，欢迎大家来富蕴旅游，感受我们富蕴全域旅游的丰富内容。夏天骑马、观光、赏景，冬天来我们尽情的滑雪。感谢主持人。
1: 好，谢谢唐主任带来的介绍，和您的连线先到这里了，也祝您假期愉快，再见。
0: 好，再见。

0: 不会装怎么办？
1: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0: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1: 中国联通。
2: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合唱。
3: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2: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3: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2: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3: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3: 礼赞每一份付出。
2: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4: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打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居家生活中规范使用电器、燃气灶具，及时清理阳台、房前屋后杂物、干草等易燃物，避免飞火引发火灾。在景区游玩时，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乱扔烟头，不野外用火，自觉遵守当地防火规定。各村组社区要加强防火巡查，提醒老人儿童谨慎用火，牢记119报警电话，小火情快处置，早报警，共同守护家园和旅游环境平安，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5: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五一期间呢，我们一起和大家在路上踏春而行。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今天呢，我们是阿勒泰行，刚才呢，我们分别走进了福海还有富蕴县，接下来我们要去吉木乃县了。其实说到吉木乃啊，藏在阿勒泰地区吉木乃的草原石城正成为边境线上最值得奔赴的文旅胜地，地质的变迁造就了鬼斧神工的花岗岩奇石群落，在苍茫的草原上铺就了无边的绿意。其中呢，有通天洞的遗址，非常的神秘，藏着这个万年前的史前文明，也让大家觉得很值得去打卡，想要去一探究竟。那到底在五一假期期间，这里的文旅活动有哪些，有哪些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玩一玩的好地方？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吉木乃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旅游局文旅产业发展中心的副主任刘淑荣。你好，刘主任。
6: 你好，主持人。
5: 哎，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吉木乃，大家会想到草原石城。那在五一期间，景区最具代表的这些奇石景观呢，或者是遗址游览的亮点有哪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6: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吉木乃县呢，其实现在草原石城的知名度呢也在慢慢的提升。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波尔津到吉木乃这条路呢已经修通了。那么总共波尔津到吉木乃是82公里，驱车呢也就50分钟差不多能到。那么在这里呢有一处景区非常的美丽，也非常的神秘，那就是我们的草原石城景区。那我们草原，我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草原石城景区的简况啊。那我们草原石城呢，它距离吉木乃县城呢是45公里，它属于萨瓦尔山下沿山地草原，也是一个萨瓦尔山的东牧场，可以说呢是阿勒泰千里花廊西端的重要节点。那么沿着这个中国最美最长的边境公路，我们叫国之大道红色边疆，这条公路呢自驾行驶，然后是一条边境风景道，景色呢是非常美丽的。那我们的景区呢，先后也获得了国家地质公园、国家四A级景区、自治区风景名胜区、新疆摄影家协会摄影创作基地、新疆美术家协会美术创作基地等品牌，所以这里呢也特别适合摄影和写生。那么来。

0: 来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可以体验到什么呢？我们进去，我们进到景区以后呢，就是非常给人的感觉呢是非常的气势磅礴，因为这里呢有独特的草原花海。其实在这个景区到这个季节呢，到我们景区呢可以看到绿油油的草原，还有一些欣欣点点的花儿，非常的美。那么到六月和八月呀，这里的金莲花、野牡丹呢竞相开放，美不胜收。 所以说来到草原时呢，它是大自然鬼斧神工赋予的一幅奇石美画啊。要用我自己的感受来说，那么这里的象形石呢，我们可以说它在任何一个地方呢是你是体验不到的。我们说十分像，十分像，想啥像啥，想啥来啥。为什么这样说呢？一进到景区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站，我们可以说一站五景吧。 首先呢，有一个福归迎客，就是欢迎大家到我们美丽的草原城来做客，啊，那到福归迎客的对面呢，是一个像狼的造型的一个狼外婆，那么在福归迎客的前面呢，还趴着一只小狗，那么狗呢可以说对主人特别忠实的一种动物，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福归迎客的斜对面呢，有一个就是一对象和那个夫妻时，我们说先。 牵楚对象在结为夫妻嘛，所以呢，这里的这种象形石还很多很多，我只是给大家给朋友们介绍了出进景区的一站五景。那么其中呢，我们再往里边延伸呢，还有很多象形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呢，就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到我们草原城有些去过的，就是那个人头像。 那我们叫它呢守望啊，它一直呢注视着远方，守望着古人类的家园，守望着呢我们的戍边红尘吉米乃奥。那么除了这些自然景观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民俗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呢有民俗家访点，非常哈非常漂亮的哈萨克毡房，我们的客人进去了以后呢，可以感受到它的独具的特色。那么热情好客的主人呢，也会为 朋友们准备特色美食，手抓肉呀，还有香气腾腾的奶茶呀，还有这个酥软的爆炒萨克等等。那么我们还在这个民族家访点呢，还可以，你比如说夏天呢，我们这个孩子放假以后呢，他来可以体验这个枣酥油呀、做酸奶呀等等民族体验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客人主人呢还可以和来的客人呢，在我们美丽的草原石城上面呢，可以跳一曲黑走马。
1: 嗯，非常惬意啊。是，
0: 那么感受完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呢，就可以到了我们的通天洞遗址了。这个通天洞遗址呢，我们是 4.5万年前古人类生活的地方，它也可以进行一次科普探秘游。那么这里呢，也是新疆境内首个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是在这里呢出土了最早距今5200年的大小麦炭化颗粒，还有出土了
1: 目前新疆最早的距今4400年的碳化鼠科类，所以说这里是鼠麦相逢的地方。这里呢也是中国发现最早有小麦的地方，新疆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新疆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方，还是新疆最早发现鼠的地方。真的是
0: 特别的神秘啊，而且呢也让大家，其实无论是这个草原石城的这些很有意思的这些奇石，还是通天洞遗址，都需要大家带着满满的想象力走进这个景区。我觉得想象力在这里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趣味来源。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我真的是满怀着对通天洞遗址的那种向往走进了草原石城，哎呀，就 一边走进通天洞遗址的这个边缘，就一边在想象着这个我们的这个祖先在这里，在一个一个大石头洞里生活的样子，升起的一缕缕炊烟，很有意义。建议大家可以先做一做一些考古的和历史上的一些功课，再走进通天洞遗址会更有感觉。另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些奇石，有的像猴子的形状，我在网上看还有 朋友看出来像这个黑悟空的脸等等，就我确实是没看出来，但是有一些朋友特别有想象力，我觉得就会让你的整个的游玩过程乐趣无穷啊。那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有限，我们草原石城先说到这里，也再抓紧时间给我们来说说，其实吉木乃也是非常有名的百年通商口岸，如果说想要在口岸玩，大家该怎么玩呢？ 我们的口岸呢是具有百年通商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0: 那么在口岸的国门前面呢，我们可以进行红色戍边体验，就是咱们的朋友们到了国门以后呢，咱们可以齐唱红歌，还可以进行优秀戍边员誓词。那么你也可以在国门庄严的国门下面呢，感受一次戍边员的感觉。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口岸呢，大家把护照拿上以后呢，还可以从金门来口岸出境。 就是我们现在出境的方式呀，有两种，一个呢是乘坐国际联运班车，很方便，只要你有护照，在我们客运站去购买一个车票，购买一个国际联运班车票，那么他就可以坐上国际联运班车呢，有的是当天去当天回，那么现在从旅游上来说呢，我们已经是提倡最少30游了，到这个口岸。 从口岸出境以后，驱车1个小时呢，我们就可以抵达翟桑县。在翟桑县呢，用一个特别，就是他们当地的美食吧，然后呢参观一下农贸市场，之后呢前往乌斯卡缅办理入住。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在乌斯卡缅呢可以参观它的纪念碑、祖安公园，感受历史文化。那么游览额尔齐斯河，下午呢返回翟桑县，时速翟桑县。第三天呢，在翟桑县游览翟桑湖。 还可以参观一下当地的博物馆，中午呢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季风土人情，下午呢就返回金门。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实施中哈三市免签政策了嘛，旅行社呢也设计了3到30的多条跨境旅游线路供游客进行选择，也欢迎咱们听众朋友们到我们金门县来，拿着您的护照从金门口岸出国，体验一下这个
1: 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吧，就是。
0: 是的，五一假期今天是第二天嘛，可以用接下来的3天，咱们从吉木乃出国玩一圈，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好，感谢您带来的介绍啊。那在我们的连线最后，也想请您通过咱们新广航空热线的电波，向更多的游客朋友发出来自吉木乃县的邀请，好吗？
1: 好的，主持人。说起吉木乃县呀，我们吉木乃县呢，这个 自然风光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草原石城，还有我们的百年口岸跨境以外呀，我们这里的草原文化遗迹呢，众多，民俗风情浓厚，山川景致秀美。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那个国家三一级景区，那我们是塔色乡石头村，多色乡石头村，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住精品民宿。 品特色美食，还篝火晚会，就是这个村子呢，它距离草原石城只有12公里，所以我们可以说山上游、山下住啊。我们还有这个戍边红村萨武伦村，在这里呢，您可以体验一根马鞭子两袋戍边琴，白等军边纪，本本报国行的爱国情怀。那我们呢，还有这个全国海拔最低的现代冰川木索冰山，这个冰山呢，它是一年四季都不化的，但这个冰山呢，需要你远观。那我们还有这个 沙漠绿洲植物园北沙漠，那你在这里呢可以滑沙、赏沙和玩沙。我们还有亚洲面积最大的科斯卡因小叶红花林等等美丽的景色。那我们金乃的历史文化、人文、自然景观呢特别的多，而且呢距离喀纳斯只有256公里，距离哈巴河呢是80公里，距离波尔津呢现在新修的路是82公里。那么还有一条新修的路呢，就是乌鲁木齐到福海渔场到金乃。
0: 这个路呢比以前缩短了40公里，那么从乌鲁木齐到金乃也就是5个小时，5个多小时。
1: 对，非常非常的方便了。邀请大家，主持人。
0: 好，邀请大家到吉木乃去观光游玩，和家人有一个快乐的假期。非常感谢刘主任啊，您的介绍特别的详细，也让大家觉得对吉木乃充满了向往。感谢您，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节目的最后呀，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劳动权益保障。带薪休年假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重要权益，也是大家日常工作当中非常关注的劳动保障问题。那么针对带薪的年休假的享受条件、天数是如何计算的？用人单位怎么样能够安排职工休年假？这个
2: 这个补偿该怎么样核算？如果说没有休年假的时候呢，又该怎么样来主张实现自动放弃年假之后是否还能再索要赔偿等等一系列的高频问题，我们新广航分热线采访了新疆巨广律师事务所的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专职律师王在胜，为大家详细解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3: 第一，谁能享受带薪年休假？首先，享受带薪年休假是有条件的。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只要你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单位的职工，并且连续工作满一年以上，你就享有这项权利。我国劳动法第45条也明确确立了这项制度。这里的连续工作一年，既包括在当前单位的工作时间，也累计计算你之前在其他单位工作的工作年限。第二，你的年休假天数有多少呢？能休几天取决于你的累计工作年限。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的非常清楚，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五天，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天，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五天。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周末休息日是不能计入年休假天数的。当然，法律也规定了特殊情形，如果你当年已经享受了寒暑假且天数多于年休假，或者请事假、病假达到一定天数，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可能就无法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了。第三，单位不安排休假怎么办？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是应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要求，单位应当根据生产工作情况并考虑职工意愿统筹安排。如果因为工作需要确实无法安排你休假，必须经过你本人同意，并且要求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这个补偿标准也非常明确，对于你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你日工资收入的 300%， 也就是三倍支付工资报酬。这里的 300% 既包含了你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即已经支付的正常工资，所以单位实际需要额外再向你支付200%的补偿。第四，解答两个高频疑问。一是未休年休假的补偿能主张多久？这个问题涉及仲裁时效。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通常是一年。但这里有个关键点，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不受该一年时效的限制，而年休假工资报酬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劳动报酬，因此只要你还在职，主张多年的未休年休假补偿一般不受一年时效的限制，但劳动关系一旦终止，就应当自终止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出。二是，我自愿签了放弃年休假的声明，还能再要补偿吗？答案是不能一概而论。真正的自愿放弃是有前提的，即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的，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如果是单位利用强势地位要求或变相强迫你签署的放弃声明，并非你的真实意思意愿，那么这种放弃可能是无效的，你仍然可以依法主张权利。第五，权利被侵害如何维权？如果你的带薪年休假权益受到侵害，比如单位既不安排年休假也不支付补偿，首先可以与单位协商，协商不成可以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者依法申请劳动仲裁提起诉讼。对于单位的违法行为，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七条也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总而言之，带薪年休假是法律赋予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它关乎我们的休息权和健康权。了解规则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明明白白休假，安安心心工作。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五月去玩，福利正燃，运存话费享惊喜折扣，合约金至高5000直降，办宽带抽100元现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上中国联通 APP 玩转五月幸运抽奖，去玩好礼赚不停，中国联通。
5: 春染天山，晴暖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劳作，共赴美好。
4: 暖阳正好，冷暖相宜，天山南北的劳动者共同书写着团结奋斗的篇章。
5: 田间、牧场、
4: 工地、街巷，
5: 不同场景里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祝福各族劳动者节日快乐。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0: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1: FM
0: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法律咨询热线0991251961，258191。法治进行时，
1: 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小云。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法治进行时节目呢，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通过FM96.1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新疆综合广播进行直播。 同时呢，在平时的这个周一到周五，我们也会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关注新疆新闻广播的这个快手、抖音还有视频号。如果说生活当中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 您也可以来拨打0991-2501-961。 法治进行时节目呢，在五一的假期期间啊，是特别推出了法治微电影的板块，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第12届金法垂奖的微电影优秀作品，了解法律工作者的感人故事。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人民法院出品的法治微电影《绣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故事。

0: 大家过来看了，大家过来看了，鲱鱼闯闯的阿秀侵占集体财产了，阿秀侵占集体家产了。
1: 你们看看，我去看一下，看看。
0: 大家过来看了，大家过来看了。
1: 别吵了，有话回屋里说。
0: 我就闹，这个就是以前的分家协议，上面明明写着这房子由我儿媳妇小霞的一半，现在小霞想拿回这里的房子，阿秀就翻脸不认人，这世上还有理吗？看他这个人怎么这样，这还没有个理了，有回什么回，没用的东西，这个女人的房子都拿不回来，有什么用？阿秀，今天你不给一个说法我就不回去了。现在小强想拿回自己的房子，他就
2: 哎，那里有吵架了，
3: 走，我们去看看。
0: 嗯，法官，法官，房子正好，你看一下，你给评评理，这是以前的分家协议，白纸黑字的写得明明白白，秀你人家有我儿媳妇小霞的一半。
3: 阿秀师傅，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房子我花了几十万翻修才有了今天的秀你人家，这个产业是我全村秀娘唯一的生计，要是大家觉得我和小霞这么多年的感情都比不上这半间旧屋，那我认了。
0: 他讲这么多其实就是想独占这个房子。
3: 老人家，维权要通过正确的法律途径，你现在在这里人家店门口闹事是违法的，况且小孩子还在这里看着呢，你要注意一点。
4: 今天我就是想讨个说法。
5: 爷爷，爷爷，不要再和姨婆吵架了，我想回家。
3: 哟，这孩子额头有点烫，快带回去看一下。
6: 爸，我们先回去吧。
3: 大家都散了吧，不要聚在这里了。阿秀师傅，都是一家人，你们好好沟通一下吧，我们就先回去了。

0: 哎，老板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这一次我是有一个博览会的一个订单，挺大的，所以过来看一下情况。
0: 我们这段时间也是一直在做这个绣球的加工。主要的话，现在一个呢，我们是有那个机器打板做了部分的工作。
1: 我也看不出什么区别来，感觉都挺好的。
0: 基础的部分是机器的完成的，关键的它就是用的时长比较短。
1: 这样子的话，10000多个得多长时间完成？
0: 大概也有20天左右吧。
2: 哎，阿秀，那么开心呐、是有什么好事告诉我们吗？
0: 真的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就是有一个大老板在我这里订了10000个绣球。
1: 真的吗？太好了，
3: 10000个。
0: 这一批绣球呢是参加我们今年的东盟博览会上使用的。有了这一批绣球，我们的靖西绣球就走出国门啦。
1: 太好了，我都没有出过国，我们的绣球就能出国啦。
0: 之后都要靠大家加班加点的帮我把这些绣球全部做好。
2: 没问题，我们肯定按时给你赶出来的。
0: 我引进了一批设备，有了这批设备，基础打板的工作就交给机器做了，我们只要负责堆绣和盘金就可以了，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也节省了我们的时间，绣球的质量就会更好。
2: 用机器打板，
4: 那还是我们进行绣球吗？
5: 这机器还是要抢了咱们的活路。
4: 老祖宗的手艺怎么能够让机器代替啊？
6: 我们这没有什么事情做啊，你说是不是？
7: 哎，姐妹们，姐妹们，姐妹们，跟你说个事，刚才我听说，阿秀买了个什么大机器来做绣球。
6: 是啊，阿秀说用机器来打板，
7: 他目的就是想把你们踢开，他一个人发财。你们个个都回家喝西北风了？
6: 不会吧，
7: 不会，
6: 阿秀不是这样的人啊。
7: 有句话叫做机器一响绣娘下岗，你们什么都没有，
6: 我们怎么办呢、
7: 他一天挣的钱比你半年挣的还多。
8: 可能是姑姑的心血，他经营了很久。
7: 机器人能饭吃吗？你连弟弟都帮不上，你算什么男人？
9: 爸，你就别怪哥了，是我自己没用。
10: 爸，别这么说，姑姑把我养大不容易，那房子
7: 不容易，不容易。他养你是为了想霸占你的房子，现在那里成了金窝窝，他凭什么一个人站着发财？于理于法你都有继承权。
9: 爸，你们就别再为难嫂子了，他为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啊。怎么了？怎么跑了？现在他就让我一个人教吗？爸妈，完了，我和我人现在联系不上了，现在他们让我一个人交完全部的押金，怎么办啊？爸
11: 妈，阿勇啊，你快想办法帮忙进去啦，他可是你弟啊。
7: 阿勇，你哑巴了？你说句话呀，看你这窝囊样，说出去我都嫌丢人。
12: 爸，现在你嫌丢人了，当初姑姑让我去学手艺是谁反对的？现在你见人家做得好又叫小霞去抢，我看你不是为了我们，你是为了那口气还有那面子。
7: 你这第一
11: 种人。将军，快进去拿药。
9: 爸啊，先吃药吧。爸，
8: 霞，爸说了，这是唯一的方法了。
10: 你也要让我去告姑姑吗？
8: 霞，算我求你了，就这一次，为了这个家，可以吗？

0: 王厅长，
1: 你看一下这个案件。
2: 小李，
0: 哎，
2: 这个案件你怎么看？
0: 这个案件事实比较清楚，根据法律规定，小霞对这个老宅享有继承权。虽然说啊，阿秀赌注比较大，但是这并改变不了小霞她应享有的份额。我认为啊，这个案件可以判决支持她。
2: 这个案子表面上真的是一栋老宅，但穿透来看，案件的处理关系到绣球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也关系到一大批绣娘的生计问题。我们不能开庭一判了之，对家世亲情的案件，我们还是应该扑下身子走到群众中去，多做调解工作。
0: 是。
3: 阿秀师傅，
4: 哎，李法官，你们怎么来了？
5: 今天我们过来是有材料要送。
4: 没想到还是有这一天。这个是什么呀？
6: 原来这是他的
4: 这个。对呀，好看吗？这个什么字呀？平安。
6: 医生。
4: 平安。对啦，怎么办？
7: 我是我的娘啊，
8: 娘，
7: 我养，我还想吃我的女儿，你都没嫁人，那以后怎么找婆家？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4: 哎，你好，李老板。
9: 阿秀师傅，绣球准备的怎么样了？可以交货了吗？
4: 我现在正加紧的准备着。
9: 那得抓紧时间赶工了。
4: 哎，好的好的好的。花姐，我们的绣球什么时候送过来给我？李老板已经催了。咦，怎么拒收了？喂，二婶。喂，哎，珍姐，那些绣娘是怎么啦？都不交绣球，也不接我电话。
10: 那也不怪我们，你开会后小霞家公就来找我们了。
11: 他那个是什么机器？我看就算做出来也卖不出去，哪个要机器做的绣球？老哥认识一个老板，他昨天给我一个大订单，而且都全部手工做了吗？
10: 好吧，明天我们就去你家。现在你用机器做绣球，你让我们怎么想？
4: 珍姐，你用机器也只是做最基础的部分。

0: 根本完不成这些工作量。
1: 你说的这些我不懂，我不做了。
0: 郑姐，郑姐，
2: 郑姐，你怎么来了？
1: 这有一步一
2: 号，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质量都不很不错，很漂亮。哎，相信老板一定会很喜欢的。
1: 尾款了，第一时间要拿钱给我们哦。
2: 郑姐，你放心吧，钱一到，马上给你们打款。
1: 好，
2: 郑姐慢走啊，大家辛苦了，
1: 大家辛苦了。
2: 好的，一定一定。
3: 一个女流之辈啊，中原你们反面人么都真没有啊，要我讲贪官啊。你这个倭寇，你不必生家万贵啊！本夫人没有玩兔，你老老岂不罢休啊！啊！你这个倭寇，拉一个杀一个，你还没跟他去买瓜过吗？
0: 李法官。我要告他，他们为了钱起诉我，毁了我的订单，毁了我的信誉。
4: 但是现在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订单啊。
0: 可是李老板不给我机会了呀。
4: 这样，我们一起去找他。
5: 李老板，阿秀师傅这边的情况你应该也了解了。
0: 嗯。
5: 他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他不是故意拖延时间的。您看能不能再给阿秀师傅一个机会？
6: 我上次回去也把这个事情给上面领导反映过了，他们也是以想解决问题为主。
5: 我知道您这一批绣球是为了博览会准备的，况且阿秀师傅他前期也投入了很多。
7: 这样，我保票，给阿秀一次机会，这一次他一定能按时交货。
0: 李老板，你再信我一次吧，给我一次机会，我要是这次再完不成，我一定赔你违约金。
6: 可是你们现在绣娘问题都没解决呀，可以吗？
5: 绣娘的事我想到办法解决了。支书，您跟我去找一下绣娘吧。
8: 没问题。
9: 最近手头宽裕吗？宽裕的话，
0: 姐姐，姐姐，站住！给钱，给钱，拿了我们交流，给钱。
8: 我想办法了，
7: 别吵了，别吵了。发生什么事了？
10: 赵天君拿了我们的绣球，不给钱。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呐、啊！
11: 当初还不如跟着阿秀一起干呢。
12: 赵建军，怎么回事啊？
8: 发生什么事？跟法官说，不说怎么帮你？
13: 给钱，
14: 给钱，给钱！
15: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吵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7: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建军不是坏人，你要相信法官在这里会把钱追回来的。
16: 钱追回来，我一定尽快还给大家，请大家相信我。
7: 大家就不围在这里了，大家都上了吧，回去，回去，回家，回家，
9: 都回去吧。
17: 好吧。哎，完了吧？
18: 怎么回事？
17: 我被骗了，我合伙人把钱全部卷跑了，我现在根本没有钱支付绣娘。
18: 哎，没事的，爸爸想想办法。秀人家大概是值多少钱？
19: 80来万左右吧。
18: 那我帮我儿媳妇阿霞要回来卖给你，
19: 只要你要得回来，我就买，没问题啊。
18: 好好好，
19: 主要是那个女人在南疆啊，到时候我多给你一点。
18: 哦，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怎么又来？什么意思？你还要不要我开门做生意啦？
18: 你什么时候把房子给我？我什么时候走？
0: 真是无赖！
7: 老赵，在这干什么？又在这里闹事了？
18: 是他错，我没有错啊，支书啊！
7: 走走走！
18: 你不给我的
7: 人，我头上脸的人，不要在这里丢人丢脸了、
18: 啊！你别太得意，你就等着被我告啊！
8: 最近呢、啊，大家因为这个绣球是机器介入做还是纯手工做，闹了一点小矛盾。那今天我们就比一比。看看哪个做得更好更快。
0: 我今天呢想从我们绣娘当中选出一位来和我的机器做一个比赛。
6: 你先
5: 好吧，别唱，
0: 我来
8: 准备开始。

0: 九七九八九九一百九五十六，
1: 一百一十六。
2: 曾姐做了六个，机器做了一百一十六个，整整多了一百一十个，而且很直观的看出哪一个更好。
0: 机器做的那么好，
1: 咱们近期的绣球有十二瓣，瓣瓣是吉祥，一针一线都要绕着心走。
3: 你这个再平一下，剪断之间把它拉紧，拉紧了啊。再，
1: 机器压的是纸板，绣娘绣的是灵魂，是把山水、把日子绣进绣球里的手艺。

0: 大家呢？
1: 哎，
0: 我们是想过来了解一下阿霞跟阿秀的情况。
1: 关于祖奶仔，因你带腾龙咯，祖奶仔，然因腾龙祖带腾龙祖闽奶了。
0: 哦，
1: 变白，变变白，夹咯喏。
2: 我闺女嘛，那男的那老公生疏了。
3: 其实啊，阿霞原来他。
4: 今天通知你们过来，是希望在开庭之前能够通过调解解决你们的矛盾。
5: 俗话说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逝者留下的不仅仅是房子，更是情感的托付，血脉相连的亲情比任何东西都更值得珍惜。
6: 法官，不是我们不讲亲情，是阿秀他太贪心了，他一个人照着房子都不分我们小霞。
7: 我养小霞这么多年，付出了我的心血，秀里人家也是我的心血，如果没有了秀里人家，我的秀娘去哪里谋生？喝西北风吗？
6: 喝西北风的是我们的小霞。
7: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吗？你就是想要了房子拿出去卖。
6: 管我拿房子干什么，你就把房子给小霞就行了。
7: 总之我是不会把房子给你了。
6: 不给我们告诉你，
4: 双方发言的时候要冷静。曲霞，你作为原告，我想了解你的真实想法。
6: 跟法官说，把我们的房子要回来。
8: 法官，其实那房子
9: 爸，不好了，妈打电话来说，他现在高烧不退，现在正在送往医院。
4: 你们先去看孩子吧。
9: 快走。
10: 哪位是赵案家属？
11: 我是。
10: 目前小孩的病情还是比较重的，需要手术，请您到旁边的社会住家再来。
0: 叶军在家吗？
12: 哦，法官。你好，法官你好，你好。
0: 今天我过来是为了你那个绣球订单的事情。我知道有个老板，他正好需要一批绣球，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他愿意收购，你们考虑一下，你们愿意卖吗？
12: 行，我卖。
0: 那就这么说定了。还有你跟合伙人的那个案件，我们会尽快依法办的。
10: 请进。目前小孩术后恢复良好，已出院了。需要你们把后续的费用交一下。
0: 大概多少钱？
10: 手术加后续的康复治疗，大概需要5万块钱左右。
6: 我医生，那孩子以后会落下什么病根吗？
10: 没事，他恢复得很好，回去的话。

0: 给他做个休息就可以了。
1: 哦，好，谢谢医生。
2: 啊啊，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这样？
1: 没办法啦，今天他要出院，我们有多少是先交多少吧，然后再慢慢想办法。
3: 啊，你好呢，张汉帮你出院。啊，我想请问一下，现在我们的费用不是很够，我可以只交一部分先吗？
4: 现在这边已经查到了，您的费用已经交完了，不用再交了，直接出院就可以了。
1: 啊，交完了？
4: 啊，
1: 是谁交？
4: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1: 是谁交的？
5: 今天通知大家过来，是在做进一步调解。
6: 姑姑，你就帮帮汉汉吧。
7: 汉汉的医疗费不是全部交齐了吗？
1: 以后还有用钱的时候。现在还需要一个人占着子女的房子发财，你没良心。
8: 老赵，你不要说了，阿强阿秀对你不只是养育之恩啊。
6: 老村长，
8: 阿秀，现在事情都闹成这样了，你还瞒着做什么？阿强，你不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6: 老村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8: 你爸脑子不灵光，结婚那么多年了都没有孩子，到后山那边抱养了你，你的奶奶知道你妈跑了就不想养你了，就要把你送给别人了。那时候阿秀还没有结婚，她一直把你带在身边把你养大。
6: 姑姑，老村长他说的是真的吗？我对不起你啊，姑姑，这些年你一定很辛苦。法官，我不告了，我要回家。自己安。不是我，一定要占着这个法子。这法子以后肯定是你的，你知道吗？这房子不只是一间房子，它是我们京西非遗的代表。这房子要是毁了，不只是毁了我一个人，是许多的绣娘，我们一针一线的心血，不只是心血，不只是钱，它是一种文化。而这个文化，我希望以后是由你来继承啊！
9: 大道理，谁不会说？
6: 爸，别说了。
7: 本来这件事我答应许文秀不告诉你们的。你们知道赵建军的绣球是谁买的吗？
9: 谁？
7: 是许文秀买的。他了解了赵建军的情况，二话不说就把所有的绣球买下来了。他只是不想你们为难，所以没有告诉你。
1: 阿秀不也见着别人的绣球吗？谁帮谁还说不定呢。
7: 如果说许文秀救了你孙子的命呢？
6: 姑，汉汉的医药费也是你交的。
10: 他叫我是姨婆，我怎么能不救他？
9: 那钱是你交的。
10: 哎，哥，这在干嘛？
11: 哦，我来擦擦地。
12: 姑，我们来帮忙，绣球是放这里吗？
10: 好的，好的。
12: 绣球我已经整理好了，谢谢你之前买了我的绣球，我已经把钱借给绣娘了。
10: 好的。都是一家人，以后做生意小心一点啊。
6: 姑，我还是不太会绣这个，你再教教我吧。我教你。
12: 姑，以后我也跟你好好学。
6: 我们都跟你好好学。

0: 后就五个了。
1: 哎呀，感谢感谢，现在是货也完成了，脸也没掉地下。
0: 感谢李老板，
1: 对对对，哎呀，哎呀，太感谢太感谢了啊！
0: 拜拜
1: 拜拜，
0: 生逢生逢，拜拜，
1: 好。
2: 建军，哎，法官，你怎么来了？公安机关已经把那人找到了，钱都追回来了。他用虚假身份和你签合同的事也已经查实了，到时候他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哇、
3: 哦，真的太感谢法官了。
4: 你不必声张，你这个犯者啊，没得，你过没得呢？天南我你也得，天麦片我切过呗，啊，天你稳住没落，你赶快。啊，亚马头羊呀！你好大的胆啊！你个挖西夫人啊，没得
5: 这样子呀、啊，哈哈，气开就行了。我你没进来，下线蹦的窝口，我么卡帅啊！一个片甲不留。
6: 那个有啊，谁呀？

0: 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1: 公路旁牵手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0: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2: 苹果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1: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0: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0: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3: 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4: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3: 新年新气象，
4: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3: 上午10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6: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到的是第12届金法垂奖微电影优秀作品，来了解法律工作者的感人故事。我们来听到的是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出品的法治微电影，叫做《吴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7: 湘潭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我市将持续高温，请市民们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8: 黑心物业，
9: 无良物业，
10: 黑心物业，
11: 草菅人命，
12: 黑心物业。
13: 我妈摔成这样，你们物业想要装聋作哑啊？法院还没判完，你们天天在这闹，有完没完？
14: 怎么没判完？
13: 我妈现在人还躺在床上。
14: 你们一毛钱都没付，
13: 我们已经上诉了，这不还没完吗？
14: 啊，好你个混蛋，老娘你也操你妈，老娘你也操你妈
15: 的！听众朋友们，随着梅雨季节到来，空气又湿又潮，这种天气虽然滋养了绿植，却也给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少小麻烦，其中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地面湿滑带来的安全隐患。
16: 默默，我们买菜去。
17: 好的。
18: 海草这么厉害，怎么涂都涂不干。

0: 里呢，下午一堆事儿。
1: 是有件小事儿。我们舞蹈队呀、一个老太太陈阿姨在他们小区啊摔了一跤，摔得还挺重的，住了半个月的院，花了好几万。他儿子就把物业公司给告了，要物业公司赔偿什么医药费营养费的十几万。我也不懂，法院呢就判了物业公司赔一半。物业公司他也不干了，就告到你们中院来了。
0: 你说的那个陈阿姨是不是住在连城小区啊？这案子在我手上。
1: 那就太好了，我原想请你帮助打个招呼，这在你手你还说啥呀？我先替陈姨谢谢你了。
0: 爸，你是想害你女儿啊？
1: 我怎么会害你呢？又没要你犯错误。就是按原来法院判的来就行了呗。
0: 爸，这是两码事儿，这案子才到我手上，我还没来得及细看呢。
1: 行，千万别让老爸丢了面子。
0: 行了，爸，赶紧吃饭。
2: 你想申请回避呀？
0: 李院长，这个连城小区的物业纠纷的案子，我想我还是回避的好。
2: 怎么，你和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吗？
0: 那倒没有。只不过这个当事人跟我爸呀是广场舞的舞伴关系。今天我爸还特意把我叫回去跟我说了这个事儿。他这个人吧就是好面子，那当事人肯定是有跟他说过，想要他关照一下。
2: 人之常情嘛，你们年轻人喜欢晒娃，这老年人也喜欢炫娃，但这个可不符合回避的情形啊。小维啊，我理解你的顾虑，作为法官有人说情打招呼这个很正常，但回避可不是办法呀。来，坐。这段时间虐迷二庭加班加点在调研出台物业纠纷裁判观点，那这些都需要案例来支撑和检验。我们常常在想，如我在诉，想想你是当事人，会期待遇到什么样的裁判呢？
3: 被上诉人，也就是一审原告陈翠莲，女，65岁，于4月10日上午8时10分经过事发地，孙女首先冲出了电梯，陈翠莲看见孙女快滑倒了，慌乱中冲上前准备接住她，随后二人双双摔倒，老太太造成左膝盖粉碎性骨折。
4: 都6点半了，辛苦大家加个班，把这个案子分析完。
5: 哎呀，好热啊！
3: 这个案子一审认定原告损失共计183,300元，其中包括医疗费、伤残赔偿金、后续治疗费，还有营养费等。一审判物业承担50%，物业公司不服，上诉了。
4: 一审判决依据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我认为啊，一审判决没啥问题。
6: 就有各大武士大板息事宁人之嫌，
5: 电梯门口不都是放了小心石化的警示牌吗？
6: 你再看那照片。
0: 我跟小赵去现场勘查过，物业公司呢确实每天都有派清洁人员进行拖地，也加派了人员进行除湿，但是梅雨季节嘛，大家都知道的，地面就是又潮又湿的。
3: 有个情况，一审的承办法官反馈啊，这个老太太的丈夫去世多年，就留下了这个房子，他的儿子左建斌1年前生意失败，又欠了许多钱，老太太没有收入来源，家里困难呀。
6: 困难归困难，可是咱们也不能因为困难就偏向他。
4: 我们没有偏向谁，物业公司应该在物业合同约定的义务范围内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安全。虽然老太太摔倒有其他的因素，但是物业公司没有处理好地面湿滑的问题，导致老太太摔伤，就有管理责任。
6: 文倩姐，你怎么看？
0: 刚才我一边听一边就在想啊，法官办案啊，要设身处地的站在每一方当事人的角度去感受、去思考。这老太太不幸摔伤了，我们都表示同情。 但是这案子呀，必须要按照法律规定来做。

0: 裁判，我们庭最近准备出台的这个物业合同纠纷裁判观点啊，就是要清晰地界定物业合同的义务边界，统一裁判的尺度。那如果说物业公司已尽到物业合同约定的管理义务，那就可以免责。
1: 大家还在加班啊？啊，李院长，大家辛苦了。刚才讨论得很热烈嘛，您还没下班呢？
2: 你们不也还在加班吗？真理那是越辩越明，我建议积极组织双方展开调解，努力化解本案的纠纷。
3: 物业纠纷案件持续增多，法官主动走访物业企业，制定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裁判观点。
4: 王经理，这个陈翠莲的家庭啊，确实困难，家属的情绪非常激动，跟物业公司的意见很大。
5: 你公司在本案中啊，确实尽到了服务义务，但是如果你们能够自愿的给陈翠莲一些补偿，这不仅能够体现你们物业公司的担当，更能够修复你们与业主的关系，和气生财嘛。
4: 感谢您明辨是非，秉公执法。陈翠莲家的情况，多少我也了解。
0: 这样，从人道主义出发，我们愿意给他一点帮助。那行，那这件事情我们争取能和解。我们庭最新出台的这个物业合同纠纷裁判观点，你们的这个案子呀，物业公司基本尽到了物业的管理义务，但是呢，他们也还是愿意做出一定的补偿。你看，你平常工作那么忙。 这陈阿姨啊，今后还得一个人带着孩子，也还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需要物业公司帮忙搭把手。你看，这跟物业公司把关系搞好一点，也更方便一些，不是吗？

0: 您就叫我文倩就行了。
1: 金碧，倒杯水。
0: 陈阿姨，这次您的这个案子没有维持原判，您没有生我的气吧？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一开始啊，金碧就是高物业，我就不同意，人家也没办你，也没推你，那摔一跤，自己倒霉是吧？
0: 哎，谢谢啊。
1: 哎呀，文老头啊，你何苦为难自己亲闺女？这法官办事啊，也得按法律吧。
0: 阿姨，您可比我爸呀明事理多了。
2: 哎，你才是我爸。
1: 跟孩子似的。
3: 哎，大姐啊，这是我们舞蹈队大伙凑的钱，你先应个急吧。
1: 不行不行，这不行的。
3: 妈，给你钱我收着。
0: 是啊，阿姨，这个时候啊，您就应该安心的养伤，这办法总比困难多，不是吗？
1: 哎呀，老头啊，你是上辈子积了德，养了这么好的闺女。
3: 那都是遗传我的。
4: 尾巴都翘起来了啦。
5: 大姐你，物业管理涉及到千家万户，湘潭法院出台的物业裁判观点，缓解了急剧增加的物业纠纷，促进了小区的和谐稳定。今后我们还会针对不断增加的其他民事纠纷，进一步出台相应裁判观点，发挥好裁判观点的教育引领作用，把纠纷解决在家门口，建设和谐小区，无讼社区，以小区自治促进城区自治，有效实现案件事了，政通人和。
6: 司法裁判不只是定分指证，更在于界定行为底线、法律红线和是非界限。针对一段时期物业纠纷多发频发，严重影响社区和谐、社会稳定的情况，湘潭众院出台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裁判观点。本案合议庭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

0: 决定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经过法官引导，当事人对裁判规则的学习，使双方对各自的责任有了大致的了解和认知，法庭又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最终促成案件和解，撤回起诉，实质性化解了纠纷，解决了争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连城小区的案子调解成功后，在裁判官等的宣传引导下，业主和物业的关系变得和谐，没有发生新的诉讼纠纷，有力地促进了物业服务行业的良性发展。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啊，今天的法治进行时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1: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0: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2: 新过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1: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0: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0: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0: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机场高速东往西方向，小地窝铺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东往西方向，地窝铺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 G216 附近拥堵，距离约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喀什东路立交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

0: 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1: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0: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2: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思思。在这繁花似锦、生意盎然的生机盎然的美好时节啊，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这个劳动节假期啊，欢迎锁定我的国我的家，和我们一同开启这场专属假期的特别陪伴。劳动筑梦，山河皆美啊，家国同心，不负韶华。这个五一就让我们在我的国我的家特别节目里致敬每一位劳动者，解锁每一份假期的美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精彩内容，一起奔赴这场劳动与欢乐的双重盛宴。
3: 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吗？
1: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个人物呢，是叫王永强。王永强的公益之路始于一份跨越民族的善意。2004年创业失败的他，连吃饭都成难题。一位维吾尔族的大哥无偿接济了他3个月，这份温暖让他决心将善意传递，由此呢，组建了博丰小兵志愿服务队。20多年来啊，这支由多民族志愿者组成的团队累计服务超过了2万小时，他个人捐款达到了30多万元。从帮扶乡村儿童，到参与积石山地震的救援，脚步始终向着需要的地方。作为土生土长的乌鲁木齐人，他见证着城市的现代化变迁，更欣喜于公益力量的壮大。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年参与超5000人次。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王永强公益路上的奋斗故事。
4: 书包、铅笔盒。老板你好，打扰一下，我来帮孩子们圆个梦。哎，是这样子的，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那个咱们市青社协的，我叫王永强。就孩子呢想要一个钢笔。不知道咱们能不能帮这孩子实现这个梦想，
5: 啊！给他拿一个可擦的，这个帮助他。
4: 好，非常感谢啊！

0: 哦，有了，钢笔有了，鞋子有了，一个文具盒，找一个文具，顺便。
1: 要东西，这是43岁的王永强经常要做的一件事。对于爱面子的王永强来说，虽然已经要了11年，但每一次开口依然会感到羞涩。
0: 因为我的脑子里面始终闪现着那些孩子们需要这些物品啊，需要这一批学习用品，所以当时也是不断的给自己鼓劲打气，勇敢的去迈出那一步。
2: 老板你好，我们在帮助一个孩子圆梦，你看一下，这个孩子想要一个篮球。
3: 哦，看一下啊。还有啥？垫子吧。
2: 好
3: 啊，没事，
2: 感谢你啊，
3: 给孩子玩去吧。
2: 好好好，谢谢。
1: 然而让王永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看似漫不经心的大姐却成了他此行最大的收获。
2: 这个姐姐让人很感动，我觉得她追着我过来，要给孩子们捐赠一些东西。社会上有这么多的好心人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就感觉到特别的值得，谢谢他们。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这些背后有这些爱心人士、爱心企业，他们对我的一个帮助，才让我在我这个公益的路上21年，我一直在坚持，未来我会越走越远。
3: 反正是做这个叫慈善的嘛，人家都是先一份爱心。
2: 最初我在帝王的门口，我大概待了有差不多半个多小时，我一直在门口徘徊，我不知道这是哪个脚往前迈，那一步真的是迈不出来，很紧张啊，害怕拒绝，因为想自己啊这么大小伙子万一被拒绝了怎么办啊，为了这些孩子们，我愿意去被若干个人去拒绝我，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1: 随时随地的感动，让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的汉子常常热泪盈眶，而让王永强收获最多感动的，还要从这些圆梦卡开始说起。
2: 这些呢，就是我们圆心央乡村儿童梦这个项目收集的这些部分的圆梦卡。小朋友对这个新鲜的事物啊比较感兴趣，也很好奇，有很多的想法去的说。哎，我当时我就想，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梦想给记录下来？当时就是拿一张纸，拿个笔，不停的在记。之后呢，我就设计了我们这个梦想卡。他们写好他们的梦想之后，再交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再去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找到圆梦人帮他们圆梦。这次这个圆梦呢，计划的是2天啊，就周六周天2天。今年初步计划呢，还是这批50个孩子。
1: 王永强的圆梦公益项目，除了满足特殊困境家庭孩子的日常愿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让偏远地区的这些孩子们走出家门，去大城市开阔眼界。而他的这个想法还源于10多年前的一次经历。
2: 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呢，咱们首批的团中央的荣兴夏令营要去北京，我们带着和田地区皮山县乔大乡的孩子，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的眼神是躲闪的，就是不自信，然后没有看不出来那种那有光那种感觉。
1: 然而，这100多个孩子在北京短短一周的时间里，发生的变化强烈震撼到了王永强。
2: 我们在这段路上，我们当时反差有多大，你知道吗？孩子们往返于各个车厢去给别人表演，控制不住了。然后我们那个买卖车雅思。他是全队里面最腼腆的孩子，一路上都不说话，他跑过来抱着我，他就像爸爸一样。哦，当时我的眼泪就哗就下来了，就孩子跟我说，老师，我好好学习，能不能到北京来读书啊？
1: 北京之行让孩子们开阔了眼界，也释放了天性。王永强感受到了有一股力量从孩子们小小的身体里迸发出来。 也就是从那一刻，王永强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更多有特殊困难家庭的孩子能够走出家门，改变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4: 再见。
5: 孩子们，好不好吃？
6: 好吃，
5: 好吃。那你们一人一份要吃完哦。
7: 咱们这是一个圆梦活动，我们这个也特别乐意参加于这个活动，让我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
1: 从一个人做公益到很多人一起做公益，2024年4月，乌鲁木齐市启动首批道德模范工作室的建设，以王永强名字命名的王永强道德模范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王永强的圆梦行动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帮助，王永强也让孩子们的梦想飞到了更远的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呦，我等你了。
0: 你，哎呦呦呦，好，好，走走走。我要听奶奶说，那个甲沟炎，脚趾甲盖都弄掉。哦，我说这叫，担心呢。我说今天一定要过来看一看。看到底什么样一个情况。
2: 苏菲亚的父母身体残疾，从她小学一年级第一次参加圆梦活动后，王永强就成了她又一个亲人。
0: 还有那个，只要你肯努力，苏菲亚，没有什么不可能。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啊，你的梦想交给我，我来帮你实现，好不好？
1: 好，
0: 嗯，加油，继续努力啊！
1: 我要好好学习，我要去北京。
0: 好吗？你放心。
2: 越来越多的孩子通过原新疆乡村儿童梦项目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可是王永强心里的梦却越来越大了。
0: 我现在还有72个孩子需要回访，这72个孩子呢，我到目前为止依然坚持每年寒假一趟，暑假一趟。我每次来要给孩子树立信心，我看了外面是我重拾信心，我要发愤图强，我要改变我的命运。从精神层面上来说，让这些孩子们觉得我不缺啊，我跟其他孩子、其他家庭是一样的。
3: 这个项目想不想玩？
4: 汉代的时候，新疆这块土地就是咱们中国普通的地方，对不对？
0: 现在真的是这个人越来越多的参与，这样。我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梦想就是。全民皆志愿者啊，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我们志愿服务的行列中来。
5: 感谢王永强叔叔，
6: 太谢谢了，谢谢，感谢，谢谢。
7: 谢谢国风小兵公益团队，
8: 太谢谢了，谢谢，感谢。
5: 谢谢永强叔叔。

0: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1: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0: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继续来回到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思思。今天我们继续来致敬身边的榜样。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0: 今天我们身边的榜样，一起来听听徐新文与他的沙漠公路。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授予，旨在表彰为中国科学院改革创新发展和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每五年评选一次。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成为20名先进个人之一。30多年，他坚守在徐新文沙漠公路的研究一线，用实干赢得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与沙漠公路的故事，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继龙的报道。从北疆到南疆，从古尔班通古特到塔克拉玛干，徐新文见证并参与了我国第一条穿越流动沙漠的高等级公路的诞生与守护。说起这些，他很少提及自己，说的最多的是那些树，那些路。谈及他与沙漠的缘分，始于一份朴素的热爱。
2: 我是1986年到研究所工作的，今年刚好40年，老家山东菏泽，来新疆上的学，八一农学院林学专业，选林学是父亲曾管过林场，小时候我经常在沙院里玩，对树木有感情，就觉得林学挺好。
1: 正是这份感情让他一守就是30多年。1986年，徐新文正式开启林业生涯，他来到石河子墨索湾沙漠研究站，把工作的第一站扎在了沙漠边缘。从踏入研究站的那天起，戈壁黄沙就成了他日常工作中最常见的风景，他也从此扎根新疆。当时墨索湾研究站的条件十分简陋，出门不远便是连绵的沙漠，徐新文每天都要往返于沙漠腹地的各个监测点之间，开展造林试验和生态监测。
2: 墨索湾垦区像个半岛，伸进沙漠，绿洲最窄的地方也就一两公里。我们那会儿搞免灌造林，用农闲水种梭梭、沙拐枣，包括改造地形来进行积水造林，还利用早春的融雪水造林。北疆的沙子早春有6-7公分的赤沙层，种上树啊，根系长得特别快。夏天表层的沙子一干，地下的沙子那个水也就出不来了。这个项目效果特别好。
1: 依托当地的自然条件，徐新文和同事们用贴合实际的治理方式，在沙漠边缘种下固沙植物，成功守护了绿洲与农田的安全。这段经历让他摸清了沙漠的特性，也积累了扎实的治沙实操经验。1992年，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建设正式启动。作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这条公路的建设和防护关乎南疆交通发展与能源保障。得知消息后，徐新文主动请缨奔赴一线。
2: 1992年，没过正月十五，我们就到了库尔勒。塔克拉玛干才是真正的沙海，沙丘高，一眼望不到头。当时啊，修路这个项目是国家85攻关项目，一开始大家都在打鼓，这路能不能修成啊？修成了能不能保住？
1: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典型的流动沙漠，沙丘移动速度快，风沙破坏力强，刚修建的路面很容易被流沙掩埋。在这样的环境里，保障公路畅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为了精准掌握风沙活动规律和地形特点，徐新文和团队只能徒步勘察，每天在松软的沙丘里奔波作业。沙漠的夏季酷热难耐，地表高温炙烤着每一位工作人员，遇到沙尘天气更是寸步难行。
2: 我们要在公路两侧拆地形图，抗着经纬仪在沙丘上爬上爬下。夏天沙面的温度可以达到60-70度，穿着鞋踩上去都发烫。有一回起了大风，黄沙漫漫，我们把装干粮的包套在头上，在便道从上午等到下午，等车来接，满身都是沙子，连人都认不出来了。
1: 即便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徐新文和团队也从未停下攻坚的脚步。 经过反复摸索，他们确定了组固结合的治理思路，而沙漠淡水匮乏的难题才是最大的考验。为此，他们潜心筛选耐盐耐旱的本土植物，一遍遍试验适配沙漠的种植方案。
2: 当时想着先靠机械沙障来保护公路，再用生物纺纱实现公路的永久畅通。帕克拉曼干有咸水但没有淡水，我们就筛选耐盐的植物，像红柳、沙拐枣、梭梭，把这些植物按盐分分区种植，终于找到了适配沙漠的植物。
1: 核心技术突破后，2003年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启动，徐新文担任技术总负责人，全程驻守工地，把控每一个环节。经过三年的奋战，一条纵贯沙漠的绿色长廊基本成型，让沙漠公路迎来了全新的面貌。
2: 2006年工程竣工，种了2000多万株树，打了108口井，用咸水灌溉，这条路不再是孤零零的黄沙路，两边有了绿色，司机开车也不渴水了，油田职工也能看到绿色了，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荣耀。
1: 绿色屏障的建成，让沙漠公路彻底摆脱了流沙掩埋的困扰，也为沿线工作人员和固网群众带来了便利。而这份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徐清文严谨较真的工作态度，他始终坚持实地核查、因地制宜，把苗木成活、固沙见效作为工作底线。同事王小静：
3: 徐主任对工作特别较真，当年搞防护林设计，每一段的树种选择、灌溉方案，他都要现场核对。他常说，治沙不能凭经验，要因地制宜，每一棵树种下去都得能活能固沙，这是底线。
1: 在生耕治沙事业的同时，徐清文也一直注重人才培养，多年来带出了一批又一批青年科研工作者，把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下去，带领着更多人投身治沙事业。在学生们心中，徐兴文不仅是专业上的引路人，更用自身的坚守诠释了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的言传身教也成为了年轻人前行的方向。学生张恒：
4: 徐老师常跟我们说，搞科研不能只发论文，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事。他一辈子扎根沙漠，不图名不图利，就想让路畅通沙安静，这种态度一直指引着我们。
1: 30余载坚守大漠，徐兴文把青春和汗水都献给了新疆的治沙事业，他的付出也得到了行业和社会的充分认可，多项荣誉加身都是对他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最好肯定。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国家荒漠绿洲生态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生宇：
5: 徐主任这辈子就认准了治沙这一件事，从青年到老年，但只要说起沙漠，说起树，眼睛就发亮。这些年他获得了全国防沙治沙标兵、中科院先进个人、自治区道德模范这些荣誉，我们都觉得这些荣誉是对他付出的认可，实至名归。
1: 从北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到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徐兴文用一生坚守，在大漠中筑起绿色屏障，守护着公路畅通，也改善着边疆生态环境。没有华丽的言辞，只有日复一日的实干，他用实际行动书写了科研工作者扎根边疆、服务边疆的动人篇章。也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像徐兴文这样的基层奋斗者，新疆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交通路网更加畅通。

0: 这时刻，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我的国，我的家》。在这繁花似锦、生机盎然的美好时节，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小长假，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开启这场专属假期的特别陪伴。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3: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系统给
4: 您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2: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5: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3: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2: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7: 上线啦！
6: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6: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6: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8: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

0: 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五一寻芳，奔赴伊犁，这座被誉为塞外江南的宝地，正是假期出行的绝佳之选。此时的伊犁春意盎然，风光正好，那拉提草原的青草破土而生，缀满星星点点的野花。喀拉峻草原的线条柔美舒展，与蓝天白云、远处的雪山相映成趣。伊犁河谷的春风拂面，带着草木的清香和湖水的温润。这里既有赛里木湖的澄澈圣洁，也有喀赞其民俗村的色彩斑斓，既有那拉提的辽阔壮美，也有手抓饭、烤包子等地道伊犁风味。每一处风景，每一口滋味，都能治愈假期的疲惫，解锁专属春日的欢喜。那趁着五一闲暇的时光，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伊犁秘境，沉浸式感受它的生态之美和人文底蕴。
2: 他们谁都沉默不说话。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着畅游新疆的脚步走进伊犁州。
3: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4: 有人说，伊犁是雪山与草原的史诗，但当我踏上这片土地，才发现它更像一本未写完的诗集。每一缕吹过森林的风中，都有人类情感留下的标记。比如坚守马鞍手艺的哈萨克老人，比如爱上脱口秀的维吾尔族年轻人，而穷库什台的云山替我写下了人生最重要的印记。

俄罗斯列巴的麦香也能含情脉脉，维吾尔族家常饭的香气裹着温馨爱意。在这里，自然与人文从不割裂。我要带你走进的不仅是塞外江南，更是一场关于爱、关于相遇、关于自然和情感共生的伟大旅程。

在库尔德宁，时间以云山的年轮书写，每一颗都是绽成永恒的活化石。这里的雪岭云山是第三纪冰川的遗存。如果说与之相邻的恰西是

0: 冬末的暖阳轻轻落下，大雪却忽然倾覆，将库尔德宁的森林染成一片童话般的秘境。雪光与枝影交错，仿佛梦境成真，静谧中透着一丝神秘。哈萨克谚语说，云山的根比王冠更深。伫立于垂直的森林断面之前，人类不过是缓缓移动的标点。这一切让我和克里斯仿佛回到了童年，抑制不住的雀跃奔跑，像两个孩子在这一片纯白之中找回最初的笑声与天真。而恰西的草原如同一幅巨幅绿绸，在这里纵马奔驰才是正经事。若你在御风而行的某一刻倾心于一句马鞍，那你一定要去见特克斯的手艺人阿哈泰，他是这里唯一坚持制作马鞍的人，以丰富灵动的金属配件打磨出每一副独一无二的鞍。他像孩子般快活地唱起一首又一首哈萨克的歌曲，仿佛那一刻他就是歌与鞍之间最自由的那个灵魂。
1: 而在到达特克斯八卦城之前，我对这座城市有很大的误解。
2: 喂，你到哪了？八卦城。
1: 我承认，我印象中的特克斯是美味的面食，热闹的市集，八卦城原来还能解锁另一面。比如在阿克塔斯的雪山之巅参加一场盛大的哈萨克婚宴，

0: 伊犁是我们这一次的新疆旅程中待着最久的地方，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很多的风光和景点，这里的人情味和回忆实在令人印象深刻。每一个经历的故事就像永远刻在了我的脑子里。雪山、草原、森林变成了故事的图腾，而我们也把一部分的自己留在了伊犁。这里的每个人、每个故事的片段，最终汇聚成一本属于伊犁的诗集。
1: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2: 西风烈，铁血染，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三集冯了巾帼史思录。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蔺艳琴。
1: 乌孙赤古城解忧公主身边一位侍女与众不同，她名冯了，通史书晓时务，随公主远嫁，非为侍奉，更怀经纬之才。
2: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冯了她原本是解忧公主的陪嫁侍女，随公主一同远赴乌孙。因冯了生性聪慧，精通文书史书，又熟悉西域的风土人情，所以她也不是一般的这种侍奉之人，而是公主身边的这种得力心腹。
1: 西汉年间，解忧公主远嫁乌孙，维系汉乌联盟。身处万里之外的西域，孤身面对复杂局势，急需一位智勇双全的助手。冯了恰好凭借才干扛起这份重任。
2: 冯了到达乌孙后呢，就很快适应了草原的习俗，主动学习西域的语言文化，后来又嫁给了乌孙右大将为妻，就顺利地融入到了乌孙的上层，为日后开展邦交、连结汉乌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他没有显赫出身，却有过人胆识与格局，常年跟随解忧公主奔走，一步步从陪嫁侍女蜕变为能独当一面的外交使者，打破了古代女子不得摄政的桎梏。
2: 据史料记载，冯了曾手持汉节，以公主使者的身份出使西域各个城邦，代表汉朝颁行赏赐。因她行事得体，诚信待人，所以深受西域各城邦的敬重，被众人呢尊称为冯夫人。
1: 汉宣帝时期，乌孙突发内乱，乌旧徒起兵夺权，扬言投靠匈奴，汉乌数十年的友好盟约眼看就要毁于一旦，战火一触即发，西域局势瞬间陷入危急。
2: 在乌旧徒夺权后，他妄图呢联合匈奴对抗汉朝，当时的西域都护郑吉深知冯了与乌孙右大将是夫妻关系，而且呢乌旧徒与右大将交情深厚，就派遣冯了前往劝说，平息这场内乱。
1: 危难之际，冯了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乌旧徒营帐，以三寸不烂之舌小以利害，沉明得失，没有刀兵相向，却凭智慧化解了一场干戈，稳住西域大局。
2: 冯了当面直言，汉朝大军即将出关，乌孙呢若与汉为敌，必将覆灭，如果呢归顺汉朝，则可保乌孙的安宁。这呢就让乌旧徒心生了畏惧，当即表态只愿得到一个小号昆明，不敢与汉朝抗衡。
1: 消息传回长安，汉宣帝对这位民间出身的女子大为赞赏，特意下诏召冯了返回长安，亲自询问乌孙局势，这对一位侍女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2: 那汉宣帝在召见了冯了之后呢，就认可他的这个才干与胆识，正式册封冯了为汉朝的使节，命他呢乘坐警车，手持汉节，再度出使乌孙，全权处理乌孙的分治事宜，来彰显大汉威仪。
1: 冯了奉诏重返乌孙，以朝廷使者身份召集乌孙贵族，正式册立解忧公主之子

0: 袁桂迷为大昆迷，吴旧图为小昆迷，划分地界，班次印授，乌孙内乱彻底平定。
1: 此次分治既维护了汉朝在西域的权威，又保全了乌孙部族的安宁，避免了百姓遭受战火荼毒，汉乌联盟得以稳固，中原与西域的友好往来得以继续延续。
0: 后来解忧公主年老归汉，冯辽本可一同留在长安安享晚年，但得知乌孙新主年幼，局势不稳时，他不顾年事已高，主动请缨，再度持节西行，重返乌孙。
1: 甘露三年，解忧公主归汉以后呢，乌孙的新昆迷、新迷因年幼懦弱，难以掌控局势。冯辽呢，就主动上书朝廷，请求再次出使乌孙，以辅佐新主，稳定民心，守住汉乌同心的成果。
0: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再度西出阳关，扎根乌孙，辅佐先主，安抚不足，用余生守护汉乌友好。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原与西域的交融大业。
1: 冯辽从陪嫁侍女到持节汉使，那么是中国正史记载的第一位女性外交家。冯辽以女子之身行走西域30余载，不靠武力，仅凭智慧与诚信，连结中原与西域，他的功绩呢被载入《汉书》，流芳千古。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麦玉华研究员。
3: 冯辽呢，他以女子之身行走西域30余载，用柔情和大义谱写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篇章。他是从一个陪嫁的侍女到持节汉使，跨越了身份与族群的藩篱，以诚信赢得了西域诸地的敬重，用智慧呢化解了乌孙内乱的干戈。这一份不靠刀兵，只凭肝胆的政治智慧，让汉乌联盟在风雨中屹立不倒，让中原和西域的血脉呢在和平中延绵不绝。冯辽的故事向我们昭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这种春分化雨的沟通。冯辽手持汉节行走在天山南北，他传递的不仅是朝廷的旨意，更是各民族心灵相通、命运与共的深情。这份穿越千年的巾帼担当，至今呢仍在提醒我们，民族团结的根基在于人心深处的相互理解和真诚守护。
0: 锦车西渡，汉节生辉，一介女子不输须眉。冯辽以赤胆忠心定西域纷乱，连两地同心，这份跨越千年的巾帼担当化作丝路长风，回荡在天山南北，镌刻进民族交融的史册。
2: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路，东往西方向，从新民路到新华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万盛大街，东往西方向，维泰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41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奇台路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春染天山，晴暖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劳作，共赴美好。
2: 暖阳正好，冷暖相宜，天山南北的劳动者共同书写着团结奋斗的篇章。
1: 田间、牧场、
2: 工地、街巷，
1: 不同场景里定格着同一种美好。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祝福各族劳动者
3: 节日快乐。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4: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6: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7: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4: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9: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金土地》。最近呢，天气是越来越暖和了，田野里啊一片生机勃勃。那在咱们昌吉奇台县的腰站子村啊，万亩麦田长得也是非常好的，各项研学准备工作也已经全部就绪了，等着各地的孩子们过来，开启一场有趣有意义的农耕研学之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对话的是新疆丰益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韩乐，让他来跟我们说一说这边的研学的一些情况，包括筹备的一些情况。我知道你们最近主推了一个麦田认领的这个活动，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0: 是的，今年呢，我们因为依靠咱们腰站村的这个有机麦田呀，设立了这个我在腰站子有块田这样的一个认养模式。
9: 嗯，
10: 然后呢，就说通过这个认养呢，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腰站子，知道腰站子，然后呢，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的腰站子的名气呢，去增强，是这样一个理念。
9: 嗯，这几年认养是一个比较时髦的概念啊，就是不管是种地也好啊，还是认养一头牛也好，还是认养一棵果树也好，其实很多的家长都会乐于参与这样的活动，就让孩子能够真正的接触到大自然，让孩子们好像对农业有更深入，或者说更直接的
10: 了解吗？
9: 对，更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好多人都在搞什么共享菜地呀，自己去当农夫，去农场里面放松一下，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活动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认领怎么个认领法。我们稍后再来讲一讲这个价格服务的事儿。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咱们腰站子村好不好？好多人都知道腰站子村，那他们出的小麦面粉可是太好了，但是对于腰站子村，咱们具体的一个土壤啊，包括气候，包括这种水源的优势，包括咱们的这个麦子，还是不太了解。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让大家再全新的认识一下腰站子村，好不好？
10: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咱们腰站子村呢，位于奇台县，然后呢，就说在奇台县的东南部，也就是天山脚下。在我们这个19公里处就有一个景区叫江布拉克景区。
9: 嗯，
10: 我们这个腰站村呢，借助于江布拉克景区的区位优势呀，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然后咱们腰站村呢，因为呢地处东经89.7度，北纬43.8度，它呢是世界公认的小麦黄金生产区，所以说呢，在这呢吃到更健康、更好的产品。
9: 我知道这几年其实腰站子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就是我们种植小麦的历史比较悠久之外，我们做了很多小麦的文化产业，就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我们这个类似于研学的活动，然后你们也打造了自己的小麦博物馆，还有什么文化产业中心，
10: 比如业态的东西
9: 啊都有哪些？
10: 像我们的麦宝乐园呀，还有萌宠动物园呀，小麦博物馆呀，有机加工厂，我们的稻草人基地，我们的有机种植基地，然后呢让我们的游客消费者呢到了咱们腰站村呢可以乘着我们的这个小火车去游览我们的戈壁田园风光呀。
9: 哦，那整个这个腰站子村大概有多大？你们的这所在的这个园区又有多大？
10: 我们腰站村的户籍人口呢有440户，1600人左右，属于自己的耕地呢有3.5万亩，其中呢1.5万亩呢都属于我们的有机种植基地，主要种植小麦跟玉米，然后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产业链把产品做出来销往全国各地。
9: 那现在小麦生长的关键期现在能看到这个麦田里是什么样的景色呢？
10: 目前这块呢就是我们这边种的主要有这个冲麦跟冬麦，你像我们的有机冲小麦啊，现在的长势呢它现在一片向好，它的高度呢现在目前呢10公分到15公分之间，如果说我们常规的冬小麦的话，它的现在的长势的长高度呢已经达到了一个15公分以上。
9: 前面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江布拉克景区有一个特别的景色也是上了热搜，因为你们这儿离江布拉克特别近，就
10: 是
9: 周围还有哪些景点可以去玩呢？
10: 我们离江布拉克特别近，在这儿呢就是除了江布拉克景区，咱们腰站子还有我们七户乡的这个一棵树在那儿呢也是一个三级景区，再往这个东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木垒县大家都知道木垒县这边呢也有很多的景点，往北走呢就是咱们七台农场，属于这个五家渠所管辖的，然后在那儿呢还有一些关于农垦的一些知识点位也是特别出名，往西走呢就是咱们的吉木寺跟咱们的七台县城，我们有自己的博物馆，有我们的古城的酒业我们都可以去带孩子去参观地方。
9: 哎呀，能玩的地方特别多，不光
10: 是
9: 腰站子村这一站，就周边辐射的景点可玩的地方也特别特别的多
10: 是
9: 可能有些朋友跟我一样，就第一次听到腰站子这几个字儿这个名字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
10: 对对对，不清楚是吧
9: 对，腰就是那个我们说小腰的腰站是站台的站子就是新疆人特别爱加的那个子，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10: 腰站子呢它这个村呢以前不叫腰站子村，在过去的时候呢它叫四十里的一个地方，它呢是一个行军驿站。为什么是这么讲呢？就是说在江布拉克景区里面有一个疏勒城遗址，在那儿呢有一个人物呢大家都很清楚，叫耿恭将军。就耿恭将军当年在驻守疏勒城的时候呢，把咱们这个腰站村呢作为军队中的一个行营呢留在这儿了，保留下来了。因为呢在当时呢扼守交通要道而显得特别的出名，我们从疏勒城的这个门口呢到咱们腰站子就是当时的40里这儿驿站这儿刚好呢是20公里40里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它是由南往北走，正好是属于一条辅道下坡路，然后呢咱们这个腰站子呢当时这个驿站呢它呢就说外出的人然后行军打仗的一些衙役等人经过这时候呢在这呢总要吃点东西当时呢所吃的是这个食物呢叫腰食腰食放在腰包里面，腰包要挎在身体的中间位置，
9: 就腰那个位置
10: 吃东西。第二种说法呢刚说到了，咱们从地理位置上去讲的话，从江布拉克景区到咱们腰站村呢一路都属于下坡路，我们在当时呢又是这片呢属于戈壁地区戈壁滩，正好呢属于半山腰也就是半山腰的戈壁地区，也是一个中间位置。站呢是驿站子呢是儿化儿音嘛，新疆人说话都要带个子拉条子面剂子等一些这样说法，所以就有了腰站子一说。
9: 明白了，有两种这个说法但是都很有来头。 品一品还挺有意思的。那腰蘸子这个、
10: 啊、跟吃的有关系、啊、
9: 腰蘸子现在也打成了一个品牌，就是它代表的是我们有机，代表的是我们这个村子的一些特色产业哈。
10: 对，从容从茂等一些内容。
9: 嗯，以前说到腰蘸子好像大家就想到小麦呀面粉呀，但是现在提到腰蘸子大家会觉得除了好吃还很好玩是吧？
10: 对，是因为这样的，咱们腰蘸子呢现在呢它呢是一个国家级4A 级景区，而且呢是咱们自治区研学旅游基地，更是全国文明村、国家森林样板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9: 嗯，
10: 这呢，村民的幸福感特别强，而且呢，家家户户呢都是股民啊，大家都参与到这个村集体的发展。
9: 嗯，
10: 我们这呢有9个公司、2个合作社、1个集团公司，都属于村集体产业。村民呢现在在这儿上着班，然后拿着分红，又领着工资。这样的话，这样的状态啊，大家都很热情。
9: 嗯，
10: 所以说呢，就最终形成了1、2、3产业融合发展。1产我们搞种植，2产搞深加工，3产呢搞旅游服务。
9: 哦，这样腰包鼓鼓的生活，哪个村民不向往呀？谁都向往，是不是？
10: 是是是。
9: 那现在种植小麦的村民还多吗？你们现在村子里面在种植规模上，包括参与这个，不管1产、2产、3产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分布呢？
10: 目前这块呢，就是咱们腰蘸村呢，自己跟你刚说到了，总共呢是3.5万亩。人均确权土地呢是17亩地，我们现在把这些土地啊全都流转到合作社了。
9: 嗯，
10: 就说曾经种地的村民呢，现在呢，他已经自己不种地了、
9: 嗯，
10: 而且这个土地到了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再把他们返聘回来。
9: 嗯，
10: 给合作社打工。
9: 嗯，
10: 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9: 嗯，
10: 对于一些女士啊，可以到我们的一些厂区、面粉厂、油料厂、
9: 嗯、
10: 手工拉面厂去上班。
9: 嗯，
10: 然后咱们还有一些民宿呀。我们的腰蘸子面馆呀，都可以在那家就在家门口就近去择业、
9: 嗯、
10: 去上班。
9: 嗯，就农民的身份更多元，你可以是成为这个
10: 股民，
9: 可以成为这个产业工人，也可以成为民宿老板，也可以从事旅游业，
10: 对
9: 吧？
10: 啊，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返聘回来给我们的合作社去种地的这样的这个村民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
9: 嗯。
10: 以前呢我们说普通农民，现在呢叫新型职业农民
9: 啊、哦、是新农人了哈。这些农民朋友的收入会比原来高出多少呢？能给我们大概举个例子？
10: 更有保障、
9: 嗯、
10: 你像我们2025年我们腰蘸村的人均收入呢是33,500元。
9: 嗯，
10: 然后呢这个也是其实让我们在当地测算下来呢是一个保守收入。我刚才说了人均确权土地呢都有17亩地。
9: 是
10: 啊，
9: 你这个数字说出来我估计要馋哭一大片的农民朋友了这收入已经非常可观
10: 啊、有了像今天这个面貌呢，也是特别感谢我们各级的党委政府呀支持，还有咱们的老百姓的支持、
9: 嗯、
10: 还有我们领导干部的一些带领发挥的作用。
9: 嗯，而且我知道这些年咱们的小麦一直亩产在刷新高度，去年是啥成绩？
10: 你像对于咱们的常规小麦，
9: 嗯、
10: 哦，我们去年七台县的这个亩产呢，达到860多公斤了。
9: 哦，860。
10: 然后呢，在新疆乃至全国呢，这个是很出名的。
9: 嗯。
10: 对于有机小麦呢，我们去年的产量呢，基本上都在300公斤左右。
9: 哦，有机小麦它是属于我们不添加其他的，
10: 是是是，
9: 比如说农业，
10: 它不打
9: 农药，嗯，
10: 不上化肥。嗯，人工除草，
9: 哦，
10: 全程呢要经过有机认证。
9: 嗯，
10: 大家都知道，这个有机产品呢，它这个把控很严，也很严格。像咱们腰蘸村的有机产品呢，它已经获得了中国、日本、欧盟、美国4方认证。
9: 嗯，
10: 啊，拿到4方认证的。
9: 嗯，
10: 在咱们新疆呀，现在还是比较少的，能拿到4方的。
9: 是，而且现在奇台的腰蘸子已经成为了我们全国面粉品牌的佼佼者了。我觉得这是作为新疆人来说特别骄傲的。那说到新疆，你要去哪儿吃面，可能很多人都会推荐去奇台的腰蘸子。我们现在腰蘸子的这些产品也特别特别多，对吧？因为我之前家里面就买的是这个腰蘸子的面粉。

0: 就说到了，就说咱们在腰站村呢有块田啊，我在腰站的有块田，从过认领认养呢，认领这个麦田，就说一亩地呢是3600块钱啊，等到我们这个夏收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可以给你原粮呢，就是320公斤，如果折换成咱们的有机面粉呢是220公斤，并且呢在这些朋友啊在这认领之后啊认领之后咱们的麦田之后，
1: 完了后可以随时可以过来看啊，你的小麦长势如何，包括夏收的时候呢你可以现场来测产。哦，我们孩子可以和那些专家和我们的专业的农民朋友一起感受。哦，这个挺神奇的，而且大家你都知道每年测产的时候是所有人最关注的。是啊，并且我们还有
0: 还有惊喜在里面。
1: 还有啥？
0: 你比如说像我们目前刚才讲到了我们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啊，所生种植的这个有机小麦亩产呢就是300公斤左右啊，按照咱们去年的，今年呢为了让我们这个政策呢更好的落实下去呢，我们是一亩地呢保底呢是320公斤，保底三成啊，就说在这块地如果说你实际测产中呀
1: 达到350公斤，你多出来那30公斤，你奖励形式还是给你的。哇，这个不就是赚到了吗？如果说你想拿面粉可以折换成面粉，不想拿面粉呢直接这小麦原粮就可以带回去。哎呀，这个小麦原粮能带回家，我觉得这个过程别说是孩子了，就是家长也会特别兴奋。那尤其是老一辈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可能也更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哎呀归园田居了，或者就是回到自己曾经干农活的那个时代了，是不是？是是是。
0: 并且呢就是说咱们这块这个有机种植基地啊全程呢都是采用我们现在讲到的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的一些管理要求去做的。怎么叫数字农业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跟我们的小朋友还有家长朋友们来说一说，因为现在很多我们都在提高标准农田水肥一体啊，是吧？那他们能参与到哪个环节，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吗？
1: 你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有机小麦冲播的时候呢，今年的冲播时间呢是4月7号，4月7号进行冲播。从冲播开始到现在呢，所有的田间管理呢必须按照我们的有机认证的标准去做。像目前国内的这个有机认证标准啊有300多项指标，国际上有个450指标，我们严格去把控。而且呢要求我们的这个管家，也就是我们的片区长， 他呢在整个就是说用到的这个人啊都是严格去筛选出来的。种地种的最好的，所以说我们要保证咱们这个认领了咱们土地的这个消费者呀，让他们有一个好的收成。并且呢我们都知道打造一块有机种植基地呀它挺不容易的，至少需要3年的一块3年时间的转换期。你这块土地拿到有机证书之后，你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呢才称之为有机产品。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这个家长呢如果到了咱们腰站村呢，你可以就到你的田间地头上去看，因为你在认领的过程中呀咱们是做了标识标牌的在地头上，
0: 一块田是你的，那块是他的，分得很清楚。
1: 还有名字，对吧？
0: 还有除了这些呢，就是通过我们智慧农业、数字性农业，所有的这个土地，刚才说到都是高标准农田，我们水肥一体化设施呢全覆盖。然后呢，在当地的这个管理者拿着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浇水施肥了。也让孩子可以亲眼见证到我们新疆农业的。
1: 对，不仅让他亲眼见证。
0: 你比如说到6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有机地呢需要人工拔草的，咱们的家长呢可以带上咱们的孩子呢到你的麦田里面去现场去拔草，让大家去看一看常规的麦子地跟有机麦子地有什么区别。你像我们常规小麦地啊，它呢这个亩产呢基本上在500到600公斤，为什么我们有机小麦种植基地呢只有300公斤左右，它是有原因的。
1: 就是人工 太多了，需要的人工太多了，而且呢对于产品的要求比较苛刻。这个有机认证啊可不是随便拿的，刚才说到了土地要有3年的转换期，而且我们在作为这个有机产品的整个过程当中都是要按照有机标准的管理的要求，你不仅是你小麦种植的过程中
0: 对
1: 按
0: 要求严格要求去做。

0: 包括呢收麦子的时候，然后呢在面粉小麦进了咱们面粉车间，还需要这个车间的这个有机管理要求，全程经过有机认证，这个过程大家都可以亲眼的见证了，可以见证一粒麦子的这个旅程，是的，华丽转身成为了放在咱们面前的一碗
1: 站着阳光味的手工拉面。哎，您说的太好了，就这不仅仅是一块土地了，其实真的是一堂活生生的自然课。孩子们既是小农夫，也是小记者，或者说是参与者，你可以记录，可以
0: 跟我们的家长去分享，在这个过程当中锻炼了我们的这个身体，也锻炼了我们的观察能力。最重要的是，真的让孩子知道粒粒皆辛苦，
1: 亲近大自然嘛，
0: 是吧？
1: 我觉得了解小麦的前世今生。
0: 你像咱们家长带着咱们的孩子来，可以到咱们的小麦博物馆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
1: 小麦博物馆有啥？
0: 可以去了解我们的这个小麦的起源与发展。 小麦的情态特征，小麦的营养价值，同田历史，新疆小麦，七台小麦，腰站小麦的一个种植的历程。这是博物馆的内容，就已经够孩子们去观察去体验了。特别吸引人。那除了这些个还有哪些内容是咱们可以在村子里让孩子玩的？其实家长现在特别喜欢带孩子去到村子里面，因为咱们刚说到了，咱们腰站村呢，它现在呢是一个旅游村呀，它肯定不仅仅有咱们的有机麦田，我们让我们的消费者来到腰站村呢，一定是感受这个乡风，乡俗等一些情况的，比如说我们的吃住行游购娱都要实现。 我们属于我们自己所管辖的这个民宿，原生态结构特别的舒心，特别的暖心，特别养心，让我们的这个游客呢到了咱们腰站村，感觉就跟家一样。没有距离感。除了它呢，还有我们吃的一些特色美食，咱们都知道呢，七台县呢这个美食呢特别多，素有呢中华美食之乡之美誉。七台县的过油肉，七台县的这个羊肉焖饼子，这个一鸡两吃，土鸡冻鱼菌子，土鸡焖花卷，粉蒸肉，洋芋搅团，这个蔬菜丸子呀，都是我们一些特色菜。所以说呢，只要您来到这个腰站村呀，不仅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玩的刚才说到了，有我们的脉搏乐园，有我们的萌宠动物园，让孩子跟家长呢一方面呢增进亲情感。
1: 另一方面呢，让他们呢跟动物呢进行一个友好的交流呀。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太有吸引力了，不光是小朋友，大人听着也觉得可放松。现在平时生活节奏特别快，孩子们说实话总在高高的楼上，想接地气儿的机会特别特别少，能够亲近我们的农耕文化，去听小麦的起源，而且能够自己玩起来，这个对于我们家长来说也是非常的省心的，在假期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时间挺宝贵，挺不容易的。那收费呢，就是你们这个研学是怎么个收费法呢？
0: 研学呢这块呢，我们专门针对咱们整个 腰站村结合腰站村的一些实际情况呀，给咱们的学生呢制定了这个半日游，一日游，两天一夜深度游的一些内容。而且这次咱们的家长带上小朋友来，小朋友去搞研学活动，家长干什么的？我们也有内容。这两天呢，咱们腰站这个海棠花已经开放了，特别的漂亮。我最近呢也是在咱们的这个视频号呀，
1: 然后呢抖音上呀都有发布，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腰站子推荐官，可以看到这关于我们的这个百亩海棠园的一个花开的一个盛状。
0: 这个腰站子推荐官是韩总自己的账号是吧？对对对，我看发布的也是这个微信，我平时就用它来推荐我的家乡腰站子。
1: 其实韩总之前也有机会在别的地方就是赚很多很多钱，最后还是决定回到村子里面去专门做研究。
0: 对家乡有这份情怀吧，所以说呢，我想呢，通过我所学的、所见的，去为家乡呢做一份贡献。
1: 哎呀，就是韩总还是最终要反哺到咱们这片土地啊，还是要跟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听众朋友再次郑重的推荐一下我们的腰站子村。今天在节目当中您给我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这些朋友们发出邀请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欢迎各位听众呀，有时间啊一定要来一趟咱们的七台县啊，看看我们七台县的自然风光的江布拉克景区，游玩我们的戈壁田园的这个腰站子啊，领略一下我们的戈壁田园的一些生活。在这呢，你吃着我们腰站村的有机手工拉面，住着我们腰站村的精品民宿，游着我们这个腰站子的麦宝乐园，而且呢，无限的畅玩，无限的去体验，真正让你沉浸式去体验一下。欢迎各位来咱们腰站村的打卡游玩，
1: 感受到您的热情了啊！我看到了您发布的最新的那个海棠花啊，那、真的很漂亮。这个是在哪个位置呢？就在咱们村子里还是？
0: 就在咱们腰站子村啊。就说如果来咱们腰站村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游玩路线，
1: 好，
0: 包括呢怎么去走。如果说咱们是乌昌地区的游客朋友嘛，咱们直接如果说自驾游，你们开着车直接导航腰站子，就腰站村就可以了。
1: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如果说咱们县内以及周边的一些呢，我们如果说不开车，咱们也有咱们的通行班车啊的、你说到了咱们七台县，到咱们七台县的汇通啊，汇通商贸城这儿，坐咱们走半截沟的这个班车直接到达咱们腰站村。
1: 好的，明白了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怎么去玩儿、现在有半天游，
0: 对对对，
1: 一天游，那老人孩子去到这个咱们村有哪些注意的，或者说一些安全提示，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如果说老人呀，年龄大的人呢，带着咱们的孩子呀，来到咱们腰站村呢，首先我说安全这一块呢，我们在腰站子这边呢有一个游客服务中心啊，你可以告诉咱们的这个班车司机啊，把你送到那儿。说咱们下车之后呢，一定要带好我们的随身物品。咱们在这呢有这个免费的饮水区，包括呢休息区都有。就是说我们可以按照到了腰站村呢，第一个点我要给这个大家推荐的，需要一定要去咱们小麦博物馆。啊，了解小麦的前世今生。了解完之后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麦宝乐园去游玩。麦宝乐园呢有两个园子组成，一个是无动力乐园，一个是萌宠动物园，大家是亲近自然。然后从那儿呢玩完之后呢，可以到我们对面的餐厅啊去吃我们的手工拉面啊。然后吃完饭呢，就说可以在周边，我们这儿还有我们的花海，还有我们的采摘园。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咱们腰站村的百亩海棠园花已经盛开了，可以到我们的花海里面去打打卡、拍拍照啊！我觉得这样呢，就说全程呀、就说有需要帮忙的，我们也有工作人员就在附近啊。
1: 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找到韩总？
0: 大家可以直接联系我啊，可以联系我，
1: 这样我们公布一下韩总的电话吧，好吗？
0: 哎，好嘞好嘞，谢谢
1: 啊。
0: 我的电话呢是1313966-6706，
1: 1313966-6706。其实呀，最好的课堂呢就在田野里，腰站子这个万亩麦田啊、也是孩子们的天然教室，玩着玩着就长了见识，懂了道理。现在一切都妥当了，就等小朋友们来了，有想法的家长也可以抓紧时间联系韩乐啊，韩乐的电话是1313966-6706，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吧。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2: 我们在世纪末的那个午后，为青春写了章节条。

0: 春染天山，晴暖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劳作，共赴美好。
1: 暖阳正好，冷暖相宜，天山南北的劳动者共同书写着团结奋斗的篇章。
0: 田间、牧场、
1: 工地、街巷，
0: 不同场景里定格着同一种美好。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祝福各族劳动者
2: 节日快乐。
3: 听众朋友们注意啦，2026新疆农机博览会邀您共同关注。25载深耕蓄力，5月25日相约乌鲁木齐，智能农机、智慧农业，各类农牧装备一站式打卡，跟着我们一起逛农博，解锁现代农业新科技。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6: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5: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6: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5: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6: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5: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6: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5: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6: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7: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7: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7: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7: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7: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7: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春暖花开，五月的暖阳唤醒自然万物，
1: 吐鲁番的葡萄藤抽芽吐绿，伊犁的天马踏绿而行，喀什的石榴园孕育新果，各族劳动者用双手浇灌希望，
0: 农与花香飘满街巷，草原牧

0: 歌响彻云端，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定格五月劳作图景，
1: 传递劳动温度，祝全疆劳动者节日快乐，
0: 收获满满。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声动天山，致敬每一份耕耘。
1: 欢迎继续回到金土地。最近啊，咱们农业圈可以说是喜事连连。吐鲁番市驼铃酒业有限公司葡萄酒生产车间呢，成功斩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的称号。那这个沉甸甸的荣誉啊，也是企业匠心的见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对话到的是吐鲁番驼铃酒庄市场部总监马雪梅，让她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荣誉背后的奋斗故事。马总您好，咱们葡萄酒生产车间拿到了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个国家级的荣誉，这个您第一时间是什么心情啊？我看您也发了朋友圈，大家对您的祝福是不是也特别多？
2: 主持人您好，第一反应呢就是特别的激动，甚至呢有点热泪盈眶。这个荣誉呢不是我一个人的，它属于我们驼铃酒庄每一位扎根在一线的兄弟姐妹们，从葡萄种植到田间地头，从酿酒车间到精益求精，大家把每一份对品质的坚持都揉进酒里了。拿到全国工人先锋号，感觉是国家给我们的最高勋章，心里特别的踏实，也特别的骄傲。朋友圈被刷爆了，心里也特别的暖。我看到了同行的祝贺，也看到了老客户的点赞，还有很多亲戚朋友的鼓励。大家的祝福不仅仅是给我个人的，也更是给我们驼铃这个团队的。这让我感觉到我们不是在单打独斗，而是身后有整个吐鲁番产业的支持。这份荣誉是新的起点，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马不停蹄，再创佳绩，把吐鲁番的葡萄美酒香飘全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1: 嗯，说的太好了。那在您看来，咱们企业的车间能拿下这个奖项，最关键的底气或者说优势是什么呢？
2: 首先第一呢，是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匠心和坚守，从葡萄采摘、分选、压榨、发酵到陈酿、灌装，每一道工序我们都不打折扣，不赶速度，不省环节，把品质看得比产量更重。工人先锋号首先就是工人要先，标准要先，作风要先。第二呢，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和执行力。我们车间不是靠某一个人，而是一支能吃苦、能钻研、能打硬仗的队伍。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遇到问题呢，大家一起解决；遇到标准，一起坚守。这种团结实干的作风，是我们最硬的底气。第三呢，是我们扎根吐鲁番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天山雪水灌溉，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葡萄品质本身就好。我们把大自然的馈赠用最严谨、最规范、最匠心的工艺酿出来，好原料加好工艺加好团队，这就是我们最扎实的优势。第四呢，是我们一直坚持标准化、精细化管理，从生产流程到质量把控，从安全操作到技能提升，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进步，让每一瓶酒都经得起检验，也让工人先锋这四个字真正落实到实处。所以总结一句话，匠心是根，团结是红，品质是本，吐鲁番的好风土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嗯，您说的太好了，吐鲁番的风土条件确实给咱们驼铃酒业酿好酒带来了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咱们现在企业有多少种类的这个酒，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好的，可以。 咱们吐鲁番呀，本身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的黄金酿酒产区。第一呢，日照时间特别长，全年光照充足，气温高，葡萄光合作用呢特别充分，糖分、香气、色素都是在积累的很足。第二呢，昼夜温差大，白天热，晚上凉，葡萄呢长得特别快，风味更浓，酿出来的酒呢口感饱满，香气浓郁。第三呢，吐鲁番的气候比较干燥，少雨，病虫害少，基本不用过多的农药，葡萄更天然更健康。第四呢，就是这个戈壁沙土沙砾土壤，透水透气性好，加上这个天山雪融水灌溉，长出的葡萄呢风味比较独特，有典型的地域风格，可以说好葡萄是种出来的。吐鲁番这片风土就是我们驼铃酿好酒最先天最硬核的优势。我们的产品呢，酒呢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个呢是风干葡萄酒系列，第二呢是驼铃15度干红葡萄酒系列，还有乌合白系列，第四呢还有这个低重起泡酒系列，总共分四大类。这都是吐鲁番来说比较有差异化的产品。
1: 那您是我们企业的高管，能不能从这个管理的角度跟咱们说一说，是怎么打造车间这一支团队，让大家拧成一股绳，生产出这么多好的产品的？
2: 其实打造团队呢，没有什么特别的窍门，核心就是人心齐，标准严，管理细，待遇实，抬头干。我分为三、四、五大类给大家讲一下啊。第一呢，我们始终把人品和责任心放在第一位。做食品呢，做酒是实心活儿。我们选人用人，首先要看态度，看他的责任心。技术可以教，可以练，但责任心和敬业精神是根本。大家都明白，我们手里出来的每一瓶酒都是驼铃的脸面，也是吐鲁番的名片。第二呢，管理制度管人，流程管事，不搞人情马虎。我们从车间操作、卫生规范、质量把控到安全生产，每一道工序呢都有标准、有流程、有检验。谁都不能凭经验、凭感觉随意来，谁都不能降低标准。严是爱，松是害。严格要求就是对产品负责，也是对员工、对企业负责。第三呢，我们就是做的多关心，多体谅，把员工呢当家人。第四呢，我们就是干部呢带头，党员呢也带头，骨干带头啊，做到这三个带头。第五呢，就是让实干者得实惠，让认真干的人有奔头。总结呢一句话，就是用制度立规矩，用关怀暖人心，用带头做表率，用待遇留人才，大家呢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支队伍呢自然就有了凝聚力，有了战斗力，产品质量呢也就有了最可靠的保障。
1: 您说的太好了，因为我之前也有了解过，就这些年你们获得了不少荣誉，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各种比赛。那这些年在葡萄酒生产包括品质把控上，你们企业一直坚持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2: 原则呢，我就说一下啊，这些年呢，我们拿下了不少国内国际的奖项，核心坚持呢三句话：源头控品质，工艺守匠心，标准不打折。从葡萄种植就定标准，现采提质，手工精选，酿造上呢严格遵循传统工艺与现代质控结合，每一批酒呢都全程监测，层层把关，始终把吐鲁番的风土和葡萄本味放在第一位，不掺假，不凑数，不降低品质换成本，让消费者放心，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好酒。
1: 那我们也是一档农业节目啊，就是也特别关注咱们农业企业的发展，包括产业的发展，咱们农民朋友的生活。就依托吐鲁番的这个葡萄产业，咱们企业在带动当地的农户，包括助力地方产业发展上都做了哪些事儿，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吗？
2: 好的，主持人。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我们一直扎根葡萄产业，反哺家乡。一是保价收购，保价收购兜底增收，和周边乡村乡镇的农户呢都签订了长期的收购协议，解决卖果难，让葡萄真正变成金果果。二呢就是推广优质种植，提供技术指导，帮农户呢种出更高品质的酿酒葡萄。三呢就是延伸产业链，把葡萄加工成酒，做文旅体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第四呢就是带动就业，从种植酿造到旅游服务，让更多的乡亲在家门口有事干，有钱赚，助力乡村振兴。
1: 嗯，您说的太好了。现在全疆包括全国的葡萄酒行业都比较卷，不停的在出一些新品，而且呢大家也都在服务方面做了一些提升。那面对市场各类这个葡萄酒产品，咱们驼铃酒业怎么守住自身的特色，去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呢？
2: 嗯，市场再卷啊，我们始终守住的就是吐鲁番独有的风土。嗯，我们的风干工艺呢，这两张牌，第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独有的风土，第二个呢就是风干工业这两张牌。不跟风不模仿，我们做差异化。我们首创的这个中国甜型风干葡萄酒，就是把葡萄自然晾晒风干，浓缩糖分和香气再酿造，和普通的干红呢区别很明显。它从口感上呢，入口柔顺，果香浓郁，低酸涩，甜润醇厚，好入口，不挑人。工艺方面呢，我们天然浓缩，不加糖，不加香精，保留葡萄的本味儿。价格呢，我们主流的价位呢都是在68到88元之间，性价比呢很高。定位呢，我们主要定位的是非常适合做日常口粮酒、佐餐酒，男女老少、新手都能喝。我们靠产区特色，亲民的口感，稳定品质，牢牢抓住消费者。
1: 嗯，那我知道现在也是马总最忙的时候，因为接待了很多的这个团队哈。我听说你们是可以自己做这种酿酒的一些课程，包括让大家去体验的，对不对？
2: 嗯，
1: 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是需要提前预约吗？然后这个酿酒师可以教我们一些什么呢？
2: 其实流程都很简单，零基础的人呢也能玩。我们首先呢是预约到这个酒庄来，然后呢我们再把葡萄分选，破碎压榨，然后入罐发酵体验。第四呢我们进行调酒装瓶，然后贴专属的标签，全程呢有专业的酿酒师一对一的指导，安全又有趣。就是需要呢提前1到2天预约，亲子家庭朋友团建游客都非常适合，既能玩又能带走自己酿的酒，仪式感满满。
1: 嗯，那什么季节去参观这个酿酒过程，包括体验您说的这个是最好的，能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时间段吗？
2: 时间段你看，我们从采摘到成品灌装完整这个周期呢大约在30天到45天之间，根据工业略有不同，不同的季节呢看到的环节是不一样的。8到9月份呢是最佳，能看到采摘破碎发酵最核心的环节。然后10月11月份呢就是陈酿调配灌装。全年都可以参观酒庄品鉴体验。最推荐的呢就是8月到9月份来，葡萄成熟了以后，糖分达到了一个标准，氛围感最好，能完整地感受从葡萄到美酒的全过程。
3: 这个过程一定是非常值得期待和向往的。那接下来咱们企业在这个葡萄酒生产研发包括品牌的打造上有没有什么规划或者说打算？
2: 规划嘛，下一步我们重点的计划要做三件事。第一个呢就是研发升级，继续深耕

0: 分干酒、低重起泡酒、特色果酒，丰富这个产品线。第二呢，就是这个文旅融合，把酒庄体验、民宿、采摘、研学做得更完善，打造吐鲁番特色酒旅目的地。三呢，就是品牌与渠道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更多人喝到驼铃，了解吐鲁番葡萄酒，把本土这个品牌呢做强，走向全国。
1: 那咱们也今天通过电波，借着这份荣誉，对咱们车间的员工，包括对咱们企业的其他朋友，送上您的一些真心话，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这份荣誉呢，属于每一位车间的员工，大家辛苦了。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匠心，守住品质，精益求精。也祝愿我们驼铃酒业不忘初心，扎根吐鲁番，做好酒，会乡亲，把新疆美酒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不负时代，不负消费者，越走越稳，越做越强。
1: 也要再次感谢我们马总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先跟您聊到这儿了，谢谢。
0: 不用谢，好的，主持人。
2: 丝路酒飘香，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驼铃，也能够关注到吐鲁番的葡萄酒产业。以上就是今天青土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我是思思，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光明路东往西方向，从新民路到新华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新民西街北往南方向，从新兴街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团结路东往西方向，从磁场巷到和平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跨越千里山海，奔赴一场温暖的育人之约，告别深耕10年的家乡讲台，怀揣教育初心与责任担当，江西援疆教师周璐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援疆之路，来到了新疆阿克陶县雪松中学。如今他坚守教学一线，全心陪伴高三学子，带领孩子们全力以赴冲刺高考。今天的为师者说板块，我们一起来听听周璐老师的援疆育人故事。
3: 周老师您好。
4: 好。
3: 嗯，现在正带着孩子们冲刺呢哈。感谢您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啊。您在这个江西教了10年书，那里的课堂和现在这个雪松课堂有什么不一样吗？如果用声音来描述这两个地方的话，您会做怎么样的一个形容？
4: 在江西教书的那10年，课堂里的声音是踏实又带着韧劲的，孩子们的读书声很清亮，回答问题时或许不那么流利，却字字认真，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那种声音就像是山间的溪流，不喧闹，但一直往前淌着，安静、专注又有力量。而现在雪松中学的那种课堂声音是鲜活的、热烈的、充满朝气的。课堂上常常有此起彼伏的讨论声、抢答声，尽管学生回答也时常会出错，但是他们却带着一些少年的雀跃和那份闯劲，它更像是春里蓬勃生长的树林，热闹向上，满是生机。如果说要用声音来形容的话，江西的课堂是沉稳的弦乐，绵长厚重，藏着坚守与希望；雪松中学则是轻快合奏，明亮昂扬，满是青春与活力。两种声音不一样，但是却同样动人，都是孩子们成长最真实的回响，都让我觉得当老师这件事情是特别值得的。
3: 其实说到当老师，您在江西已经当了10年老师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为什么24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让人很多人觉得挺折腾的一个决定啊？就是来新疆，到南疆去。那在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有深思熟虑，还是图一时之快？
4: 其实那天晚上，我也挺激动兴奋的在想这件事情，但是我也考虑到，因为我是家里的这个独生女，从小到大呢，我都是在温室里被保护着长大的公主，爸爸妈妈呢，还有身边的亲人朋友们，他们一开始都是担心我吃不了这个苦，觉得我在江西待得好好的，干嘛要跑那么远去？但是我觉得吧，这一生我觉得我自己过得太安逸了，我就想跳出那个舒适圈，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平时我后方的领导们还有家长们， 他们一直也说我是一个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我也想把这颗心、这份责任感带到新疆去。聊着聊着，他们就理解我了。同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也始终牢记入党时的谆谆誓言，怀揣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想投身到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爸爸以前他是在北京当兵，后来他也是援疆去库尔勒。
3: 嗯，
4: 然后刚到雪松中学的时候，我就就是那种好奇心，然后有一种期待感，非常的直接。然后跟江西的学生相比，我觉得他们更真，就是他们是，我觉得新疆这边的孩子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们喜欢你呢，就上课就特别使劲的去配合你，听懂了他就使劲的点头，然后在我面前表现，就感觉那种反馈是扑面而来的。就是最让我意外的是，就是他们基础虽然非常的薄弱，但是他们也不害怕开口，哪怕发音不准，哪怕他说错了这道题，他们也敢大声的说出来，大声的读出来。这种胆量我觉得在课堂上是特别宝贵的。
3: 因为周老师教的是英语嘛，
4: 对，
3: 对吧，肯定是要有读写嘛。那这个从江西到南疆，不仅这个生活环境变化很大啊，当然这个两地的气候差异也很大，但是这个执教的对象包括学生的基础也会千差万别啊。那在最初的这个教学当中，您遇到过这种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吗？你怎么去调整自己教学方法的？
4: 那肯定会有的，就是来了之后我才发现这里的学生的英语基础比我想的会差很多，就是很多的基础单词都不认识，句子呢也更别说句子，读的完全都读不下去，他们的音标词性都不懂，我都得从头开始讲。之前呢我在江西就习惯了，就是一直按着这个进程，就是按照这个我们高考的进程啊，一轮二轮三轮，或者说我们这个按照课堂这样的一个顺序往下走。但是在这里发现不行，因为推不动，所以必须要慢下来，慢慢的讲，甚至有时候停下来就专门讲一个点。然后更让我觉得是，就是有些学生他对学习没什么热情，对知识不是很渴望。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光是说教他们东西，可能他们想要获得知识的那种心好像没有那么强烈，所以我觉得要让他们捂热来，所以我就不会想着说一口气要教他们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慢慢来，从音标开始啊，从一个一个单词带着他读，让他读，他读错了我给他纠，一个一个句型就是一个句子，我就一节课一直练。然后课堂上就是让他们多开口，多鼓励，多互动，慢慢慢慢的我发现了，只要耐心够了，其实他们也是能够进步。
3: 也就是说相对在江西的这个进度会更快一点。
4: 对，
3: 现在这个带着高三毕业班啊，那您对比两地的这种高三备考的这个氛围会有什么不同吗？您会把这个当然在江西的这个积累的一些教学经验带到这个雪松中学吗？
4: 在我们江西这个高三的备考氛围会更加的紧张一些，我们的节奏也会快，然后家长呢跟学生们他们对这个分数都特别的在意，就是每一次的联考啊，我们的模拟考试，高考模拟考试，学生家长就是对这个分数成绩
3: 特别敏感
4: 的在意。学生的自主能力他们也很强，平时写完了作业还要自己，他都不需要我去布置作业，他自己就自发的去多做多刷题，

0: 就是自己会研究研究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时事热点，就是作文中考到的，他自己会去研读，自己会去学习，竞争感也非常的强。而这个雪松中学的高三备考，孩子们也努力，但是也很踏实，就是有些不自信，因为他基础很薄弱，所以学习来会有点吃力。然后我觉得吧，要把江西的高校课堂要带到雪松。就是老师要少讲一点，学生多练一点。当天学的知识点，我们当天过关。一个知识点或者语法点讲完之后呢，我们一节课就让学生不断的做相关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之后，直到每一个人都能掌握这一个知识点为止。同时呢，还要很抓这个学生的行为习惯。上课呢，要求他要认真听讲啊，记笔记呀。所有不会的单词，我就是一个一个带他读。作业呢，必须要独立的完成。做错了的题目或者听写听错了的，我都要求他们必须要订正。最后这个就是分成教学了，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安排不同的任务和计划。高三呢，其实也不只是刷题，要让学生自己相信自己的努力是有用的，是就是说通过他的努力，他是能够取得进步的。然后看到他们从不敢开口，到能读对单词，甚至是我拿出一个单词，他自己就能读出来。那个时候，他们脸上绽放的那种自信的笑容，从拿到这个题目手足无措，到他自己能够告诉我，哎，这个句子，这个空在句子中充当什么成分，给我找出这个主语啊、宾语啊、表语啊、状语，都能够完全无误的分析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这个努力是得到了他们的成果成效的，就是这一切都值得担当。这里更需要有人愿意来，留下来，把教育的力量带到边疆，促进各民族学这个孩子的共同成长。这份坚守多了一份责任和情怀，就是把个人的理想融到更广阔的地方去。虽然在江西和南疆是不一，这两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学生，为了这个教育事业，所以都是我作为一名这个教师最本分的，也是最坚定的一个选择。
1: 对您来说，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讲台。
0: 对，
1: 育人的初心是从来没变的啊！我
0: 对。
1: 知道您是从24年就是带着这一届高中，从高一一直到现在的高三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感到这个南疆教育的这种变化，包括学生观念的一些具体的变化，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0: 我现在带的这个高三，其实压力，学生压力还是有
1: 蛮
0: 的，
1: 大的
0: 也是
1: 啊。
0: 挺大的。就每天他们要这个，我们要给他复习，我们备课、模考、周测，我们每个星期就是每一周都会安排一个模拟测试，然后学生基本上每天都要就是有不会的东西要帮他们答疑解惑，要盯着他们过关，然后。其实我有时候挺替他们着急的，就是有时候嘛也会觉得，就是有时候也会睡不着。但是就是你说的这个南疆的这些教育设施这些方面，我感觉好像这些年党和国家都特别的支持，还有党组织特别的支持我们这边，好像南疆的教学硬件设施也是不断的完善的，办学条件。我觉得跟我们江西，就有些都感觉比江西的这些要好很多。像他这边有各种实验室啊、书法室，还有就是舞蹈房、琴房、计算机房、心理咨询室、多媒体报告厅，一应俱全都有。他们食堂、宿舍的供暖也非常的完善。然后我们这边一批又一批的这个组团式的援疆支教老师。新蓝工程一对一就是帮扶着本地的教师，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素养。就我们这个红杜鹃国语帮扶项目，是帮助这个本地老师提高他们的普通话水平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就是，其实最大的还是学生的变化，我觉得学生变化还是挺大的。就是这边的学生很多，就是因为他家里可能有田有地。他们就觉得读完高中，就是说，要不就是说出去打

0: 工啊，或者说回家里干活，
1: 嗯，
0: 学习不会那么主动。但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学生会主动来问我问题，会跟我说，老师我也想去江西，
1: 嗯，
0: 他说高考就是结束之后，就是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江西，
1: 嗯，
0: 然后他们平时也会跟我探讨他们自己的规划，就是有些孩子们说，老师我要去这个学习这个飞机的维修，老师我可不可以去学这个空乘，然后老师我学一些这个电子商务什么的，诶，就是他们也很自信，就是觉得自己也能够做这些事情，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现就是他们的变化就是特别现在自信了，就是勇敢的去表达自我了，学习的劲头也越来越足了，从以前他的不敢想到这种敢想的转变，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嗯，也就是说以前可能漫无目的的，然后每天上着课，然后按部就班的学习，没有明确的目标，对吧？
0: 对，
1: 现在目标明确了，也就有了奋斗的动力和路径啊。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其实所有的高三毕业生从进入了高三这个阶段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啊，是一贯穿一整年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您带的班级里小孩的故事，就是让您觉得这个孩子让你觉得哎呦这一切都值，有这样的瞬间吗？
0: 我班上有一个男孩子，就是叫阿曼尼拉，他的英文一开始也非常的差，他的单词记不住，句子读不顺也读不通，一考试就害怕就慌，然后他也会跑到我旁边低着头跟我说，老师我太笨了，我什么都不会，然后我就会告诉他，我说其实你不笨，只是你从小学到初中你没怎么去学它，你的词汇量太匮乏了。我让他就是每天都背诵10到15个单词，我也不逼他去赶进度啊，你要这个比如说你要这段时间我们要学完这个这个那个，我就是说把他每天课间把他叫到办公室，从我们高考最简单的就是说高频词，就是高考经常会考到的一些单词，还有一些基本的句型，还有一些作文的一些套用的模板让他去背，他记不住我就把它拆，一点一点的拆，他读不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根据这个音标音节发音一个一个带着他去读，他如果成绩比如说他觉得还是不理想，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这次哎，你不是挺好的吗，你看你之前这种题目都做不来，现在都对了这么多，他就从这种沉默逃避式的学习慢慢变成这种主动来问我一些问题啊，主动跟我说老师我要来听写，他主动跟我说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卷子，有没有什么要我背的东西，后来我就明白好像最值得的瞬间不是他们说考的分数有多高，而是我觉得就是孩子们快要放弃的一个快要放弃的孩子，就是因为我的行为，因为我的一句话，因为我的举动让他重新站起来，想要去奔跑，想要去努力，所以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1: 其实听了您的讲述，还是帮助了这位同学建立了自信。
0: 对，
1: 自信是最大的动力。
0: 对，
1: 嗯，
0: 学习自信确实是很重要的。
1: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一项的自信能够一直保持他们的高考。其实，在这个阿克陶工作啊，工作之余，因为毕竟您是外来户，远道而来，您会想家吗？您是去如何去平衡这种地理上的距离感？
0: 肯定会想家呀，就是每个人都是有感情的，对不对？就是我平时会跟爸爸妈妈、家人、朋友们视频，会跟他们分享我今天一天干了什么，今天在学校、在班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会跟他分享在这里的生活，然后其实虽然我是说我觉得这里的孩子需要我们的陪伴，其实我在陪伴他们的同时我一直觉得他们也在陪伴着我，课后呢就是我会坐下来跟他们聊天，他们也会跟我分享一下他们在山上生活的一些趣事啊，他们的肉孜节呀，他们的古尔邦节有什么这个趣事啊，有什么家里有什么习俗啊，都会跟我说，还会拉着我一起唱歌跳舞，他们会主动说要教我跳舞，我有时候跟他们说，我说我很笨我跳不来，他说没事的老师我带着你跳，然后也会跟我畅想未来，他也会跟我说他们想干嘛想干嘛，平时呢我有空闲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宿舍我会做一些吃。

0: 的奶这个甜品啊，奶茶什么的，
1: 嗯，
0: 给他们吃，然后自己也会就是画画画呀，练一下字，然后想要提升自己，画着写着，自己心平静下来，就感觉其实也距离感没有那么强。就是来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自己比之前沉得住气，
1: 嗯，
0: 心静了，耐得住，然后前路虽然还有很大的挑战，但是我相信只要心里有爱，脚下有路，就能陪着他们。

0: 一起走一条属于他们的路，
1: 能够圆了他们自己的梦。当然，这一段援疆经历总有结束的那一天，总有你离开的时候。如果到那一刻，你最想留给这里的学生，留给这所学校的一句话是什么？
0: 首先，当然你说的对，不管是什么，我们说终有离散时，留给学生的一句话，我想对他们说的是，不必害怕暂时的黑暗与迷茫。你们本身就自带光芒，守住内心的光，走向属于你们的远方。然后送给雪松中学的一句话，就是此去山海远，愿雪松永长青，不惧岁月长，引少年赴星辰。因为我觉得其实像雪松中学，他这里他无非就是也是引领着孩子们走，奔赴他们的星辰，走向他们的远方，走向他们的希望。所以说这两句话我就是分别送给学生们还有这个雪松中学的。
1: 谢谢，谢谢周老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您和学生一切都好，我们也期待着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共同回望我们走过的来时路，好吗？谢谢，
0: 可以的，
1: 谢谢周老师，和您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5 4 3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1: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0: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0: 五一假期来了，不少家庭陷入两难，一边是落下的学习，一边是孩子渴望放松调养身心的期待。这个假期到底怎么补作业？是安心补休息呢，还是说学习也不松懈呀？怎么样合理的去规划时间，拿捏好学习和休息的尺度，做到劳逸结合、张弛有度，让假期既有收获又有松弛感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家庭教育导师来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1: 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心理老师郑老师。相信在五一这个假期到来的时候，很多家庭中爸爸妈妈和孩子总会因为假期到底是该疯狂的补课补作业，还是该肆无忌惮的玩耍，产生不一样的想法。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讨论讨论，然后我们共同跳出这个非黑即白的怪圈。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根本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关于能量管理的技术活。很多家长觉得，既然放假了，时间这么多，不多写作业就是浪费。但我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真相，疲劳状态下的学习几乎是无效的。从神经心理学来看，我们大脑里有一个叫做海马体的区域，它就像一个聪明的图书管理员。白天我们刷题听课，其实就像把书放在了这个图书室的门口，只有当我们进入深度睡眠，身心放松的时候，这位管理员才开始把书分类上架。如果假期里孩子一直处于缺觉、焦虑、被催促的状态，那这个管理员他就会罢工甚至萎缩。那这个时候我们逼着孩子出来补作业，他写出来的字儿其实都是没有经过大脑深度的思考，那就像一个词语说假学习假努力。那这种学习的状态在考场上的时候，就会导致孩子们考前很多知识都会遗忘。所以我们不能再问哪一个更重要了，而是要问怎么让这位管理员保持好心情。答案显然是充足的休息。那为什么越休息孩子会越累？

以呢，因为其实很多家长也会啊跟我诉苦说，郑老师，我没逼他，我让他休息，可他一休息就是玩手机啊，玩的比上学还累，这怎么办？那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被动娱乐和主动休息。其实刷短视频也好，无脑追剧也好，这些都叫被动娱乐。因为这种状态下，咱们的大脑虽然不用出力，但感官受到高频的刺激，多巴胺被瞬间抽空。这就像手机开着热点啊，虽然没有在打电话，但是电量却掉得飞快。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孩子躺了一整天，哎，醒来却觉得头痛欲裂。真正的休息它应该是主动式的，比如啊，出去到楼下活动活动，玩一个游戏，拼一个乐高积木，或者去帮爸爸妈妈做做饭等等，参与到一些需要调动大脑不同区域的活动，让负责学习的这个区域真正下班。所以问题不在于休息，而是在于休息的方式可能是错的。那我还想和大家聊一聊自我损耗理论。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放假的第一天，孩子还能雄心勃勃地列计划啊，到了假期中段，连起床这件事情都需要巨大的心理建设。这是因为啊，意志力它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其实在学校有老师和纪律在外部的约束，那孩子就会比较省心，但是一回到家，每一分钟都要靠自己控制，意志力很快就会耗尽。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想一想，如果你还是在旁边念叨作业还没写完啊，那这就是在消耗孩子仅剩的心理能量。那当孩子的能量见底，那孩子会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习得性无助，反正我也写不完了啊，干脆不写了，反正我也做不到，干脆放弃了。其实就像我们平时在咨询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帮助孩子

0: 而有成功的体验会让我们的自信心、掌控感都会得到提升。所以假期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意志力，而不是消耗意志力。那我在这里可以给咱们的爸爸妈妈一些心理工具，因为这些理论我们最终是要落到这个地面我们可以要有实操性。那第一就是实施如果那么的计划。那我们可以不要说你今天要写作业我们可以跟孩子去在假期前的时候跟孩子沟通那如果到了下午3点我们就开始写1小时的数学具体的指令能减少大脑的决策负担，直接启动，或者问问孩子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你希望你几天完成这个作业或者是你今天有你的安排吗，让孩子自己自驱的去思考自己假期的学习或者是娱乐他的这个安排。那第二，设立无罪恶感休息区。很多孩子休息的时候背负着沉重的罪恶感玩也玩不痛快，家长要明确告诉孩子这个半小时或者1小时你是随便玩的。其实我们不要去催促孩子，因为孩子很多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敏感的表现，其实就是在于我们在家庭中都是在用情绪或者某个眼神管理孩子，我们都认为孩子自己应该明白，但是孩子有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知道一致的标准是什么，和既让爸爸妈妈满意又让自己满意的学习计划是什么。所以在这里给一个孩子一个清晰的指令，让他放心的玩告诉他这是他的合法时间，让他卸下心理包袱，光明正大的，不要偷偷摸摸的，那这种休息他才是有效的。那等到他该学习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告诉他，那玩的时候我们认认真真的玩，不要担心爸爸妈妈会去对你提出要求，或去骂你批评你，那咱们在学习的时候是否也能够保持专注呢？那第三步就是运用5步5分钟的一个起步法。那有一些不作业总是不到焦虑的孩子，你要告诉他你不需要写完，你可以先写5分钟，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只要动起来，孩子的焦虑感他也会减少很多。那特别的对我们新疆的家长我想说几句，就是咱们西部地处西部，光照时间长生物钟呀什么的，很多时候孩子他表现出的拖拉懒惰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褪黑素的分泌节律和学校平时的作息表不匹配。所以在假期请允许孩子有适度的作息浮动，不要因为他在北京时间上午10点还没有起床你就给他贴上一个懒散的标签，顺应他的这个生理时钟才能根本的有效的去解决学习效率的问题。最后各位家长，假期不是用来折磨亲子关系的，也不是用来弯道超车的竞技场，它是孩子心理能量的加油站。咱们把补作业和补休息看作是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我是心理咨询师郑老师，在这里祝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假期里真正的充好电心无挂碍的迎接新开学。谢谢大家。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3: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4: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2: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5: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3: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

0: 咏，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1: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1: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0: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思思，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为您详解大学专业的无限可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的这个专业啊，是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一起来听。
2: 2015年11月2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首架机正式下线。国内有22个省份、200多家企业、36所高校、数十万产业人员参与了 C919 大型客机研制。国产大飞机的正式下线，为近年来的航天热又加了一把火，催生了很多高中毕业生填报航空航天类专业的热情。航空航天类专业，尤其是重点院校的相关专业，成为高分考生的热门选项。今天为大家详解航空航天类专业。航空航天顾名思义，包括航空和航天两大部分，两者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被称为两大技术门类。人们依据飞行环境和工作方式的不同，把飞行器分为航空器和航天器。在大气层内飞行的称为航空器，如各种军用飞机、民用飞机、热气球等；在大气层外飞行的飞行器称为航天器，主要包括航天飞机、宇宙飞船、人造卫星、深空探测器、运载火箭、导弹等。航空航天属于工学中的一个专业类，它包含航空航天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飞行器质量与可靠性、飞行器试航技术等七个专业。这里简单说一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三个主要专业。这三个专业名称听起来很相近，却是有很大区别的。简单的说，区别就是一个是将飞行器设计出来，一个是将飞行器制造出来，一个研究的是飞行器所需的动力装置。据阳光高考平台数据显示，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等三个航空航天类主要专业的毕业生规模共约6000人左右。这三个专业就业率区间基本保持在 90% 以上，属于高就业率专业。除了部队所属院校外，目前我国已有20余所普通高校开办了航空航天专业，专业也由最初的四个发展到涵盖航空航天科学的所有学科，逐步形成了国家重点大学与地方高校共同培养不同层次航空航天人才的格局。航空航天类专业虽然开设的院校不多，但由于院校层次和发展历史不同，专业实力也有一定的差距。目前，我国开设航空航天类专业的重点院校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近些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等也相继开设了此类专业， 还有一些院校如南昌航空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等也开设了相关专业。填报志愿时，考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自己的位置，选择和自己分数批次相符合的院校。航空航天类专业的招生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按专业招生，二是按航空航天类招生。如北京理工大学就是按航空航天类招生的，上海交通大学则是以航空航天工程专业招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别以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专业招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其分为航空学院和宇航学院。考生在考虑院校时，最好能对院校和专业方向有所了解，选择那些符合自身实际情况和兴趣爱好的高校选报。还有一些人误认为航空航天类专业不招收女生，其实只要成绩和相关条件符合要求，高校对女生报考航空航天类专业是没有限制的。航空航天专业普遍对力学、数学、物理的要求非常高，开设的课程也比较难，所以数学、物理等科目成绩优异，且具有较强逻辑思维能力，钻研动手能力的学生更适合选择这类专业。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3: 2026，
0: 邀你共赴京城。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合唱。
1: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0: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1: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0: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2: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3: 为中华之崛起而不息。
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5: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00至13:00，重播次日早间7:00至8:00。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思思。春暖花开，五一假期迎来了出游高峰，新疆各地是花海盛放，绿意盎然。可是不少朋友会被鼻子的问题困扰，晨起啊，连环打喷嚏，鼻子又痒又堵，清鼻涕止不住，明明是想出去玩的，却被这些症状搅得没了兴致，还总是被误认为是换季感冒。春季啊，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很多人对它的认知不足，处理不当，不仅影响了假期生活，还可能拖出更严重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兵团医院耳鼻喉科的这个医生拉勒艾和买提，来为大家全方位的拆解春季过敏性鼻炎，手把手教大家假期做好防敏护鼻，轻松安心出游。拉勒医生你好。
6: 你好。
2: 我也是一位鼻炎的患者，这个季节真的特别的痛苦啊。你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它为什么会在这个季节相对比较多发？
6: 简单来说呢，过敏性鼻炎就是我们的鼻子太敏感了，属于鼻腔黏膜的一种敏感过敏性的一个炎症，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耳鼻喉科的鼻梗疾病。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咱们的身体都是有免疫系统的，本来是用来对付细菌啊病毒这些坏东西，但是有了过敏鼻炎的人，免疫系统就会认错人，把花粉呀螨虫呀这些原本无害的东西被当成敌人来攻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过敏反应。这些过敏源一旦进入鼻腔，免疫系统会立马开始反抗，释放出很多让我们不舒服的物质，然后我们就会出现打喷嚏啊、流鼻涕、鼻子痒、鼻塞这些症状。这个就是我们过敏性鼻炎的一个过程，它不是感染，是免疫系统的一个过敏反应而已。
2: 那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它的很多症状和感冒是比较相似的。没有确诊过鼻炎的患者，一开始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常会觉得，哎，我最近是不是感冒了，这个症状如何做一个区分，您给大家一些建议。
6: 嗯，这是大家最容易搞混的两个问题，其实很好区分，我给大家说几个点，大家就能一眼分辨了。首先呢，看症状，那过敏性鼻炎主要是鼻子痒，一连打好几个喷嚏，甚至十几个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一般不会发烧，嗓子痒，浑身难受。而感冒除了流鼻涕打喷嚏，还会嗓子疼，浑身酸痛，没有力气，甚至低烧。而且感冒的这个鼻涕呢，过两天就会

0: 浮浮的，可能会持续好几周都不会好。
1: 那么这个五一假期不少朋友都有这个出游的计划，到了春季又是过敏性鼻炎发作的高发期，在我们新疆来说主要的过敏源都有哪些？
0: 那么第一类是树木花粉，像我们这个新疆的杨树、柳树等这些，还有我们常见的苹果、梨这些果树的花粉。那么第二类是我们的草本花粉，比如我们这个新疆比较常见的各种花草，这些花粉含量也比较高。那么第三类是这个螨虫和霉菌，家里的被褥、枕头、角落、潮湿的地方都容易滋生这些螨虫和霉菌。还有新疆春季风大、风沙、扬尘这些都会刺激我们的鼻腔，让我们的过敏反应更加的严重一些。
1: 这风大确实是我们新疆春季的一个地域特色，非常的鲜明。但这个刮风它为什么会加剧鼻炎的症状？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
0: 一方面呢，大风会把我们树上啊、地上的花粉、这些螨尘都会吹到咱们的空气里，那空气中的这些过敏源的浓度就会变得比较高，所以我们呼吸的时候呢，很容易把这些东西过敏源会吸入咱们的鼻腔。另一方面呢，新疆的这个风大又干燥，直接吹会导致我们的鼻腔黏膜变干变脆弱，本来我们过敏的这个鼻腔平常功能就变差了，那过敏源一直接触就会更容易引发咱们的过敏反应，发病率自然就高了一些。
1: 那美好的五一假期，大家都会有一些这个出游啊，或者是赏花踏青的计划。对于本身就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是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哪些户外的场景要相对要警惕一些？
0: 那我觉得五一出游这几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是这个咱们鼻炎发作的一个重灾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花海、果园这些，咱们这个春天桃花、杏花、梨花这些赏花地，花粉的浓度比较高，一接近都会特别容易犯鼻炎。那么第二类就是我们的树林、河边的绿化带，杨树、柳树啊，这些风一吹，那我们的花粉满天就飞了。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戈壁、草地、公园草坪，那咱们的这个野草比较多，沙尘大，那么螨虫、花草的这个花粉也比较多，还有就是大风天的户外的这个徒步露营呀，那么空气都是过敏源，长时间在待在这个户外很容易诱发咱们的鼻炎。
1: 可是我们新疆只要出去玩，可能就不可避免的会去到这些地方，在出行前，针对于这个高敏感的人群，可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这样我们可以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尽可能降低鼻炎发作的概率。
0: 那第一点呢，我们要提前的规划好我们的路线，那么尽量避开我们的这些花海、树林呀、草地这些高风险的一些区域，那尽量会选择室内景点或者空旷啊、绿植比较少的地方游玩。那么第二个呢，咱们就提前备好药物就可以了。如果平时容易犯鼻炎，出行前的3到5天，咱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提前用一些抗过敏的鼻喷雾剂或者抗过敏的一些药物，提前预防比发作的再用药，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第四个呢，一定要整理好咱们的出行用品，提前的把我们的口罩、护目镜、鼻腔冲洗器等这些防护用品一定要备好，随身的放在我们的包里。
1: 像外出游玩回来，我们的身上啊，包括鼻腔里面可能会附着着一些这个花粉，晚上身体会特别不舒服，鼻子不通气。那么在外面啊，有哪些比较简单容易操作的方法，能够比较轻松快速的清除掉身上或鼻腔内附着的这些过敏源？
0: 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几分钟就能搞定了。第一步呢，咱们一定要把咱们出去玩的这些衣服给换掉，把外面穿的外套、裤子啊，立马的换下来，不要放在咱们的卧室里，避免呢咱们的这个过敏源花粉呀掉在我们的这个休息空间。第二个呢，清洗口腔和我们的口腔黏膜和咱们的皮肤，用清水洗脸漱口，把咱们脸上啊、嘴里的过敏源冲掉。那么第三个呢，冲洗鼻腔，一定要用咱们的生理海盐水洗一遍鼻子，把鼻腔里的花粉灰尘彻底的冲出来，这是比较关键的一步。
1: 说到这个生理盐水冲洗鼻腔，这个确实是保护鼻子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部分的朋友都不知道如何规范标准的操作，或者操作的不规范，这个起到的效果就会大打

0: 折扣。我们在洗鼻子的时候，您作为一个耳鼻喉科专业的医生，有哪些建议和这个动作的提示？
1: 日常预防的话，咱们呢每天清洗1到2次就够了，发作期可以多洗一次。冲洗的时候呢，用咱们的医用的生理海盐水或者专用的洗鼻盐，当然不要用自己配的这种盐水，因为浓度是咱们没有办法配比好的。冲洗时呢，头稍微的偏向一侧，不要用力捏鼻子，避免液体进入咱们的耳朵。那么儿童呢，可以用咱们的喷雾式的这种洗鼻器，操作更简单一些。
0: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过敏性鼻炎的药物的治疗。大家对于用药，一方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过度于依赖，另外一方面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呀，这个我的症状也不是那么严重，我忍一忍就好了，担心这个激素会产生依赖。那现在对于过敏性治疗的药物都有哪些？我们在五一出行的时候又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和准备？
1: 第一类是鼻用的糖皮质激素，这类是治疗鼻炎的首选用药，它能缓解鼻塞、打喷嚏、流涕等这些症状。我觉得它的效果最全面，每天喷上1到2次就够了。那么第二类是抗组胺类的鼻喷剂，这是针对鼻子痒、打喷嚏、流清涕的效果比较快，发作的时候呢就能用，很快就能缓解。那么第三类是口服的抗过敏类药物，如果呢鼻炎发作的同时眼睛也痒或者症状比较重，口服药物能全身缓解。那么刚刚说的第四类就是咱们的这个洗鼻的生理性盐水呀、海盐水呀，这些用药，这个不算是药物，但属于是日常的护理，随时都能用。提醒大家，用药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或者遵医嘱，不要自己随便的加量，提前备上，发作时及时就能用啊。
0: 不知道您在临床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类的患者，就是鼻炎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治疗，觉得这是一个小毛病，缓一缓就好了。如果说不接受规范的治疗，放任不管，鼻炎会引发哪些相关的并发症？
1: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过敏性鼻炎是个小毛病，长期不管会引发很多并发症。鼻子和耳朵、咽腔、咽喉、气管这些都是相通的，鼻炎长期反复的发作比较容易引发过敏性结膜炎、鼻窦炎，甚至还会导致分泌性的一个中耳炎，出现耳朵闷、听力下降，往下发展还会引起过敏性咽炎、哮喘，这是最严重的。很多人鼻炎拖久了就会变成哮喘，治疗的话呢就更麻烦。另外呢，长期鼻塞会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精神，影响工作、学习和生活质量，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及时的干预。
0: 在网上也流传着特别多这个过敏性鼻炎能够根治的偏方，这些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应该怎么样理性的看待过敏性鼻炎的治疗？
1: 首先明确的告诉大家，网上的那些所谓的根治偏方、神奇土方全都不太靠谱。比如大家说吃大蒜、抹精油这些，不仅没有科学的依据，还可能刺激鼻腔黏膜的一个水肿，加重症状。那么根据专业诊疗诊断，过敏性鼻炎目前是无法彻底根治的，但是完全可以通过规范化的治疗做好防护，把症状给控制住，不影响咱们的正常生活。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不要轻信偏方，出现症状是及时到耳鼻喉科就诊，遵循医嘱，规范用药，做好防护，这才是最正确的方法。
0: 那像比如说儿童或者是老人啊，又或者是本来体质就比较弱的人群，在春天防治过敏性鼻炎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或者防护的重点？
1: 这类特殊人群防护和用药要更加谨慎一些，儿童家长别擅自给孩子用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儿童的专用药。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护，回家及时的这个做处理，洗鼻。孩子打喷嚏、流鼻涕，不要当成感冒乱吃药。那么老人呢？老人大多数基础疾病比较多，那么鼻炎加重时可能诱发他的其他的问题，优先做好防护，用药前咨询医生，避免基础疾病的用药和咱们这个鼻炎的这个药物冲突，保持咱们的鼻腔湿润，不要用力捏鼻子。
0: 那如果我们在五一外出游玩的这个过程当中过敏性鼻炎急性发作了，这个时候又不想终止假期，有哪些能够快速缓解的小的方法？
1: 如果突然鼻炎犯了，身边没有药，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这几个应急措施。第一个呢，要立刻的离开当前的环境，那我们可以马上到室内花粉少的地方，或者远离咱们过敏源，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咱们用清水赶紧冲洗咱们的鼻腔和面部，如果没有洗鼻器，那么咱们就先用咱们的这个清水来冲洗，简单的清理一下咱们的这个过敏源。第三个呢，要多喝水。我们可以用热毛巾，温热的这个毛巾敷在咱们的鼻子上，缓慢的鼻腔黏膜的这个肿胀呀，减轻鼻塞和打喷嚏。
0: 非常感谢拉乐医生今天带来的分享，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度过一个舒适安心的五一假期。
2: 扎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3: 公路旁牵手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2: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4: 苹果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3: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2: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2: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疆米一堂。小饼烤炉加蘸料，灵魂烧烤三件套。新疆的烧烤凭借独特的风味、扎实的物料啊，让很多的食客流连忘返。为什么烧烤这么诱人呢？烤出来的食物会伤身体吗？这个五一假期怎么健康的吃烧烤呢？我们共同来关注新疆米一堂主持人小玲，对营养学主任医师、中国营养学会科普会委员、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理市长丽泽老师的采访，一起来听。
0: 潘主任你好。
6: 新疆米一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潘丽泽，是营养学主任医师，是中国营养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的科普委员，也是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的副理事长。
0: 五一假期啊，很多网友为了能够吃上一口烧烤而各显神通。同样的食材，为什么烧烤这种做法会更诱人呢？
6: 这个我们知道，平常我们这个羊肉啊、蔬菜煮着吃，可能就吃不出这个羊肉串啊、鸡翅啊、金针菇、土豆片儿这种撒上孜然辣椒面这种调料这种香味儿，这烤这个羊肉串、鸡翅、金针菇、土豆片，包括我们烤韭菜，我们想一想，我们就能让人那个口水直流，特别诱人，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同样的食材，烧烤这种做法更诱人？它的色泽更幽亮，还有它的那个味道特别扑鼻，香气更浓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各种烤的，特别是个肉类中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化学物质。我们知道我们常吃的这个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把它搞成分子式，就是更细的分子，就是氨基酸、脂类啊、肽类，还有很多含硫化合物、芳香物质、维生素等。平常我们在这个生肉的时候，常温就30多度情况下，这种化学物质它也不分解，它也不挥发的。在我们煮的水煮啊蒸的时候，这种温度也能100度左右，这种呢也很难于让味道呢就充分挥发出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烧烤的时候温度很高，而且受热时间呢相对比较长，它生产出的香气呢就非常的浓烈，比平常呢要增加很多很多。这是因为这些物质，我们上面说的是氨基酸、脂类啊、肽类，这些物质呢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一个化学变化。我们最有常识的化学变化，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梅拉德反应，它是指我们产生的香气和这个幽亮的这种色泽的看上去非常诱人。

0: 物质，这些物质化学反应产物呢，就是让食物散发出迷人的一种香味儿，以及食物表面焦糖色的这种特别幽亮的一种色泽，这就是我们烧烤食物有这种优势。
1: 那这个跟香味结伴而行的里面，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对我们身体相对而言比较有害的一些物质呢？
0: 是的，是的，这个烧烤过程中呢，食物发生的一些糖类的这种热裂解呀、油脂分解呀，还有氨基酸的这些分解中化学反应呢，它会产生一些香气物质以外，它跟香味这个结伴而行的啊、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甚至是致癌的物质，像高温的、失去水分、低水分的、时间长的这个三个条件合起来，就产生了梅拉德的反应。这种梅拉德反应的催化下呢，产生一种致癌甚至致突变的，我们叫杂化类一些物质的产生啊。除了烧烤啊，我们如果说我们把三种条件高温、低水分、时间长这三个条件合起来，再还有一种烹饪过程，就是油炸还有煎炸的这个烹饪方式呢，同样具备这个三个这个条件特点，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
1: 嗯，那么五一假期对于特别想吃烧烤的这部分的朋友来说，怎么样做到健康撸串呢？
0: 健康撸串呢，我们是那当然是就假期吃一吃，假期吃的时候不要放开吃，少吃一口，这是些必须的是吧。健康饮食的话，我们先首先呢，我们就是但是也不用担心假期嘛，快乐的假期，我们对它的危害把它降到最低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就是这个烧烤的方式。我们如果在家或者在外面吃烧烤，或者在我们去野餐吃烧烤的话，首先我们把食材可以腌一下。有研究表明呢，在肉类食材提前用一些还是用自然的物质，最好是自然的香料，大蒜汁、洋葱汁，还有桂皮粉，还有我们最能现在比较常见的柠檬汁啊，新鲜的番茄汁，还有我们现在也可以见到的迷迭香啊、百里香，这些富含这个抗氧化物质的调味料，把它腌制一下，就可以在大大的减少致癌物的产生过程中是非常有帮助的。这首先是要腌一下，食材准备的时候。第二个呢，吃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怎么去搭配吃。吃烤串的时候呢，也多搭配一些蔬菜水果，最好是搭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一起使用。这样的话水果蔬菜中的这个膳食纤维，除了这个吸附杂化类物质以外，它可以降低它的活性啊，不至于像杂化类物质这个转化成三四苯并芘这种致癌的物质。其中这个植物类的这个功能性化合物和这种芳香类物质，对这个杂化类的作用呢，产生一个抑制的效应，就是它的毒性会降低。我们可以用这个细茎的绿叶蔬菜裹着烤肉吃，这个大家现在也比较流行了。还用紫甘蓝、西兰花等拌个凉菜吃，饭后再适当的吃些水果啊，这个就是一种非常有效大家都可以做到的，吃烧烤的时候减少对身体健康的产生有害的一种方法，比较非常简单的方法，大家都可以记住。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因为吃肉啊热量很高了，我们得还要控制一些主食量，烧烤店一般都提供这个烧饼啊、炒面呀，高能量的这种高碳水的化合物，但是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少加工的天然的，像玉米呀、土豆片啊，不是油炸的这种馒头片啊、小馕饼呀、面包片啊，还可以最好出去吃一些这个膳食纤维的这个粗粮的啊，豆饼啊、豆糕啊这样的东西，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主食来吃，但是就精致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要控制。还要选肉的时候呢，最好不要选肥肉因为这个肉越肥它产生致癌物质呢越多，因此最好呢选一些这个油比较低的鸡肉、去了鸡皮的鸡肉、鱼啊、虾、瘦肉等如果太油，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吸油纸啊、厨房用纸把它吸干它上面的油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特别年轻人喜欢吃这个太多的这种各种酱料啊，重口味的 这酱料呢是它

0: 组合与混合的提香的一个关键啊。一般的比较会做饭的厨师呢，他是有喜欢用最新鲜的食材，少用点酱料的。但是厨师为了回头客呢，大部分厨师他会刷不少的酱料的，越香他回头客越多嘛，留下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头的记忆。这样的话，它这个肉里面的含盐量也会提高，所以烤制前呢，最好去烤制的切师傅少刷点酱，我要吃原汁原味儿，我自己刷酱，这样的多说一句，也可以减少对健康的危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哪吃，我们最好不要在路边吃。我们现在乌鲁木齐市也是，就全疆各种夜市已经开发了有专门的这种烧烤的地方，卫生也好，靠马路边呢是相对就比较远一点，车辆少一点，行人来往少一点，汽车尾气和空气中的粉尘能尽可能少一点的地方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更健康。要不这个也非常容易落到这个肉串啊、调味酱料的这个上面去各种粉尘，大家注意一下吃的地方更好一些。还有一个，我们说现在有个三手烟的说法不是你不抽烟站在这个抽烟人的旁边，还有你站到抽烟人的旁边，这个在你待在抽烟人的场所中，回家以后你跟孩子家人接触，这孩子就是接受到了三手烟，这个危害呢不亚于二手烟，甚至比二手烟更高。所以呢尽量远离这个烧烤炉，离不开的话最好坐在这个上风向，不要把让那个烧烤炉的风吹到你身边，减少这个接触油烟的机会。吃完烧烤家里面有孩子有老人，最好把衣服呢放在外面再去穿，清洗好衣服，减少这二手烟的危害和对家人三手烟的危害。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减少对吃烧烤的时候减少对健康危害，应该去提醒大家的。还需要提醒的呢在家烧烤，如果您没有专门的去油烟的这种烧烤盘的炉子呀什么的，不要再燃起液化气灶上烧烤做天然气上面，因为这个燃烧需要这个大量的氧气啊，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液化气和天然气炉子上要烧烤的话除了这个损耗燃气灶以外，造成这个燃气的泄露，它会滴下去的油呀什么，家里面抽烟机呢根本就来不及这个分量去把这个烧烤的油烟排出去，这个也需要注意的。不要在家觉得烧烤好吃，在家这个天然气烤咱们可以用家里面这个专门的电烤炉啊，实在不行电烤箱烤都比这个天然气烤要好记住不要在天然气炉灶上烤。还有就是通风不好的时候，你也不要在这个家里烤啊。如果这个炉子没有彻底，就是说专门的，你家里有烧烤炉，不是用天然气煤气情况下，有时候你冷却不彻底呀，也会很容易造成这一氧化碳的中毒或者火灾。为了这个呢，大家减少呢，就是如果自己在家里烤，最好就电烤箱也是用这个锡箔纸包一下，不要接触明火，所以。我觉得对健康来说呢，这以上吃烧烤，吃好烧烤，高兴吃烧烤，还减少健康危害，以上都很重要。还有烤什么少吃两口肉，烤蔬菜一定要多吃点蔬菜水果除此以外多喝水多运动都可以减少烧烤对健康的危害。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健康，带着美好的回忆的度过这个的五一假期，谢谢大家。
1: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帕主任的这个采访啊，跟我们说了五一期间如何健康的吃烧烤，不知道各位好朋友们您有没有记录下来。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2: 大巴扎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3: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2: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4: 苹果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3: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2: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 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2: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劳动创造智慧，生活催生发明。在日常生活和这个工作当中啊，眼镜是很多人离不开的随身好物。不管是日常看东西呀、伏案劳作呀，还是读书用眼，眼镜都默默地守护着咱们的视力。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呢？就是这个天天佩戴的眼镜最初是怎么诞生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眼镜的发明故事，看看这份守护视力的生活发明有着怎样有趣的由来。
2: 你戴眼镜吗？
3: 透过镜片看到世界的你，如果摘下眼镜，世界会变成完全另一番景象。那些本该清晰的叶脉，远处的归鸟，书本上的自己和爱人瞳孔里的光会变得模糊不清。眼镜对于视力障碍者来说是重新看清世界的工具。当第一副帽边眼镜架上鼻梁的时候，这方寸间的精密物件改变了我们。眼镜的核心部件是镜片，在当时是由玻璃制成的。而玻璃又是怎么来的呢？玻璃的诞生呢，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玻璃呢，最初是由火山喷出的酸性熔岩凝固而成的。人们发现自然界呢存在一些透明的物质。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人就将沙子、苏打灰熔炼成胶状，并且用吹管吹成了玻璃球，并且开始学着制造玻璃器皿。随后呢，玻璃制造的技术便传到了腓尼基和古希腊等地区。腓尼基人呢，凭借着精湛的工艺，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精美的玻璃制品，通过贸易将它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中国，我国的考古学家发现河南洛阳西周早期的墓葬中就发现了白色的玻璃珠，主要成分呢是铅背玻璃，显示了我们祖先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初步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玻璃呢，不仅是一种精美的装饰材料，更是光学发展的基石。它独特的透光性和折射性为光学仪器的诞生提供了可能。人们发现，当光线穿过玻璃时，能够改变传播方向。这种神奇的现象引发了无数发明家的热情探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玻璃是眼镜片唯一的材质，是人类对抗视力问题的最重要的武器。古罗马作家塞涅卡发现，圆形的玻璃器皿如果装了水，可以起到凸透镜的作用，而能够矫正老化、放大文字，方便阅读。这一灵光乍现的发现为后来的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到了公元20世纪，希腊学者托勒密在《光学意识》中进一步阐释了光的折射规律，测定了入射角与折射角之间的关系。11世纪，阿拉伯学者阿尔哈雷首次描述了人眼的构造，并且发明了许多至今仍在使用的专业术语，比如说角膜、晶状体等等。12世纪出现了商品玻璃，到了13世纪，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利用凸透镜的原理，首次提出了角。

由佩戴者自行选购。这个时候眼镜由于都是凸透镜制成的，因此呢仅限于纠正老花眼所无策，因为磨制凹透镜的工艺啊实在非常复杂，用于矫正近视镜的眼镜直到15世纪中期才出现，所以人们是先有了老花镜再有了近视镜。那么除了关注镜片如何能够舒适的佩戴眼镜呢，人们呢也和这个问题较劲了几百年，从手持镜到蹬脸上鼻子，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同时睁开双眼，眼镜的外形设计走过了好几条不同的路线。早期有过这样的设计，就是把眼镜镜片装进铁质的圆圈里，然后呢用一根轴把两个圆圈连在一起，然后用手呢这样举托在眼前，刚好能够对准两只眼睛。为了防止丢失，后面呢再加个链子挂在脖子上。不过这种眼镜呢缺点是太费手了，无法长期佩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人就把眼镜和帽子呢组合在一起，就是眼镜呢挂在帽子上，这样戴眼镜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先戴帽子。可想而知这种方式呢也不太方便吧。还有些人呢尝试把眼镜嵌进一个宽皮带里，然后皮带两端呢系在脑后，像一个蒙眼的布条，露出了两个透明的圆形的镜片，有点像现在的游泳眼镜，但是长时期佩戴啊会被勒得很不舒服。到了1727年，英国伦敦的眼镜师爱德华斯坎利特制作了一个可以折叠的金属眼镜腿，这一设计成为了现代眼镜形态的重要里程碑。到了18世纪90年代，英国人发明了一种叫做单片镜的眼镜，用眼窝周围的肌肉来夹住镜片，平时呢挂上链子塞在上衣口袋里。不过这种呢似乎只适用于欧洲人这种高鼻深目的人，显然对我们亚洲人呢很不友好。这期间眼镜呢还被西方贵族们当作时尚配饰所用。总之设计呢是千奇百怪，非常有趣。西洋眼镜传入中国的时间呢也很早，大概是在13世纪就随着西方的传教士带到了中国。不过考古发现，在西洋眼镜传入之前，我国已经开始使用天然水晶来打磨防护眼镜、单片镜和老花镜。北宋文坛宗师欧阳修就有严重的近视，他的诗里是这样写到的：眼力虽已疲，心意书未倦。他的解决方案呢就是用眼睛凑近了去读书，到了晚上呢光线昏暗实在是看不到了，他就找书童来帮忙朗读，做一个人工电台。但是到了南宋，有一位叫做史沆的狱官看卷宗的时候就会准备10几种水晶来增强清晰度。到了明朝，出现了一种叫做单照的工具，类似于现在的放大镜。四大才子之一的祝枝山就常用单照来借光。工业玻璃材质的眼镜在明朝宣德年间才开始广为流传。当时的人们把这种眼镜呢叫做爱戴，这两个字很难写，爱戴本意呢指的是云气浓密，是这么形容它的形态的。大小跟两个铜钱差不多，颜色呢跟云母非常相似，但是质地呢非常轻薄。眼镜呢用金丝作为镜的轮廓镶嵌在一起，两个镜片呢合在一起是一个整体，分开呢就是两个部分，形状呢有点像现在的这种剪刀。明代画家仇英所著的《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金珠殿门口坐着一位老者，鼻梁上就架着一副眼镜，见证了眼镜在当时的普及。不过明代流入中国的眼镜确切来说都是老花镜，通常呢是稀罕物件。到了清代，眼镜基本上实现了本土化生产，研磨镜片的技术被中国人所掌握。不过由于中国玻璃生产技术的落后，镜片材料大多还是以天然水晶为主，成本太高。孙云球是明朝末年的苏州吴江县人，是中国的一代制镜大师，他热衷于科学研究，尤其在机械制造和测量数学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是个工科狂人。他发明制造了镜片研磨机器，叫做铅陀车，用天然水晶石来磨出镜片。他还掌握了对光技术，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验光技术，按照人的不同的视力研磨出不同的近视、远视等等各种镜片。孙云球还有其他的光学发明，比如说他把凹凸透镜结合在一起，制成了中国最早的望远镜，当时呢被称之为千里镜。还有万花筒，就是把一个事物能够变成几十几百个。还有就是哈哈镜，就是让人啼笑皆非的变形的影像。他将自己的制作呢写成了一本书，叫做镜史，流传了下来。那么讲了实体眼镜，隐形眼镜又是怎么诞生的呢？19世纪很多人呢觉得眼镜影响了自己的颜值，催生出了隐形眼镜。据说隐形眼镜最早的概念是来自于达芬奇，有一次他把头伸到了盛满水的缸子里，发现原本看不清楚的物体呢就变得清晰了。他因为这奇特现象呢就设计了一个草图，虽然没有最终被转化成真实的成果，但是这一理论最终被应用在了隐形眼镜中，因此达芬奇呢被称之为隐形眼镜之父。到了1888年，德国的眼科医生阿道夫菲克制造出了第一副有实用价值的隐形眼镜。他呢是用普通吹制的玻璃打造了一副拱模型的隐形眼镜，但是由于当时这个隐形眼镜特别大，覆盖了整个眼白，又无法跟眼球完全贴合，非常强烈，加上玻璃材质呢很硬，容易造成损伤，普通人呢只能佩戴4个小时。到了1949年，第一个角膜隐形眼镜问世，比起原来的拱膜镜片那可是小了太多了，一天呢可以佩戴16个小时，不过价格昂贵。

而且易碎，甚至催生出了当时一个叫做隐形眼镜保险。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过了缩小尺寸、改进材质、减少厚度、光滑边缘，有了如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可以连续佩戴的柔性的隐形眼镜。如今眼镜除了视力矫正的功能以外，还具备了其他特殊的功能，比如用来遮阳的墨镜可以遮光变色防紫外线，可以作为时尚饰品修饰脸型的无框眼镜或是无镜片眼镜。隐形眼镜也随之进化出了美瞳，可以用来改变瞳色。眼镜也开始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出现了现实增强的 AR 眼镜和虚拟现实的 VR 眼镜。矫正视力的手段也早已不局限于眼镜了，眼睛的激光手术、晶体植入可以帮助你更加长久地实现事物的自由。视觉是人类感知世界最锐利的触角，也是接收信息最主要的方式。眼睛将光转化成大脑可以感知的连贯的影像，是自然界最精密的成像系统。从婴儿的第一次看清母亲的面庞，到老人在老照片中打捞记忆，视觉始终是情感与认知的载体。它不仅能够让我们规避风险、识别事物，更催生出了绘画、电影等艺术形式，让抽象的思想得以具象的呈现。人们发明了光学镜片，组成了眼镜，纠正了模糊的视线，组成了显微镜，揭开了微观生物的奥秘，组成了望远镜，触及宇宙的边缘。人类不断突破视觉的局限，追求更清晰的世界，不仅是光学技术的革新，也成为了人类探索未知的永恒动力。到这里，眼镜的故事就结束了。

0: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1: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0: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这个五一小长假，大家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呢？无论是在家休息，或者是外出旅游，或者是走亲访友吃吃喝喝，欢度五一的同时，绝对不能放松了健康这根弦。新疆名医堂为大家安排了满满的过节干货，健康提醒，各位收好啦。首先第一就是手足口病要小心。春季开学之后啊，手足口病在学校以及托育机构发生聚集性疫情的这种风险是升高了。手足口病的传染性比较强，传播途径还多，要注意防范。专家提醒，预防手足口病和这个疱疹性这个咽颊炎，要注意勤洗手、勤通风、少聚集，还有勤清洁、勤观察、打疫苗、远病患。再就是流感，眼下正值天气多变的春夏之交，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空气湿度比较高，大家做好这个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咳嗽的症状要及时就诊。再就是要小心流感啊，这个流感专家提醒要做到三勤和三主动。三勤就是勤洗手，做饭前、餐饮前、便前，护理老人、儿童和病人前，触摸口鼻和眼睛前，外出返家之后，护理病人之后，咳嗽或打喷嚏后，做清洁后，清理垃圾后，便后，接触快递后，接触电梯按钮、门把手等公共设施后，要洗手或手消毒。勤通风，居室要勤开窗多通风，少去人流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勤运动，要经常进行适量的体育锻炼，还要注意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三主动指的是主动监测，做好个人和家庭成员，尤其是小孩和老人的健康监测，主动就医。如果出现了发烧、打喷嚏、咳嗽等症状的时候，要戴上口罩，及时就医，避免带病上学或上班，主动防护，每年主动接种流感疫苗，这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措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主持人思思。在名医堂的节目之后呢，还会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两岸青青杨雨柳，农忙家家归来晚，迎面摇尾小黄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奇台路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公园北街南往北方向，从黑龙江路福路到友好南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光明路东往西方向，新华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2: 假期好，这里是调频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子翔。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大家关注。在假期我们总想找一个地方，不必太远，但只要足够安静，不必奢华，但要能装得下心事儿。在库尔德宁就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叫香窑小筑，没有高楼，没有车流，只有几栋纯手工打造的原木小屋，静静地站在野苹果树下，大片的落地窗把整片草原和蓝天请进房间。清晨你是被鸟鸣叫醒的，傍晚你可以坐在秋千上，看着晚霞一点点地把远山染成蜜色。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的同事主持人一航就要对话

0: 主理人江江，他说就是想造一个时间会变慢的童谣。这个五一假期，如果你也厌倦了拥挤，不妨把假期交给这片森林，睡进香瑶小筑，睡进库尔德宁的初夏。
1: 你选择在库尔德宁这个地方，它本身景色就好，在这儿打造一个民宿，你梦想当中在这儿这个民宿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
2: 我梦想里头民宿应该有一种治愈和舒缓的功能，就是能让我们放松，能让我们抚平心里那些焦虑呀、焦躁呀、一些不好的、负面的一些情绪。我觉得只要能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能让我们安静下来、缓下来，就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
1: 嗯，就是完全沉浸在自然环境当中，给自己的心情放一个假，这样的状态。
2: 对，
1: 那这是你理想当中的民宿的样子。那么现在你是香瑶小筑的主理人，你觉得你目前主管的这个民宿已经是实现了你的这个理想了吗？
2: 还在逐步的完善中。我在朝着我的目标一步一步的进。人总是喜新厌旧的嘛，当时觉得哎，这一步我可能已经达到了，但是后面再转转看看，然后又觉得不，我还要把它再完善一些。我在一直把自己的理想具象化。
1: 理想具象化。那么就说一说我们目前具体的状况吧。香瑶小筑，首先说到刚才自然环境，周边的环境都知道了，围绕着库尔德宁来建造的，那它的硬件条件呢，比如说多少房间，主打的一个设计风格是什么样的？
2: 我们这里总共加上树屋的话是十间房子。十间房子，我们整个院子的占地面积是大概一个3亩，其中有我们的花园、泳池、舞台，然后露天的烧烤区，然后有小菜地。菜地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我们平时给客人做饭用的，一部分呢就是客人自己去体验采摘这种乐趣的。种的都是一些黄瓜呀、西红柿呀，这种纯天然的，没有打药，也没有说是去上化肥这样子的，很原汁原味的一些食材。你看像到夏天的时候，客人，我们这边接待内地的客人比较多，来了之后进到园子头都不想出来。然后园子头，我们园子很大，除了大面积的种植花草以外，我们种的树基本上都是果树，当然是我喜欢吃什么种了些什么。
1: 对，主要是你喜欢吃的啊，大家都喜欢，其实差不多啊。
2: 应该差不多。咱新疆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嘛，这里的水果咋样也是吊打别的地方的嘛。
1: 对，当然除了这个，我相信来到你们这个店当中的话，除了喜欢这片菜地之外，喜欢这个景色，对你的房间也是非常有好感的，是吧？
2: 对，因为我们这个民宿它位置是在山脚下，如果按便利来算的话，它不算是最繁华的路段上面一下就能找到的，不像酒店那种设置风格。
1: 首先不沿街啊，不是特别的这个城市化。
2: 对，主要就是取了一个宁静。然后他们从路上一路开过来，从村口开到这里估计有一个几百米，这样走到一路走过来，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会觉得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当然我自己拍照技术也不太好，上传的照片大家看着我觉得可以，然后进来以后就有一种好像到了一个更神奇更好看的地方，感觉超出了自己的预期那样子的。因为我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音乐与花园，这是我整个民宿不管是什么样的风格它要突出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花园和音乐能对我们的心灵有很强的一个治愈性，能让我们放松，能让我们觉得这个时光很惬意。
1: 我看到好多朋友也是就是特别的说是找这个你们的这个树屋才过来的，是吧？
2: 是的。
1: 这个树屋目前是有几间？
2: 我们树屋其实它只有一间，我每个房型每一个风格都只有一间。那个树屋是一个找了这边的老木匠，十里八村最好的老木匠，纯手工亲自打造的。它是真的是在两棵树中间去穿的，房间头是有两棵树穿过去的，房间很小。当然最初的时候我没有想把它做成一个能住的地方，然后当时设计也就是十来平。那时候是想要给孩子造一个梦想，因为我家里头有一个丫头，然后我们想的是把我们自己童年想要的东西把它实现在院子里头，让孩子有个更好的一个童年。 然后当时打造的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树屋，一个玩具屋一样的地方。但是因为当时做的时候也在发着抖音，然后做着做着拍着拍着大家就不愿意了，不愿意我把它当成孩子玩的地方了，就非要强制我把它改成能住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里面放了一张床，所以那个房间其实小，但是它的体验性特别强。到现在的话它是订的比较多的，它旁边房檐旁边还有一个小鸟的邻居，
1: 嗯，还有个小鸟窝，
2: 对，他们夫妻俩还挺那个啥，挺热闹的。然后早上的时候呢会有野生的松鼠，因为这不是靠近那个自然保护区嘛，
1: 嗯，
2: 野生松鼠就会很多，早上的时候没什么人的时候他们就会从那里跳过，非常有趣味性。整个房间的那个风格也是非常有童真童趣的，大家来的话对那个就会比较喜欢，尤其是年轻人小孩子对他是爱不释手的。
1: 嗯，这个我觉得如果是一家三口一家四口的话，这是孩子必选的一个房子一个房型。哎呀，能在跟小松鼠跟小鸟一起来同吃同住同玩，这个感受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能体验到的。
2: 是的，
1: 很有意思。那你在开民宿之前，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准备的过程？从什么时候开始要建这个民宿的？
2: 嗯，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学旅游管理专业出身的，然后毕业以后也是直接从事这个旅游工作的。但是当时我只是想，去把自然大中国转遍，没有想说在哪个地方定下来做个院子、做个民宿这样子的。也是一些契机，我是嫁到伊犁来的，我本身不是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人，然后我们家属于南疆，它是更多的是人文风情以及沙漠戈壁这样的景观，以及雅丹地貌呀这些的，比较大开大合。然后到了婆家这个地方一看，就是啊，我好像到了一个仙境一样的地方，
1: 绿水青山的，
2: 对，一点抵抗力都没有。然后我们老公他们一家就说，这有啥好看的，我们天天放牛呀种地的地方。我说你不懂，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美了。然后就想把这个地方打造一个院子，最初是想要说给自己建一个养老的地方，家庭双方老人也可以聚到一起，这样子也方便。然后后来建着建着觉得，哎呀，这么好的地方我一定要分享给别人，让人家知道这个地方特别适合生存生活，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然后就慢慢的开始做，想了那个做民宿的这个想法。但是在建之前也是有一两年的时间去看了很多的关于民宿的一些资料呀、视频呀，然后去各个地方去拜访一下，都是有做一些准备才开始入手去做这件事儿的。
1: 嗯，听说这个不是你自己经营的第一家民宿了是吧？
2: 啊，对，之前的倒不是自己建的，只是在经营，是和别人合伙的。
1: 嗯，
2: 在伊宁市六星街，然后大家合伙了一个民宿，后来抽不开身，然后就只雇了这一头，把那一头撤掉了，也是合伙一块去做的一件事情。
1: 嗯，就是还是感觉，虽然说目前六星街的民宿也是非常火爆的。啊，现在也是到了热季的时候，一房难求，但还是觉得在自然界当中融入到这个天然的环境里边是你更喜欢的。
2: 对对对，你太懂我了。
1: 那我觉得是这么说的，就是如果你说是在六星街这样的旅游区、热门旅游区，你干什么都比较方便，你招人呐、后勤呐、顾客呀，人都挺多的，都会非常方便。但是你要如果开在山里边的时候，特别是在初创期的时候，是不是就稍微的有点困难？
2: 嗯，非常困难
1: 啊，非常困难。哇，
2: 对，因为我们这块库尔德宁它之前是在升级，然后景区是半开放或者不开放状态有两三年，然后就是基本上就属于说把库尔德宁景区没有往外宣传，它在做一种保护的状态。那时候这边民宿非常的少，我们算是第二批吧，前面一批的是自己家房子改的，就是自己房间收拾收拾做民宿的，
1: 比较简单的那些啊。
2: 对对对，很简单的那种，很简陋的应该说是。然后我们这批才开始有那么，我们同事这批可能有个四五家，然后去好好的去做一个院子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在村里，他们在镇上的还稍微好着，我们在村里又是最靠近景区的，所以他那个很多的设施呀什么东西都没有，包括什么房排污呀， 然后防水呀、啊，包括很多的一些材料，这边都没有。当时是有很多困难，而且不太适应本地的一个工作节奏。
1: 嗯，
2: 因为这山里头嘛，山里头的人他的节奏比较慢，而且比较随意，一个活两天干完也行，一个月干完也行，也不着急，都是自家的活。但是像我们习惯在市头工作的人，就是我定了一个时间，然后把工人招起来，这边需要这边的工人，然后这个时间呢必须把这件事做完，节奏完全是打乱的。
1: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就遇到了很多观念上然后时间上的一些冲突，然后再加上很多设施全部都是要自己去做，很多隐形的一些设施设备，然后消费在里头非常的多，那个时候倒是难度很大的，一点一点的去弄，而且我们是跨行了嘛，还不是专业搞建筑的，很多事情不懂，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花了很多冤枉钱。
1: 嗯，就是完全是自己来主导这个整个农家乐，包括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2: 对对对。
1: 嗯，那花了多长时间才把它建好？
2: 这个你要真是算全部完全竣工的话，应该算是去年。
1: 嗯
2: 嗯，因为去年前年是开始营业了，但是那时候是因为咱这块的民宿比较少，然后市场上的需求量比较大，大家到这个地方找不到住的，然后咱这边政府也是说，能开的都先开起来，所以我们是半建着半经营着的状态。那个时候房子都是弄好了，然后就是院子那些还没来及弄完，然后去年是把所有东西全部的完善出来了。这前前后后花了个四五年的时间吧，慢慢的打磨出来的。
1: 四五年，但是慢工出细活，只能这么说。
2: 啊、哦，对，很多东西是我们手工自己去弄的。
1: 嗯，我看到这个网上有这个，这个象窑小筑的照片，还非常漂亮的啊。这个泳池户外的还有一个，这是泳池吗？围了一圈白色的这个，还可以做靠垫。
2: 是边上种的是一些白色的花。
1: 哦，这是泳池边上的一个休闲区是吧？
2: 嗯，对。然后泳池边上还有烧烤，
1: 嗯，
2: 然后有一个大的餐桌，然后大家可以聚会 party， 然后包括一些什么小型的婚宴呀，这些小的惊喜啊都可以在这里。然后泳池因为边上种了一圈花，会很好看，很浪漫，水是蓝色的，那样搭起来他们拍照片很漂亮。我们放了水以后，除了小孩子可以游泳，女孩子可以在里头有一个白色的小船，然后透明的那样子的，然后可以那样
1: 打卡拍照。
2: 对对，女孩子很喜欢。这边主要的也就是，在完成一些女孩子想要的一种浪漫的、美的那种情怀。
1: 嗯，整体的这个建筑风格也非常的简约，一个木质的二层的小楼是吧？上边应该就是这个房间了，一楼应该又是一餐饮啊，或者是服务的一些设施，包括一些少量的这些，住宿的房间。整体这个是纯木打造的吗？这个建筑？
2: 啊，那倒不是，我们这个结构是
1: 木饰面是吧？
2: 嗯，它只是外面是做的是松木的一个外墙，但那整个不是纯木的。纯木的话，在这个地方。它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其实住起来没有那么舒适性。
1: 对，还有建筑安全的问题。
2: 对对，而且这要是一个风一个地震啥的，也确实是不是很方便。我们当时选这个厅钢结构的时候，主要考虑到环保和防风抗震。建个房子嘛，你咋说也得让它能住个五六十七八十年吧。
1: 对对对，好像在景区当中也有这样相关的要求，不能说是完全的硬化地面，要把它悬空这样来处理啊，就这样的说法好像是。
2: 对，
1: 刚才你也介绍到了，其实自己虽然说一直是在围绕文旅这块来做，之前是做旅行社的。其实我觉得您对一些客人的他们的需求，包括市场端的一些反应，还是有自己的理解的。那你觉得你现在目前做民宿这块跟以前做旅行社是有没有相连的地方？有没有说互相促进的地方？
2: 有啊。
1: 嗯，
2: 旅行社的客人是可以住民宿的。
1: 嗯，
2: 他们两个本身就是一条生产链供应链上的，因为我们是跟旅行社有合作，自己的旅行社也和这里也都是有合作的。像客人是有各种定制的，像高端一点的他就会住民宿，然后常规一点的一般性住酒店，这样他本身就存在一个合作共赢的一个状态。
1: 嗯，就还是目前也是要维持这个 这个生意上的关系是吧？
2: 嗯，对，它其实是紧密不可分的。嗯，但是做民宿和做

0: 旅行社，完全是两码事儿。
1: 嗯，
0: 因为民宿就属于说，我把花开好，蝴蝶自来，旅行社就需要你去宣传、去招揽那样子的。其实做民宿可能会说是，在心理上、精神上更有成就感一些。
1: 嗯，可能旅行社的都是同质化的竞争。而民宿的话就是差异化的了，每家和每家的民宿都不一样。
0: 对，我只要坚持我自己的一个理念，把它实现出来，然后做好我自己，吸引喜欢的那一部分人就可以了。但旅行社它的辐射范围比较广，而且商业化要更重一些。
1: 嗯，那您目前的客人当中有多少是旅行社来引来的，有多少说是这客人通过你的这个营销，然后通过网络或者口口相传那样口碑来的？
0: 一半一半吧。
1: 一半。
0: 对，因为好多现在的客人，尤其是从内地呀各个地方过来的客人，他们会先在网上去看，他们会去选一些自己喜欢的，然后去让旅行社去整个安排了，因为他们自己订有时候会订不上房，有时候会比较麻烦，大家出来玩有的时候不想那么累自己，所以就会告诉旅行社这一块我想住哪一样的房间，像有的是直接点名道姓的让旅行社过来订，有一些是自己订，然后跟旅行说是说一声我们要在这里住，基本上它就属于一个分不开的一个状态。
1: 嗯，对，基本上。那你以后的发展策略和路线的话，是不是会慢慢的转到这些散客，还是说这旅行社这客人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客流来源，一直要维系？
0: 这两边肯定是都是同时抓的。
1: 嗯，
0: 因为旅行社选这里的话，他也是因为客人在各个地方去看到你这个民宿，觉得你这好，他才会倾向于选你这里。然后旅行社的话，他也能给我们在淡季啊或者一些时候能保证我们的一个入住率。
1: 这至少是个保底的作用，有一个哈。
0: 对对对，他的客源肯定是比我们的客源更广的。但是两边都放不了，两边我们不管是什么时间段价格高低，我们都是很用心的去接待每一个到这里的客人的。
1: 那目前呢，就是现在应该是节前了一段时间了，目前的客人的入住率怎么样？
0: 目前的话应该有一个90%的一个入住率吧。
1: 这个应该算是非常好的成绩吧。
0: 还可以。
1: 那我还可以，那自己看来还不是特别的满意，是吧？
0: 当然我想满房呀。
1: 那就目前来说，这个周边的一些其他的民宿都是这个状况吗？
0: 那倒没有。
1: 嗯，
0: 因为五月份在整个旅游市场上来算的话，它应该算是一个淡季。
1: 应该是高潮之前的一个稍稍的一个低点。
0: 对，一般性你看淡旺季在那个民宿和旅游的那个价格上会体现的非常的明显。
1: 那比如说现在你的房价是多少？
0: 我们现在五月份的价格是大床房、双床房这样的是495。然后三人间亲子房的话就贵上个100块钱，100多一点差不多。六月份、七月份的话算是比较旺季的地方，然后价格的话也就是一个500多，567、589的样子。
1: 有一个100到200块钱的一个溢价啊。
0: 对，今年没有把价格设置很高，今年主要是想着让大家在
1: 还是做口碑嘛。
0: 对对，相对是不算高的一个价格头，能选择一个更舒适的一个环境，然后积攒一些像你说的积攒一些口碑，扩大一下客源这样子。
1: 我相信经过媒体啊包括你自己的这些努力的宣传，我觉得用不了一两年的时间就会很棒的。
0: 谢谢你吉言。
1: 你觉得如果说是按照你们行业内部的去专业化的分析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民宿它是一个好民宿？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怎么说呢，这个有一些相关的说法说要去网红化，就是觉得民宿它作为服务业来说还是要就是不要那么的光鲜亮丽，而是要做好踏踏实实的做好服务。你是怎么觉得的？有什么样的看法？
0: 我是更倾向于一个温馨一点的，然后能做长久一点的。但是网红化这个词儿，这个事情，应该是短暂时间内也会被取代的，因为人都是有一个猎奇心理的。 我们在自己家头装修不了这样子的风格，这样子的东西，但是我不想花这个钱去装修这个，只住一天两天我就不喜欢了。但是我如果能再有一个院子，一个民宿，它有这个，我就愿意去体验一下。但是如果用长久来说的话，大家都会在过了这个猎奇心理以后，选一个让自己更为舒服的环境。
1: 嗯，就是，
0: 嗯，
1: 当然成为网红当然好，但是作为网红或者是成为网红了，并不会影响我的服务。
0: 对，是不能影响服务的。如果说是你看，如果这个老板他是一个比较商业化的，更注重的是经济效益的话，那么这个网红的就会出现很多的反噬。
1: 嗯，
0: 因为现在的大家都非常的聪明，然后各个地方的媒体啊，包括是 APP 啊之类的，都能看到很多的相关的东西，它可以带着，但是嗯，我自己的感觉是网红这个事情它不是长久之计。
1: 嗯，就像可能借助一些这个宫斗剧里边的这个话说，就是要德要配位，是吧？
0: 对对对，新鲜感总是短暂的嘛。
1: 对，迅速爆红之后当然也是有这个持续红下去的这个实力要做好，那而且心态不要变化，不要说突然之间来一大波的客人，来了一堆的人，这个马上销量上去之后，就觉得我就牛的不行了，就感觉是吧？那其实大家还是奔着服务来的，而不是说别人告诉你好这才好的，那是自己觉得好，那愿意为他去消费，愿意为他去把这个口碑再次的加温，那去传播，这才是真正的能够走得远的网红。
0: 是的，
1: 嗯，那目前你觉得周边这些民宿竞争行业这压力大吗？
0: 挺大的，
1: 嗯，
0: 因为这边新疆的这个民宿发展的非常的迅速，
1: 嗯，
0: 每一个地方它只要景区开始起来，周边起来一点以后，大家就会觉得好像这一个行业非常的挣钱，然后就会飞快的涌入一大批的这样子。你看我们前年的时候，前年还在属于说，政府呀，大家要求，哎，能开的都开起来，还在劝大家去开民宿。
1: 嗯，
0: 去年的时候就已经一个小镇，库尔德宁一个小镇就有100多家了，到现在已经开始限制这个民宿扩建的这个事情了，就一下子感觉一夜之间涌入了很多的大批量的民宿，这样就会形成一些服务呀、设施各方面的一个差异性。嗯，竞争肯定是更激烈的，但是竞争是在同等价位、同等区间内的竞争就会很大。
1: 嗯，那所以说有没有说作为这个从事文化旅游行业，作为民宿行业很多年的一个资深人士，给一些目前还是想从事民宿行业、想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一些年轻的创业者们，有没有说一些意见呢？
0: 嗯，其实我觉得民宿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投资去做的事情，但是一来就像你说的，我们需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把心态放好，这个市场肯定是起起伏伏的。
1: 嗯，
0: 你可能刚盖好那一年突然市场有什么变故，或者说这边的一些什么水电呀有什么变故，道路呀什么变故会影响到你，但是如果你退缩了或者说是心态不稳了，那么你这个事业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1: 嗯，
0: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它是一个打持久战的事情，一下子能回本这个事情基本上都不要去想，没有像我们当初去涉及这个行业的时候看到人家说3年5年你投资的一个民宿不管几百万就能回本。
1: 在哪个地方都是要做好它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或者是风险的这个可能。
0: 嗯，对，所以这个你先分析市场，然后做这个东西。民宿是一个特色化的一个行业，就是它在表达你民宿主理人的一个强烈的一个个人观点和喜好。
1: 嗯，
0: 要做出特色化其实是不用害怕的，你特色化做出来以后，你这个早晚都会越来越好的。如果说是看别人有什么你就这里弄一下那里弄一下，就是有点像酒店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的东西，就没有什么意思。能选择住民宿的，他是对生活对品质有要求的，他是会选择自己喜好的去选去做。你像我们房间因为少，经常性有那样的客人订房订不上这里，订不上这里以后，我们就会给人家推荐别的地方。如果我跟他推荐的不是相近风格的，不是同级别或者更高级别的，一般性客人都不会选择，他就会 他喜好这个风格的人，他就主要倾向于这个了。你比如说其他民宿，哪怕他可能会更好一点或更差一点，他都会觉得啊，这个风格我不喜欢，我不想住，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个性化、特色化非常的重要。
1: 嗯，这就是民宿能够跟酒店、跟这个旅馆要区别开来的一个竞争的一个赛道。
0: 对对对，
1: 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就是差异竞争化，有特点，有个性啊。
0: 嗯，是的，其实这个只要是你想清楚了，把这个脚跟站稳了，那其他事情都好说，然后咱把服务和设施提上去，那就没有失败的道理。
1: 嗯，是的，嗯，确实是分析的还非常透彻的，真是把自己心里边所思所想的掏心窝子的话都是奉献出来了。呵呵，我觉得这个很受用的，还是这些刚刚如果是想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的话，还是可以这个来领会这个你其中的一些意义的。
0: 嗯，可以参考。
1: 对，那未来对于你们这个你自己的小店还有哪些打算吗？比如说再扩大一点位置，还说有一些新的基础设施建设？
0: 嗯，没有想再扩大位置了。越大的话，你要操心东西越多，然后越大越广，可能会有一些疏漏。我想把这个做精、做专、做好。嗯，未来的话会做一个二期的建设，把一些功能区、室内的功能区，因为我现在主要的在偏室外的风格，体现的就是亲近这边的一个自然。嗯，但是像冬天的呀，这些下雨天，它就稍微有点不方便。所以后期是准备做一个功能区，能让冬天大家比如说想常住的或在这里要聚会呀，嗯，过年呀，在这里的它会有一个方便的地方。准备后面是建这么一个房子，然后呢想的就是再增加一些特色性的一些游玩的一些项目。
1: 嗯，
0: 能把这边的带着大家去体验一下，当然这个就是要慢慢弄了，因为需要一批可靠的团队，然后一起去把这个事儿操作下来，让人家能体验到这本地的一个民俗风情，然后觉得在你这里住多久都很舒服那样的感觉。
1: 嗯，还是慢慢的深化服务，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啊。
0: 嗯，是的。
1: 好的，那我们也是共同期待着你的服务越来越好，听到你，特别是今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

0: 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3: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4: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2: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5: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3: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2: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0: 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为各位共同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子翔。青春的方向，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风采展示以青春的方向为主题，将风采展示现场打造成强化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大课堂，促进人才供需对接的大平台和服务毕业生就业的大市场。聆听梦想之声，我们通过大赛精彩回顾，认识金奖选手们的成长历程和风采，鼓励和引导更多大学生树立职业目标，规划职业发展方向。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认识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就业赛道金奖获得者徐姓如何在代码中打怪升级。
2: 大家好，我是徐姓，是中南大学2025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对于未来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也曾感到迷茫。幸运的是，大一我参加了学校的一个小项目，我负责后端系统的开发。这个部分在系统中就好比一个人的大脑，它虽然没有办法展现在界面上，但它负责思考指挥，以确保每一条指令的准确执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通过我的思考与研究，我用我的创意和构思完成了后端系统的搭建，为项目同学前端交互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稳定的支持，最终得到了项目组的肯定。在那时，我突然发现，比起搭建一个界面，而我更喜欢的是在后端系统中挑战各项工程难题，而我的梦想就由此产生，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后端开发工程师。我在大学阶段累计投递简历数百份，先后在百度、小红书、阿里、快手等企业获得实习机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项目组内的显卡资源严重不足，为了缓解相关的问题，我反复优化迭代模型，大幅降低资源的消耗，有效地缓解了显卡紧张的问题。而为了让更多国内中小型企业能够受益，项目组将有一切有关的成果均在网上进行开源。这些实习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后端开发工程师不仅仅是在创作代码，而更是一份责任，是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用稳定高效的后端系统为国家技术体系提供坚实的支撑。未来的开发技术迭代愈发猛烈，而大模型技术的出现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软件开发的每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传统的代码能力将要被重新定义，而工程师的价值将要成为从写代码的人转换成为了一个能够懂得问题的人，与 AI 协作的人。而今我们正处在软件开发变革的门槛上，每一次技术的更新都在意味着有新的问题被提出，而也在呼唤着新的责任。但我始终相信，无论工具如何变化，系统的底层逻辑、工程的方法论以及扎实的责任感将永远不会过时。在未来，我将用我的创新筑牢中国数字的基石，而用我的努力为数字中国擘画更广阔的蓝图。谢谢大家。

0: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1: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0: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大巴扎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0: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1: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2: 经过这香味非常的浓郁。
0: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1: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1: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3: 匠心致敬劳动者，面罩起落，孤光如瀑，焊条与钢板碰撞的绚烂焊花，在生产一线绽放40个春秋。新疆天赋伟业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杨建立，从一名初中学历的普通焊工，一步步成长为荣膺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的技能领军人才。他以焊枪为笔，以匠心为墨，在新疆兵团热土上书写了一段平凡岗位、铸就非凡、坚守初心、绽放荣光的动人篇章。
4: 国家呀，大国工匠的称号给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但我理解啊，这个大字不在于我个人的有多大的本领，而在于我们手艺人所承载的责任有多大。
5: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6: 41年前，1985年的冬天，18岁的杨建立走进热电厂，第一次拿起焊枪。一年后，他迎来了真正的考验。石河子热电厂安装工程，2台130吨锅炉的焊接任务，关乎数十万居民的冬季取暖。在最热的天气里，他每天钻进40多摄氏度的管道内焊接超过12小时，焊水在厚重的工服上反复凝结出一圈圈白色的盐渍，最终他焊接的超过5000道焊口，创造了1000道以上焊口一次检验合格率100%的行业奇迹。
4: 我焊的从来不是冰冷的钢铁，我焊的是千家万户窗户上的冰花能否融化，我焊的是城市热网管道的大动脉和延伸到千家万户的系统工程，要保证千家万户的光明和温暖。
6: 2002年，德国进口的制砖机主轴断裂，德方工程师断言只能报废，杨建立和孔繁荣师傅将传统60度坡口改为90度，采用分段退焊法成功修复。重启的机器铲出第一块红砖时，德国专家在维修单上写下：“中国焊接技术不可思议。”
4: 我想啊，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不仅能做到，还能做得更好。这不是赌气，这是底气。
6: 1995年， 面对意大利番茄酱生产线薄壁不锈钢管的焊接难题，一方专家弗兰克从怀疑到由衷赞叹，杨先生了不起。在全国焊接大比武中，杨建立独创的正接法运条赢得满堂喝彩，斩获最高奖项。
4: 人说啊，工匠就是重复，我认为不是，真正的工匠是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敢于对不可能说不，碰到问题敢于站出来冲上去解决他的勇气和责任。
6: 2014年，国家级杨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正式挂牌。他在工作日志扉页郑重写下这句话：
4: 工匠精神要像火炬传递一样，不断的接续。
6: 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间工作室，更是技艺与精神传承的熔炉。面对徒弟刘壮壮等人，杨建立要求心稳，手才能稳，打磨焊缝表层，揭示内里瑕疵，教导他们诚信于技。在他带领下，徒弟们代表兵团在世界奥林匹克职业技能竞赛中国赛区取得优异成绩，在兵团职业技能大赛中包揽团体和个人第一。十余年间，工作室累计培养焊工超过1500人，其中86人成长为新疆焊接领域的技能骨干。他的第一批徒弟如今也开始教导更年轻的后来者。
4: 我对徒弟的严，是因为我们焊的工程关系到老百姓的电热水器生活的必须，一点瑕疵可能就会产生重大的隐患。工匠精神第一就是精，第二就是诚，对自己诚，对事业诚，对国家诚。看到他们青出于蓝，在国家级大赛上夺魁，比我当年拿奖还要高兴。为什么？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国工匠的星火燃得更旺了，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基石更牢固了。
6: 幸福是什么？在2025年9月26日这个温暖的日子里，面对新员工青涩而真挚的提问，我们听到了一个关于幸福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答案。
7: 咱们追求幸福，追求什么？不就是老婆孩子暖被窝，对不对？父母亲身体好，能在一起住，这就是幸福。刘总当年讲的幸福，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幸福，但是你们现在更幸福。
6: 从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到全国劳动模范，从2025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认定为大国工匠，到大国工匠提名人物、荣誉等身，但他最常待的地方依然是车间。
4: 在很多年以后，我在想啊，我在走不动的时候，但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在电厂的锅炉、汽轮机车间里，在水电厂的厂房里，在城市的输配电线路上，都能看到我们曾经的身影。用我们传承下来的技艺呢，标准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焊接着世界上宏伟的工程。那时我就可以对自己说，杨建立，你这一生焊得值，因为你焊的不仅仅是管道，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制造的未来之路。
6: 从新疆热土到国家荣誉，杨建立用千万道无懈可击的焊缝，诠释了忠诚、坚守与卓越的工匠内核。他是技艺的传承者，更是精神的锻造者。杨建立与千千万万中国工匠一起，用平凡的身躯铸就着国家不凡的脊梁，

0: 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1: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0: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2: 苹果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1: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0: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0: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3: 好，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要把信号交到央视，一起来收听到的是央视新闻联播栏目，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稍后的时间当中请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当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典礼，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陆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6: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8: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

0: 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8: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1: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 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9: 负责人号，负责人，
10: 文件文件，
11: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12: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11: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井，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6: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11: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磁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6: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11: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6: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8: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2: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3: 轻轻的摇一摇，
14: 好，
13: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14: 哦，好，可以。
2: 夏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五一。

0: 岐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十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2: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1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 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3: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4: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2: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5: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央视新闻联播栏目，稍后继续音乐随身听。
7: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8: 松的心情，
9: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8: 不经意的美好。
9: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机永远没有藏。
8: 听得见的浪漫，
9: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8: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宁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

0: 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2: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3: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4: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5: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6: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7: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0: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9: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11: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2: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9: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13: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

0: 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6: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件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7: 回销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8: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9: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3: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5: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

0: 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 摸摸鱼头，万事不愁。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3: 来唐摩，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 唐摩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绎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4: 推动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5: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7: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6: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8: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6: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9: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10: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2: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1: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2: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1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5.76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 2303.39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五月二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4: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15: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14: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16: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15: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14: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一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10: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5: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1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5: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17: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8: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9: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0: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1: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2: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1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新疆商贸物流集团一季度跑出发展加速度，营业总收入、外贸总额实现双增长。
2: 我区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全力护航春耕生产。
1: 兵团持续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助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2: 五一假期，天山南北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新疆以片区统筹、文旅融合、民生服务多维路径，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既提颜值更助气质，让城市更新成果可感可及，宜居幸福底色更加鲜明。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民泰街片区，一处8000多平方米的棚户区改造遗留空地正加紧改建为综合文体活动场地，闲置空间变身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公园。乌鲁木齐市民罗峰春告诉记者，
4: 这个地方太小了一点，一到放假的时候嘛，人特别多，不太方便。现在地方又建一个这个运动场所啊，给大家带来的宽阔的地方更舒适更好。
3: 今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计划改造94个老旧小区，改造摒弃以往零散修补单点推进的模式，创新推行片区统筹整体更新，为片区量身定制一体化解决方案。改造较往年新增了电力飞线入地，加设公交站台和文化体育设施场地配套建设，从小区内部基础设施改造延伸至小区外部公共设施提升改造，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适。不止乌鲁木齐，

0: 全疆各地城市更新同步提速升级。今年，新疆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升级等民生工程，因地制宜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与烟火气息的特色街区。在五家渠市，原新疆方兴塑化有限责任公司 1.8 万平方米闲置厂房换新升级。眼下，园区以工业加文旅全新定位重塑业态，沉睡13年的老厂区焕发新生。目前，项目主体改造已基本完工，进入招商筹备阶段，将着力打造集特色餐饮、文创零售、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五家渠市民李香梅
1: 看到这个发展，这个规划，心情特别好，给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丰富的潮流前卫的生活亮点，带来新感受。
0: 15.5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建立与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这意味着15.5时期城市更新将从单一功能改造转向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生态优化、产业激活等多维协同全面升级的新阶段。新疆将从规划、土地、资金、审批、服务保障等全链条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今年，我区计划对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从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精准把脉问诊，并出台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政策工具箱，提出23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发力，让民生改善更精准，项目推进更高效，城市发展更可持续。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更新行动专班负责人李岩：
2: 我们也正在编制15.5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完善配套的更新工作标准，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探索特色资源的组合运营，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质增效。
3: 新疆台消息，4月30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南疆沙产业，规范高速公路管理，依法推进城镇供热事业高质量发展等。会议听取了我区2025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作风，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坚决纠正政绩观偏差，杜绝冲动式发展。要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保持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力度不减，强化重点领域精准治理，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要强化部门协同、兵力融合、跨区域联防联控，形成协同高效治理体系。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为导向，坚持治沙治富与增绿增收相结合，科学合理利用沙区资源，强化科技赋能力度，重点发展沙区种植及加工产业、旅游业及光伏治沙等，变沙害为沙利，把沙产业打造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工程，巩固和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基础工程，促进南疆群众就业增收的民生工程。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决定将两个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0: 文明智慧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目标，聚焦各族群众在供热领域反映强烈的极难愁盼，落实能源保供、节能降耗、应急处置、安全生产、纠纷调处等工作，切实提升新疆城镇供热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五一假期，国网信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一派忙碌景象。随着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全部完成和机电安装阶段全面展开，项目进入土建施工与机电安装阶段，向2028年建成投产目标全力冲刺。请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罗杰、张旭辉的报道。
2: 在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旱花飞溅，千余名建设者在20多个作业面同步推进。电站机电部主任刘小伟介绍，目前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已完成，地下厂房主动室已经完成开挖。
3: 我们今年的主要任务呢，可能就是把主厂房的结构混凝土要交到发电机层，上下库的大坝呢要完成面板的施工，进出水口的工作，像我们的这个闸门，包括我们的起壁机楼，也都要进行一个施工完成。
2: 复杂地质与极端环境始终是工程建设的最大挑战。哈密抽水蓄能电站需穿越多条断裂构造，地下塌方涌水，加之高寒天气，对施工组织提出极高要求。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部副主任童帆介绍，施工方创新施工方式，成功穿越复杂地段。
4: 地下有一条库来断裂带，总共穿过了大概的九条施工隧道，提前采取了一些 TCT 的超前地质预报以及洞内的管棚施工安排，顺利通过了一个洞挖施工。
2: 与此同时，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施工在西北地区率先投用小洞径 TBM 硬盐掘进机拓江号，并系统引入北斗定位智能碾压、砂石骨料加工、地质灾害卫星遥感监测等数字化技术，有效破解施工难题，大幅提高了效率，形成一批可复制的推广经验。作为自治区重点项目，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 82.3 亿元，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3.6 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近60万吨。电站建成后，将通过低谷抽水、高峰发电的运行方式，平抑分电光伏波动，提升新疆及西北电网新能源消纳能力与运行稳定性。
0: 作为自治区商贸物流行业的链主企业，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今年以来畅通跨境通道，创新业态模式，商贸活力持续释放。一季度，集团营业总收入 53.33 亿元，同比增长 141%。外贸总额 29.58 亿元，同比增长 39.13%。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5: 前不久，江苏工厂幺联合展销中心在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旗下的新疆边疆宾馆落地运营，户外装备、五金工具、汽车配件等上千种品类商品在这里集中展销。中心负责人史华告诉记者，落地两周，展销中心便拿下塔吉克斯坦的外贸订单，日常客商询盘量稳步增长。
6: 那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边疆宾馆这个平台，我们也想借助新疆这个地缘优势，拓宽我们的销售渠道，为江苏生产型的外贸企业做更深的市场推广。
5: 为提升跨境运输效率，边疆宾馆与圆通物流合资成立贸易服务公司，开通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国际货运专线，构建市场采购加快速通关加跨境直达一体化服务模式，全程运输时效压缩至5到7天，依托专业通关服务和全程溯源管理，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新疆边疆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马景峰告诉记者，一季度公司市场采购贸易出口额达到2.06亿元，比去年同期提前15天突破2亿元大关。
7: 目前我们正积极地跟云南、河北、湖北等一些省份呢，在持续对接审计馆的这个建设，进一步丰富我们出口产品的这个结构。云南的鲜切花，包括一些农用的机械设备啊、3C 类的这个产品等等。
5: 边疆宾馆的蓬勃发展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立足新起点，集团今年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夯实物流基础，创新贸易模式。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徐应辉，
8: 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做强汽车出口、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大宗贸易、航空物流五大引擎，

0: 加快海外布局与业态创新，加快物流园区、口岸枢纽、集结中心建设。今年集团力争实现利润总额4000万元，进出口贸易110亿元，带动进出口贸易额200亿元。
1: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总工会近期将联合开展2026年新疆交通建设劳动竞赛和交通服务竞赛，全力冲刺900亿元年度固定资产投资任务，提升交通服务质效，助力新疆旅游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五月到十月是新疆交通建设施工黄金期、旅游黄金季，所有重点项目将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开展比进度、比质量、比创新、比安全、比作风为内容的交通建设劳动竞赛。自治区交通建设事务中心党委委员、总工程师胡振山介绍，
3: 交通建设事务中心承担自治区28个项目建设，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是 242.76 亿元，同比增长 133%。 我们全力推进12个续建项目复工复产，由国道217线刹车至塔线、国道219线温泉到霍尔果斯、昭苏到温宿等，还要将新开16个新开工的项目，比如说国道219线和睦到喀纳斯等。
2: 聚焦旅游黄金季，交通部门还将以服务竞赛为载体，全力打造新疆交通 YAXI 优质服务品牌，包括新增充电桩300个，推进 G30 线12处服务区智慧化改造，升级体制6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停车区服务功能，优化完善服务区户外休憩设施，推动公路厕所革命，着力优化提升营运车辆服务品质等。新疆旅游出租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监办主任王建军，
4: 以赛促练，全面提升驾驶员安全驾驶、文明行程的能力，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努力提升群众出行的满意度。
5: 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李占虎，多年来扎根油田生产一线，以实干诠释新时代石油人的使命担当。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6: 五一假期，西北油田采油三厂主管技师、采油管理二区生产二班班长李占虎依然在生产一线忙碌着。2008年11月，21岁的李占虎入职西北油田。原本主修化工工艺专业的他，发现仪表电气自动化是行业短板，便主动自学转型，从理论钻研到现场历练，一步步成长为油田仪表电气自动化领域的行家里手。2020年，他参加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及输工大赛，并斩获金奖。李占虎
7: 会学习安全管理、生产管理、人员管理，就是它涵盖了我们整个行业里面所有的生产现场需要的能力，不再像以前你只是单一的去完成一项任务，所以这段经历是成长比较快的。
6: 李占虎把竞赛经验与技术成果带回一线，牵头技改革新，破解生产难题，并精心培育技能人才，通过师带徒、技师讲堂模式带出一批技术骨干。目前李占虎已培养了15个徒弟，为油田高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做出贡献。李占虎
7: 能为我们的企业解决难题，能为我们的企业创造价值，能为我们的企业增效，这是我们去努力的最终的方向。
6: 从业十余载，李占虎累计解决现场技术难题上百项，获国家专利15项。他说，劳动者就要肯吃苦、敢创新、敢担当。
7: 新疆是一片充满机遇和希望的热土，接下来我会把这份荣誉当作新的起点，牢记总书记嘱托，端牢能源饭碗，为千万吨级大油气田保驾护航，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新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多措并举，强化涉农金融保障，全力护航春耕生产。截至三月末，全区粮食及其他重要农产品生产贷款余额2617.54亿元，同比增长34.1%。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8: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红林介绍，春耕备耕期间，人民银行新疆分行指导金融机构提前谋划信贷资源配置，重点保障农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以及涉农企业的资金需求。截至三月末，全区农户贷款余额3034.1亿元，同比增长25.7%。
9: 结合产业周期、产业链特点、 定制了一系列特色信贷产品，比如塔城地区的金融机构针对沙湾的棉花、辣椒等产业推出了优棉贷、天胶贷等产品，截至三月末累计投放棉胶产业春耕备耕款 27.93 亿元，惠及近6000户农户。
8: 与此同时，各金融机构强化科技赋能，让线上办贷成为常态，便利广大用户。新疆农商银行推出扶农易贷、新农易贷等纯信用线上产品，农户通过手机当天申请，当天到账。新疆银行依托涉农大数据开展智能审批，最快10分钟就能放款。中国农业银行新疆分行发挥农行科技金融优势，持续升级线上办贷服务，切实解决春耕资金周转急、周期短的难题。农业银行新疆分行三农金融部副总经理田军：
10: 聚焦服务三农主责主业，以打造覆盖粮、棉、果、畜优势特色农业产品体系为抓手，着力引进政府部门专业市场积累的涉农大数据，先后创新推出惠农易贷系列线上产品，一季度通过线上渠道投放的贷款已达 36.6 亿元。截至三月末，我行涉农贷款余额1246亿元，较年初增加200亿元。
5: 兵团各地各团厂通过技术创新、设施完善，持续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助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春播春管时节，走进兵团第14师225团石葵种植基地，技术员们采用的节水灌溉新模式，将传统的迷宫滴灌带改为小流量贴片滴灌带，配合智能灌溉系统，实现了精准控水、高效节水。种植基地负责人孙宝林告诉记者：
12: 我们这个是 1.38 升，整体的用水量会节省 25% 以上的水，10000亩地的传统的用水量，用我们的技术可以浇到12000多亩地以上。
11: 种植基地还搭建了专属局域网，实现手机终端与局域网的无缝对接，可以同步操控多个智能出水桩，同时可视化的水压调节能够根据不同地块的伤情和作物生长情况实现精准灌溉，让每一株作物都能得到适宜的水分供应，从而提高石葵产量和品质。种植基地技术员赵红军：
13: 用了个智能灌溉系统之后，进行那个精准模块化的区分，这样就不会出现高的地方压力上不去，低的地方水特别多又涝的不行。
11: 截至目前，兵团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已达2214万亩，占总灌溉面积的95%，年节水量超10亿立方米。兵团第13师新兴市区域年均降水量42.7毫米到50毫米，年蒸发量达3000毫米。今年当地计划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83万亩，改造提升0.7万亩。这段时间，兵团第13师农科所粮棉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试验田中铺设地膜，并同步启动净水施肥作业。操作间内，智能节水滴灌设备一键启动，水肥精准直达作物根部。工作人员齐海翔介绍，相对于传统的大水漫灌模式，新设备不仅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更实现了水资源的集约利用。
14: 这种水肥一体化滴灌模式，按需供给，精准滴灌，让每一滴水都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
11: 为破解缺水难题，新兴市在棉粮主产区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引导种植户转变灌溉方式，同时加快推进重点节水工程项目建设，补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
1: 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中亚南路街道铁路花园社区近1/3居民是老年人，聚焦他们的多元化需求，社区积极打造看病、教育、就餐10分钟服务圈，让银发生活更有温度、更具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6: 4月30号上午，在银尔康中老年大学中亚南路街道校区教室里，几位老人正跟随老师练习民族舞蹈。退休老人蒋桂红告诉记者，在这里交1年学费，可以挑选包括声乐、架子鼓、瑜伽等9个项目中的3项进行学习。
15: 就是1年之内，你可以上3种课：古典、形体、 民族舞，还有手鼓音乐课，你随便想学啥就学啥，总体

0: 来说比外面还是便宜很多。
1: 课程结束后，蒋桂红步行约80米就到了社区食堂就餐。这里菜品丰富，价格实惠，还可以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送餐，解决独居高龄老人吃饭难问题。吃完午餐，蒋桂红没有回家，而是来到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做针灸。
0: 我是颈椎不好，我也去针灸理疗。我走路快，5分钟就到了，在门口很方便的。
1: 在铁路花园社区，像蒋桂红一样的60岁以上老人有1400人。过去社区仅有卫生服务站，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生活需求。2025年，社区积极对接老年教育机构和优质餐饮企业，开办了老年大学和社区食堂，整合医疗、教育、餐饮资源，打造出覆盖辖区老年人的10分钟服务圈。同时引导居民互助，组建老帮老志愿服务队，让有能力的老人发挥余热，老有所为。铁路花园社区22街小区第3党支部书记王瑞。
2: 我们秉持着社工加志愿的这个原则，开展各式各样的服务老年人的这种活动项目，争取让老年人的生活更丰富多彩。
3: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五一假期，我去各地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热。大家赏美景、品美食、体验民俗文化，乐享惬意假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5月1号，七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疏勒影视城举行开城仪式。月映疏勒城，策马向天山，沉浸式互动演绎，焕新复演。伴随着雄浑的乐声，实景演出拉开帷幕。演员们整齐列队迎宾，丝路乐舞翩跹起舞，热情迎接游客到来。仪式融入东汉迎宾礼仪、丝路商贸情景再现和民族大团结等元素，赢得游客阵阵喝彩。河南游客王春霞：
6: 开幕仪式非常庄重，有马呀，有舞蹈呀，迎宾的礼节呀，城门一开很激动，马上就迎来了迎接客人的舞蹈。不由自主地进去跟他们互动跳舞，以后我还要带着朋友来玩。
5: 喀什古城景区也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游客，身着艳丽服饰的表演者载歌载舞，游客们或驻足观赏手工艺品，或穿梭拍照打卡，或品尝地道美食，近距离感受浓郁的人文气息。吉林游客松儿体验了古城的旅拍项目，十分满意。
7: 穿上这么美的衣服，拍起来照片也特别美，欢迎大家来到新疆，游古城，看美景，吃美食。
5: 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里集中了上千台来自多个国家不同年代的手风琴藏品。假期里，博物馆内游客络绎不绝，馆内工作人员轮番演奏手风琴，让各地游客漫步展区，一边观赏一边聆听，全方位感受手风琴艺术的独特魅力。北京游客谢文昭：
8: 一进到馆里面就听到很悠扬的手风琴的声音，整个博物馆里呢大概有上千个手风琴，我对于塔城，对于手风琴有了新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这次的新疆之旅。
3: 幸福主理人，遇见江南民宿主理人宋玉峰曾是走遍世界的环球旅行领队，如今他扎根喀什古城景区，用心挖掘当地历史文化，用情传播古城烟火风情，向八方游客生动讲述喀什故事。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
9: 我们今天的游览路线呢是 A 线，主要逛喀什古城的东区。这条路线呢，
10: 五一假期第一天，宋玉峰带领游客漫步古城街巷，沉浸式感受老城风貌。他说，古城旅行绝不能走马观花，而是要带着游客深入街巷角落，挖掘每一处建筑、每一条巷子背后的历史与故事。
11: 我们的新疆喀什历史文化色彩非常的浓重，它需要有专业的人给我们的游客呢进行一个讲述，会有到很多隐藏打卡地带到客人呢去进行这样一个参观游览，同时呢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个全程的深度的讲解，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每一个人都会对古城有一个全新的了解。
10: 宋玉峰从事文旅行业多年，如今他在喀什古城开办特色民宿，并精心规划古城深度游览路线，组建专业导览师团队，为游客带来更深入的游览体验。凭借用心经营和特色服务，宋玉峰的民宿稳居本地民宿好评榜单前列。今年他还将文旅住宿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创新推出了非遗手工体验项目，羊毛毡画

0: 桑皮纸磨出硬画，爱德莱斯纹样手作等特色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我们都说南疆看人文，但我觉得现在不光是要看人文，更应该是体验人文和感受人文。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大家一个喜好和需求，我们增加了这样一个非遗的手工体验的场馆。
1: 晚上你在这儿去夜市逛一逛，然后呢，去那个
2: 王都火锅一尝一尝。待完日间古城游览团队，宋玉峰又回到民宿接待往来游客。他说自己是古城文化的讲述人、传播者，也希望各地游客能将大美新疆的故事传得更远。我去了世界50个国家，走过世界，我才发现新疆最美。阅尽天下，我已然把新疆当家，也是想通过我的方式来感受它的世间繁华。 想为大家提供深度旅游的体验，能够真正去感受我们南疆的人文。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
3: 15到28度，
4: 阿勒泰晴， 11到28度，
3: 塔城晴， 12到30度，
4: 伊宁多云， 13到31度，
3: 博乐晴转多云， 14到28度，
4: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 16到31度，
3: 奎屯晴， 13到32度，
4: 石河子晴， 12到32度，
3: 昌吉晴， 17到31度，
4: 哈密晴， 10到27度，
3: 吐鲁番晴， 20到33度，
4: 库尔勒晴转多云， 15到29度，
3: 阿克苏多云， 15到28度，
4: 阿图什晴转多云， 17到26度，
3: 喀什多云， 16到26度，
4: 和田多云， 15到26度，
3: 乌鲁木齐晴， 15到28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宋涛、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视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及顺路。南往北方向，中湾街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创业路南六巷，南往北方向，从八道湾路到红星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奇台路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

哎，假期的第二天，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的将您的这个调频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此时此刻并且为您播出的是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今天值班的主播子祥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我们处于任何时候任何时刻啊，比如说你在出行的路上，我坐在上班的主播台上，我们都依然要怎么，就是热爱生活啊，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不能开开心心的过一天呢？

我相信今天不只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值班。我觉得今天如果说你在路上玩，那你都对不起这个节日。劳动节你高低就得劳动点啥啊，不管你是搁家带娃还是你在岗位上啊，像我一样这个人猿泰山啊啊啊啊，都得在路上得干点啥啊，或者说在这个工作中啊得付出点劳动，这才能够符合我们劳动节的整个的气质嘛，对不对？大家说

0: 好了，不管无论如何啊，我们今天呢在少儿节目的这个时间段，就是要带给大家一种轻松快乐和开心的感觉啊。这个虽然人已经在这儿上班了，但是嘴还没到，各种嘴瓢，各种记不上词儿，各种高音拉不满啊。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会跟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我们的三尺讲台的故事，也是我们在少儿节目花样童年的这个假期期间为大家特别策划和准备的。我们今天呢，首先呢要认识到的这位是在塔城地区托里县第一小学有一门孩子们特别期待的道德与法治课。课堂上没有沉闷的笔记声，反而常常会传出辩论声、欢笑声和角色扮演的对话。那这门课的老师被孩子们亲切的称为小迪老师啊。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新疆台记者任新杰一起走进小迪老师的课堂啊。他今天也上班。
1: 改革号列车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你变成了县长。那有一位香港的富商呢，来到此地旅游，赞不绝口呀，打算在这儿开发一个吃喝玩一体的休闲度假村。那作为县长，你欢迎商人来投资吗？我们接下来有请两位同学进行角色扮演，哪位同学来扮演县长？
2: 走进迪利达穆拉提别克的教室，你可能会以为自己走错了片场，但实际上，角色扮演是迪利达课堂上最常见的一幕。它让学生扮演县长、商人，在辩论和角色扮演中理解发展与选择的含义。孩子们争着举手，课堂热闹得像一场小型议会。六年级学生陈一新说：
3: 我很喜欢这样的课堂氛围，小迪老师会引导我们自己思考，不知不觉知识就进脑子里了。
2: 2017年90后的迪利达穆拉提别克从伊犁师范学院毕业后来到托里县第一小学。最初教道德与法治课时，他发现了很多孩子把这门课当成了副课。
4: 我刚接手道法课的时候，甚至有人在我上课时写其他作业，我觉得这样不行，照本宣科比不过他们的主课作业。
2: 改变发生在一节普通的课上，那节课讲中华民族一家亲，迪利达没有翻课本，而是让班里的孩子们轮流讲述自己身边互帮互助的小故事。
4: 结果孩子们抢着发言，课堂氛围一下子就浓了。从那以后我就知道道法课得用他们身边的事讲他们听得懂的话。
2: 也就是从那时起，小迪老师这个称呼开始传开。迪利达个子不高，性格活泼，下课爱找学生聊天逗乐。孩子们觉得喊小迪老师比喊全名亲切得多。
4: 他们觉得这样喊更舒服，我也挺喜欢的，感觉没把我当外人。
2: 2021年，迪利达穆拉提别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信仰加上90后的创新劲儿，让小迪老师的道德与法治课既有方向又有温度。
4: 我觉得作为党员，更应该去坚守思政这块阵地，为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也是青年思政教师该尽的责任。
2: 在小迪老师的课堂上，辩论赛是经常出现的项目，但他坦言，创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4: 有一次让学生辩论要不要取消班规里的某一条，结果现场完全失控，孩子们不是有思考的吵，是比谁嗓门大。那节课教学任务没完成，挺失败的。
2: 失败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学会了立规矩。在每次辩论前，他会强调必须举手发言，规则之下辩论变得更加有序。对于课堂氛围，迪利达有一个看似叛逆的理念。
4: 我害怕的是课堂没有声音，乱没有关系，就怕他们不开口。课堂乱一些，反而说明孩子参与进来了。道法课就是要让他们由心去感受，学会辨别正确和错误，这才是关键。

0: 东西要还，进办公室要喊报告。我最看重的是孩子得是一个给别人带来温暖的人，三观正，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能欺负弱小。
1: 这种教育在孩子们身上悄悄生了根。学生瑞亚娜·伊尔森：
2: 在小迪老师的课堂上，我学到了好多知识，还学会了认真听课，尊重同学。老师也教会了我们要懂事，有礼貌，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以后我想成为一个努力、善良、乐于助人的好学生，不让老师和父母操心。
1: 学生张葛一朵：
3: 小迪老师常说，做人要懂得感恩，更要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我要感恩父母的照顾，要感恩老师的教诲，更要珍惜眼前的学习时光，好好成长。
1: 迪丽达·穆拉提别克坦言，作为道德与法治课老师，压力不小。由于大学学的是学前教育，并非思政专业，因此为了上好每一节课，他总是坚持不断学习。
0: 我会用学习强国、人民日报、智慧中小学平台这些正规渠道找素材。道法学科内容严谨，导向性也很强，知识的准确性很重要，不能从不正规杂乱的网络平台照搬错误内容讲授给学生。
1: 迪丽达·穆拉提别克在讲台上把一堂又一堂有温度的道德与法治课送进了边疆小城孩子们的心田。如今他还担任了学校的教研主任，把教研工作与思政教学创新结合起来，备课、听课、组织活动、外出培训，他的时间表安排得很满，但他觉得很充实。
0: 刚开始肯定有困难，但慢慢积累经验，看到孩子们的变化，只要能给别人带来温暖，我就觉得这是一件踏实有意义的职业。
1: 听完小迪老师的课堂故事，我们还想带您认识课堂之外的小迪老师。有人说，要给孩子一杯水，老师要先有一桶水。工作之余，迪丽达·穆拉提别克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读书。从教育教学到人文历史，他把自己读到的好书、悟到的道理悄悄带进了课堂。接下来，一起来听小迪老师的读书分享。
4: 同学们好，我是小迪老师，今天想给你们推荐一本特别好看的书，名字叫《闪闪的红星》。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第一，这本书专门讲一个和你们差不多大的孩子的故事，他叫潘冬子。他也会害怕，也会想爸爸妈妈，但他一步一步学会了勇敢。你们读的时候会觉得他就像你们身边的一个小伙伴，一点也不遥远。第二，书里有一颗闪闪的红星，这颗红星是冬子的爸爸留给他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冬子都把这颗星贴在胸口，它就变成了心里的光。老师也希望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自己的红星，它可以是诚实，可以是勇敢，也可以是对同学、对家人的关心和爱。第三，这本书和咱们的道德与法治课堂也有联系，希望你们知道，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心里都要有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这本书里有两个地方，老师特别喜欢，分享给你们。第一个片段讲的是8岁的潘冬子，用一件小棉袄把盐水送过敌人关卡，送上山给红军的故事。宋爷爷从布袋里摸出一只洋瓷碗，放到木桩上，说：“孩子，把竹筒里的东西倒出来吧。”冬子拿起竹筒晃了晃，拔掉塞子，雪白的盐粒刷刷地跳进碗里。大伙儿把盐粒倒进大铁锅，火烧得噼里啪啦，盐水越煮越浓。半个小时，盐粒全化成了盐水。冬子脱下身

关卡，敌人正在挨个搜查。一个藏盐的农民被劈开竹竿，白花花的大米撒了一地，人被绑走了。轮到他们了，宋爷爷不动声色地往前挪了挪，把冬子挡在身后。就在这时，冬子向宋爷爷使了个眼色，提起竹筒，不慌不忙地朝河边走去。敌人的哨兵盯着他，他大摇大摆地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那件普普通通的小棉袄里早就吸饱了咸咸的盐水。带着乡亲们对红军深情厚谊的盐水，就这样被一个8岁的孩子带过了关卡，送上了山。第二个片段是冬子终于穿上了军装，戴上了属于自己的那颗红星。我日夜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穿起了绿色的军装，肩上扛着钢枪，帽子上闪着发光的红五星，我是多么自豪啊！从此我成了一个武装的革命战士，翻身了，解放了，不再做被压迫的羔羊了。连里的同志们呼着口号，热烈地把我迎进班里。从此以后，我要和同志们一起去参加战斗，战斗脚踏着祖国大地向前向前，战斗我把愤怒装进枪膛，让子弹喷着愤怒的火焰向敌人射去，战斗我把仇恨装在刺刀上，让刺刀闪着复仇的寒光刺进敌人的胸膛。同学们，老师把这本书推荐给你们，就是希望你们也能像冬子一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心里都有一盏不灭的灯。

好嘞，假期的时分，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子翔。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晚间的21点到22点都会在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题已经开启了，大家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包括我们节目有很多精彩内容都在丝路视听当中，大家可以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身边遇到的这些事儿。好嘞，下面的时间当中呢，要走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人物小故事的环节当中了哈，要和大家在一起走进，就是在平凡岗位上，那是谁用双手创造奇迹？我们特别策划到榜样的力量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风采，为大家讲述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故事。第一位，他叫李燕。一针一线的非遗传承者，在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李燕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非遗传承者。作为一名高级技师，他将传统刺绣工艺和现代电脑技术相结合，开发出一系列具有新疆特色的文创产品。那李燕从小就对刺绣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他刻苦钻研，不仅掌握了传统刺绣技艺，还学会了电脑绣花制版技术。他讲二者呢巧妙的结合，让古老的刺绣焕发出新的活力。他开发的产品不仅美观实用，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他不仅自己钻研技艺，还积极培养年轻一代的绣娘，通过一针一线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动了当地妇女就业增收。

下面我们要认识到的这位榜样呢，他是塔什库尔干税务局青年集体雪域高原的税务青骑兵。在祖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国家税务总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税务局青年集体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税务青骑兵。这个集体一共有46个人，他们经常啊是以雪山为伴啊，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开展工作。针对偏远地区企业办税难的问题，他们推出线上办、远程办，并组建了3个流动站。他们翻越雪域冰川，将国家的医保、社保等税费政策送到牧民家门口，累计提供上门辅导730余次，汇集4.8万人次。他们将青春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税务实践，在缺氧的高原上不缺精神，用脚步丈量着为民服务的初心。那2025年，该集体荣获第29届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不用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好，在假期时分呢，我们花样童年的节目要和大家一起来聆听成语故事。首先我们要一起听到的这个成语故事呢，叫做咄咄怪事，一起来听吧。
7: 咄咄怪事。
8: 这天气可真热啊，做个活热得不像话。
9: 是啊，我一早上功夫快把井都喝干了。
8: 得了吧，你就是懒得干活，哪天你不叫唤了，那才是怪事儿呢。
9: 哎，说起怪事儿，我倒是想起一件事。
8: 什么事儿啊？
9: 就前不久搬到咱们县上的这个音府，哎，你们知道吗？
8: 哦，是不是那个城西头的很大宅子那家？
9: 没错，就是那儿。哎，我跟你们说啊，那个音府的主人殷老爷好像中邪了。
8: 什么？中邪了？那个殷老爷听说可不是一般人，他在前朝做过征西将军的参军，又在本朝是扬州刺史，管着五个州的军队。这样的人他能中邪？
9: 没错，不止一次有人看到他在没人的时候会伸出一个指头在半空写字，也不知道写的什么。
10: 你们在胡说什么？我让你胡说。
11: 别打了，别打了。
12: 你是不是皮痒了？在大街上和一群扛包造屋的人打在一起，像话吗？
10: 我是听他们在背后嚼老爷的舌头，所以才忍不住上去想让他们闭嘴的。
12: 行了，老爷的事情你少管，去账房支点银子治治伤吧。
13: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叹气呀？
12: 乳娘，你不知道我们家老爷的事情现在到处在传了。
13: 啊，就是老爷他那件事情。夫人，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看啊，还是得找人来解决才行。
12: 找什么人？
13: 我老家乡下有个很厉害的阴阳生，既然老爷这样子，我们不如找他来看看，说不定能找到原因。
12: 好吧，那便麻烦乳娘了。听我家乳娘说，先生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我家老爷的情况你也听说了，不知道有什么解法没有？
10: 虽是听府上这位大娘说了说，可是老爷究竟是什么样子，我需要亲眼见过才知道。
12: 请先生来之事，老爷并不知道。既然先生要看老爷状况，我家老爷今天要去城中酒楼会友，我会安排先生暗中跟随观察，就有劳先生了。

0: 先生，如何看出我家老爷有什么问题了吗？
1: 夫人，恕在下直言，阴老爷身上的事情并非是阴阳鬼神之事，那是不了解的人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罢了。
0: 那我家老爷为何有那样的行动？
1: 夫人问得好，今日我跟随阴老爷一路，他写的什么字我倒是看出来了。
0: 什么字？
1: 乃是多多怪事四字。
0: 老爷啊老爷，原来你虽然从不抱怨，却还是不甘心自己被撤职流放。可是朝中黑暗，你就是平白受了冤屈，又有什么想不通的呢？

0: 这就是多多怪事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多多怪事，指令人感到不可理解，十分惊讶的事。
1: 英浩因为朝廷的黑暗，无故被撤职，真是可怜。

0: 尔虞我诈。
1: 春秋时期，楚国仗着自身强大，派兵攻打弱小的宋国，很快就包围了宋国的都城。晋王不想马上出兵，但是又怕宋国人失望，于是派出大臣谢阳去告诉宋国，让他们再坚持一阵。可是谢阳在路过郑国时，被郑国士兵发现了证明身份的东西，于是郑国士兵抓住谢阳，把他送到了楚王那里。
2: 我知道你是去宋国鼓舞士气的，这样吧，我也不杀你，我重重赏你，你去跟宋国讲，让他们赶紧投降，怎么样？
3: 既然我被大王所擒，那没什么好说的，就按大王的意思办吧。宋国的将士们，晋王让我来告诉你们，他很快就要发兵来救了，你们坚持住。
4: 好。
2: 你答应了寡人，现在又反悔向宋国人说这种话，你太不讲信用了。
3: 哼，我是为了完成我的使命才答应你的，如果我不完成使命才不讲信用，现在我就是死也无悔，你杀了我吧。
2: 罢了罢了，这倒是个忠贞不屈的人，反正话也说了，把他放了吧。这久攻不下，我军粮草也快用光了，是不是暂且撤兵比较好？
3: 大王，臣身疏时有话要说。
2: 怎么了？
3: 听说宋国城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吃的用的了，我们此时撤兵岂不可惜了？
2: 那怎么办？我们也要没吃的了。
3: 大王莫急，我们只要让士兵盖房子。

0: 困宋国。宋国士兵看见，果然害怕了。可是楚国将军子反却因为这个差点丢了性命。
1: 你是什么人？我乃是宋国元帅华元。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没有粮草了，但是我们宁可国家灭亡也不投降。那你来这儿想怎么样？我知道你们也没什么粮草，大家都别互相欺骗了。你去告诉你们大王，让他退兵30里，我们可以讲和。好。
0: 子反没办法，只好向楚王报告。楚王考虑到自己这方粮草的问题，也同意了。于是双方第二天签订盟约。盟约上有一句话，我无尔诈，尔无我愚。这句话就是后来的成语尔虞我诈的来源。

0: 这就是尔虞我诈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尔虞我诈，比喻互相欺骗，互不信任。
1: 楚国和宋国既然要签订盟约，当然不能尔虞我诈，互相欺骗了。

0: 过河拆桥。
1: 老爷，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快去后面吃饭吧。
2: 哎，我今日去了考场，看见了现在科举考试的状况，忧心啊。
1: 科举考试不是每年都有吗？怎么了？
2: 你不知道这一场考试，官府到考生都要花费无数钱财，就这样还免不了有营私舞弊的情况，这样真能为国家选出人才吗？
1: 老爷，你操那心有什么用呢？还是别想那么多了。
2: 哎呀，要是我撤离天目儿以后能升官，一定要上书皇上废除这种制度。
3: 撤离天目儿当年发下的愿望还真没有变成空话，多年以后他升任到了中书平章政事的职位，相当于副宰相。这第一件事就是奏告元顺帝废除科举。
2: 臣奏报已毕，请皇上示下。
4: 众位爱卿，朕看你们反应都很激烈，不知有没有什么高见啊？
3: 皇上，臣以为撤礼大人方才所言颇为不妥。
4: 哦，为何？
3: 这科举制度自隋唐朝以来已历700多年，在这样的制度支持下，前朝各代都出现了许许多多名臣干将，这代表科举并不是不妥的，臣以为不可废除。
4: 撤礼爱卿啊，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皇上，这位大人所言虽然不错，然而科举制度发展至今已然臃肿不堪，出现了种种弊端，臣以为并不是前朝好的东西就一定好，我们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3: 但是撤礼大人，这科举……
5: 皇上，臣伯言也支持撤礼大人的观点，臣以为这科举虽然沿袭几百年，终是汉人建立的制度，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况且已经存在撤礼大人所言之种种弊端，确实应该废除。
3: 皇上，当年撤礼大人还在浙江任职，如今他来到大都已有多少年的时间差距了，
5: 如果再不废除科举，我大元的人才恐怕会被埋没干净了。
4: 两位爱卿说的是，朕也对这科举制度颇有存疑，今日既然两位爱卿提起，朕也觉得应当做出一些改变了。你一心只知汉人从前的伎俩，丝毫不为国家着想，留你在朝中何用？朕罚你下放至远方任职，出去。朕这几日就命人起草废除科举制度的诏书。
2: 皇上，臣许有人有事要奏。
4: 爱卿请讲。
2: 臣听闻皇上要废除科举，不知是否属实？
4: 正是，诏书已在起草，怎么爱卿有异议？
2: 正是，皇上，科举制度乃是几百年来有效的选拔人才的途径，不可轻易废除啊。
5: 许大人此言诧异，如今我大元年年都要查出许多贪官，这就是科举的结果。科举劳民伤财，新官上任无不是捞了又捞，早该废除了。
2: 伯言大人，如果废除科举，世上有才能的人都会怨恨的。
5: 如果继续实行科举，世上贪赃枉法的人还要多。
2: 没有科举的时候就没有贪赃枉法的人了吗？
5: 我看中举之人有用的不多，就你许大人一人可用。
2: 你
3: 许友仁到底没能阻止元顺帝废除科举。第二天，满朝文武就被召到崇天门听读废除科举的诏书。元顺帝还特地让许友仁
0: 在扳手听读。
5: 许大人，这么急去哪儿啊？
2: 是善化大人啊，这听宣完了，当然是回家了。
5: 许大人，您这下可成了过河拆桥的人了。
2: 什么？
5: 你想啊，您是靠科举当的官，可是现在皇上宣读废除科举诏书，您跪在最前面，看起来就是废除科举的领头人，这不就像一个人过了河把桥给拆了吗？
0: 这就是过河拆桥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6: 好。
0: 过河拆桥指过河后便拆掉桥，比喻达到目的后就把曾经帮助自己的人一脚踢开。
6: 小朋友们，我们可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人哦。

0: 江郎才尽。
1: 江淹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他年少时家中贫困，很小就卖柴，靠卖柴供奉母亲。可是他已然发奋读书，后来写出许多精彩文章和诗篇，世人读了个个称赞。后来他被朝廷重用，却渐渐没了文章佳作，大家都非常奇怪。

0: 二位喝点什么您？
1: 来一壶龙井，再来几碟干果。
0: 好嘞，您稍等。
1: 哎，你们知道吗？那位曾经大名鼎鼎的文章高手江淹，为什么写不出好文章来了？
2: 为什么呀？他本来是靠一首好文章得到了朝廷的重用，可怎么现在完全没信儿了呢？
1: 要说起来啊，这位江大人为何当初能有那样好的文笔，那还不是上天看他勤奋刻苦，所以派来神灵相助。可是他当上官以后啊，传说他有一次乘船经过禅灵寺，
3: 谁呀？
0: 抱歉打扰江大人休息，小生名叫张景阳，特来拜访。
3: 啊，没事没事，只是在下认得您吗？
0: 您不认得我，可是我却认得您，我有一样东西在您身上呢。
3: 您有东西在我身上，是什么东西啊？
0: 乃是一匹五彩锦缎，已经放在您那儿很长时间了，现在是时候了，请您还给我吧。
3: 五彩锦缎，
0: 好了，不打扰您了，再会。

0: 据说啊，从那以后，这姜大人就觉得自己腹中空空，拿起笔来也写不出锦绣文章了。
1: 哎，我听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啊。
0: 你听说的又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听说的又是在另一个地方发生的另一个故事。传说啊，姜大人那次是在野亭住宿。
0: 你是谁？深夜来本官屋内有何意图？
2: 见过姜大人，在下乃是郭璞。
0: 您是游仙师祖师郭璞先生？可是您是进士的人，怎会？
2: 姜大人，那些您不用管，在下这次来乃是向您讨回一件东西。
0: 讨回一件东西？您有什么东西能在我这儿啊？
2: 这件东西乃是在姜大人不知道的时候在下留在您身上的，您不妨摸一摸，您的怀中是否有一支五色笔？
0: 五色笔？果真有一支五色笔，既是先生之物，在下岂敢占有。

0: 呀，这江大人再也写不出五彩文章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1: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4: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3: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5: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1: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3: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金是孟奔罗士信，枪穿金睛兽啊。虽说罗士信使的是铁旗杆，但是呢，那其实跟枪是一个道理啊，咱就叫枪穿金睛兽。老杨林好惨呐，被人家从马上给摔下来了，头盔也掉了，头发也披散了，囚笼双棒也都落地了，把老头子郝玄没给摔骨折了呀。罗士信一看，老家伙，我砸死你，往前一蹦，抡铁旗杆就想砸呀。这一铁旗杆要下去，那杨林呢有十个也交代了。啊，住手！秦琼在那边虽然与人交战，但是余光一直没离傻兄弟，也担心傻兄弟。一看罗士信把这杨林打落在马下要下死手，哎，这秦琼啊还是有一些于心不忍啊，本能的脱口而出住手，这一嗓子救了杨林命啊。傻英雄谁的话都不听，但是对秦琼的话那奉若圣旨啊。一听当时啊铁旗杆举起来就没往下落，转过身来，黄强哥，不揍他呀，先给我住手。他这一愣神的功夫，杨林手下有偏将副将还有石家太保啊，拼了死的往前这么一闯，把杨林就扯下去了呀。有人把杨林的囚笼双棒又捡回来，杨林现在呀已然头晕目眩了，这一下子摔了个半晕呐。但是杨林迷迷糊糊还是能听到秦琼喊了一声啊，这杨林还叨念呢，快快去守阵，快去守阵。石家太保一看还守什么呀，你都成这样了。这时突然间听到南方蹦啪一声炮响，秦琼坐着马上一听心花怒放啊，众儿郎舌为一破，那是三公子裴元庆首开其门啊，破了舌尾放出的信号啊，振奋士气啊，哎呀，舌尾破了，加把力呀，啊，杀呀。这下舌头的瓦岗军振奋精神的像小老虎似的扑向隋军呢。杨林摔了个迷迷糊糊，石家太保一看，快来匹马。杨林那马不能骑了，都已经穿死了，快来匹马。把杨林往马鞍桥上一搭，快走。杨林还说呢，守阵的别听他的，快走。石家太保和偏副将领拥着杨林一边撤一边打，一边撤。那你想想，这舌头还能保得住吗？秦琼一摆手，石信呐，往前冲！又叫打了，好嘞，冲喽！入啪，晃动铁旗杆就追上去了。谁也不敢惹罗士信呢，连瓦岗军呢都得避着点。怎么呢？他那铁旗杆杀伤范围太大了，两丈多长啊，方圆两丈长，没人敢近身啊。他管你那个呢，抡到谁是谁吧。哎呀，这傻家伙呀，浑身上下使不完的力气呀，就是胡抡呐，乒啪。杨林大败亏输啊。秦琼一看舌头已破，命人点起信炮，动他这信炮也点起来了。秦琼吩咐一路掩杀，活捉杨林，杀呀杀。瓦岗军兜着屁股就追赶杨林呢。那这边舌头破了，那边舌尾破了，舌中央的舌胆罗成一看，嘿，罗成心中也高兴啊，现在罗成啊也已然攻到了蛇胆之中了。怎么攻到的？ 蛇头蛇尾咱已经介绍了，在此就不赘叙了。已然攻进去了，秋福射灭指挥灯，这罗成啊假扮成二王千岁程咬银，一直往前冲啊，啪啪啪啪。卢明星卢明月作为左右两翼，任景思铁子剑率兵是拆除消息。这蛇胆要比蛇尾蛇头消息密集，因为这里啊是全镇的总指挥呀。双枪丁彦平早就发现蛇心有异象，蛇心那边一打起来喊杀一起，这丁彦平就吃一惊啊，哎呦，谁摸到蛇心那里了？丁彦平马上命令快给我调齐2000军队去支援蛇心。他离蛇心最近呢，也就是5-6里地呀。但当这些人赶到了，蛇心那边已然起火了，火一起来，哎呦，双枪王丁彦平就觉得事态不妙啊，赶紧派人打听总闸如何了。丁彦平在这里啊还掰了掰，一掰呀、什么都不灵了。丁彦平一跺脚啊，嗨，这蛇心怎么给我守的？正在此时，这蛇胆就乱了套了。有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前来禀报啊，说王爷不好，有人攻进蛇胆。丁彦平赶紧吩咐来，赶快给我守住刁斗。但没想到啊，这罗成像旋风一样已然卷到刁斗之前了，在前面立马站着随军，给这秋福赢得时间，给身后这瓦岗军赢得往前冲的时间。虽然罗成现在被这随军也给裹起来了，他跟着裴元庆一样啊，秦琼便宜，秦琼那边有金石孟奔呢，有罗士信呢，那罗士信像坦克似的，所以秦琼没有被围，但罗成是被人给围了啊！啪啪啪啪啪！罗成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来回穿梭来战这些随军呢。但相比之下，其实打蛇胆的罗成啊是比较弱的。你看罗成18杰当中排名在7，那裴元庆排名在3，秦琼这边虽然排名13，但是有一猛在这里呢。而罗成这边呢只有排名在7的罗成，所以罗成这边相对来说比较弱呀。那裴元庆使的是双锤呀，锤是钝兵器呀，而撞的谁骨断筋折，失去战斗力，使不完的力气。那罗士信更是如此，但罗成啊，罗成是巧劲儿啊。虽然罗成履历也过人，但是主要还是凭借枪为百兵之贼呀。那在这万马军中，罗成稍微的就吃点亏呀。再加上秋福他的设计比王伯党、比谢英登都差着劲呢，所以罗成这边呢压力着实不小。正在这保护秋福秋千豹射灯呢，双枪丁彦平挺双枪来了。丁彦平双枪一指，贼将何人敢来破阵？罗成一看，哟，干爹来了。罗成这心呢噔噔直跳啊，怎么？罗成心说话，我千万别让我干爹认出来呀、我呀，我这装着，装什么呢？我得装我四哥呀，我被我四哥劫过呀，我四哥那套词儿那个派头我还是比较熟悉的。想到这里，罗成把掌中这五钩神飞亮银枪一晃，不楞楞楞楞楞楞，这黑鹰子直甩呀，怎么变成黑鹰子了？罗成啊把白鹰子摘了，换成黑鹰了，怎么呢？尽量抹掉自己这个痕迹呀，一催胯下赤炭火龙驹就迎了上去。我们改其赤炭火龙驹了，其实啊还是他的西方小白龙，只不过呀用红颜色给染了，这玩意也得弄点颜色呀，不然的话迷惑不住这个老王爷呀。罗成往前一催马，把掌中这个乌鹰枪一晃，不楞楞楞楞楞楞，然后大

住这个老王爷呀。罗成往前一催马，把掌中这个乌鹰枪一晃，不楞楞楞楞楞楞楞，然后大吼了一声：“啊！”对面来个什么东西呀？啊，你看这个身材呀，长得挺好的，扇面身材呀，身上穿着大叶连环甲，可不是罗成的素罗袍了，这是借的长平王邱瑞的一副铠甲呀。邱瑞知道罗成来了，邱瑞对这个侄儿啊还非常的喜欢呢。哎呀，公然啊啊啊！可惜啊，可惜你是偷着来的呀。我想让你给你爹带个信儿，哎，给我捎个好都不可以呀、啊？得了，我把这副盔甲送你了，你呀穿着这副盔甲暴露不了自己。结果把自己大叶连环甲交给罗成了，所以罗成穿的是邱瑞的盔甲呀。但邱瑞这老头也漂亮，盔甲穿在罗成身上，那也非常的拉风啊！啊，拉风啊！现在词语嘛，贼拉风啊！罗成扇面身材丝毫没有被这甲胄所遮掩住，但是你别看扇面身材，这个脸可够难看的。蓝哇哇的脸呢、啊、而且黑一道紫一道的，满脸都是红胡子红眉毛，眼似钢铃啊。其实啊也难为罗成，这罗成故意瞪着眼睛啊，瞪一会儿这罗成啊眼睛就发酸，心说话，哎呀这戏还真不好演。所以你想想罗成这个打扮，在这双枪王面前马鞍桥上一坐，双枪王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协调。你看，按说这个嗓门这个样子，那就得是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啊，这个不然呢，这脸蛋长得多匀称呢、啊、但这么一个脸蛋长这么一捧大胡子啊，说话还粗声粗气的，哎呀真是个怪人呢、啊、双枪丁彦平一指：“贼将何人？”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其实罗成啊不会挖呀，你听挖呀成什么模样了？但是那也得学着挖呀呀，挖呀了半天啊都哎呦！双枪王一听这什么毛病？这挖呀什么劲儿啊？哼哼，儿难道不认得毛家吗？双枪王一听你就别上口了，你到底是何人呢？非是别人呐，乃是岗山之上混世魔王程咬金啊！双枪王一听，你是程咬金？不对，怎么呢？双枪王说：“我听说过程咬金呢，那使着车轮大斧子呀，你怎么使一杆乌鹰枪啊？你不程咬金？我没说完呢，我乃程咬金的二兄弟。”二王千岁，我叫程咬金呐、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行行行行行行行！双枪王一听啊，你这挖呀太不专业了。哦，程咬金还有二兄弟叫程咬银，这我怎么没听说过呀？杨林也从来没介绍过呀。按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程咬银二王千岁，按说是个重要角色呀，但为什么？我没听说过呀，哎，管他这个呢！我现在呀，要赶紧的控制我的雕斗啊，不能让人再给我射了。射雕斗者何人？秋福一乐，哎呦，我说，老伯，我非别人呐，我乃秋福秋千豹，我爹就是长平王邱瑞呀，跟您当年同殿称臣。都是南陈名将啊！哎呀，双枪王一听啊，闹了半天，是秋福侄儿啊，我正是您的侄儿，我是三大爷，三大爷啊，这丁彦平排行在三呢，三方定五王嘛，排行在三，秋瑞排行老嘎的，所以秋福啊，得管人喊声大爷。嗨，三大爷，我劝您老啊，还是别给大隋卖命了。像我爹一样，咱们呢一起归降瓦岗吧。现在大隋朝的皇帝 那可是个无道昏君呢、啊、您帮他等于助纣为虐。

瓦岗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乃是有道明君，四方贤能，皆来归顺呢。他占据瓦岗，离你老家曹州也近呢，何苦替着昏君卖命啊？那个六短的昏君，你看上他哪一短了？我看上他，去你的！把这丁彦平气坏了，我干嘛看上他哪一短呢？这孩子呀，怎么学的油嘴滑舌呀？其实啊，这秋福啊，想逗口吸引他的注意力，把注意力注意到自己身上，别看罗成了。这双枪丁彦平一咬牙呀，好啊，秋福，咱现在各为其主，我现在呀，不跟你饶舌，你赶紧停止射灯，不然的话，我要儿的性命，别怪我六亲不认。哎，你都说了，咱各为其主。三大爷，既然你不把我当你的侄儿，那我也就不把你当我的三大爷了。哎，我说双枪王丁老匹夫，丁彦平一听，你脸变得够快的呀，刚才还三大爷三大爷叫着呢，转脸这就成老匹夫了。哎呀，气你杀我也唰，把掌中双枪往左右一分。哪个敢来？秋福一看，秋福乐了，怎么我现在射着灯呢？你这灯啊，点起一盏我射灭，又点上了，噗，又射灭了，看见没？你不是要灭我吗？灭我你来呀，你来打我呀，干嘛让我过去？我不过去，我今天任务就是射灯。你好好好，众儿郎要给我往前冲，把这一伙的贼全部斩杀在此，夺下雕斗。是，哗！众将催马往前一拥，罗成一看来得好，嘣！罗成把掌中枪这么一晃，啪啪啪啪呀，啪啪啪呀，啪啪啪，来一个挑一个，来一对挑一双，卢明星、卢明月左右二翼也下了死手了，啪啪啪啪，眨眼功夫被罗成挑死马下十数员大将。丁彦平一看，这个程咬银他使的这枪招怎么像罗家枪啊？哎呀，这么熟悉，你甭管罗成再尽量的不使罗家枪，再尽量的用其他家的枪招啊去赢这些人，但是啊，那毕竟罗家枪使习惯了，一抖腕子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就涌出来了，还是被这丁彦平给看出端倪了。罗成一边挑人偷眼一看，哎呀，罗成心说话，难道说丁彦平对我产生怀疑了吗？哎呀，这不行，我得说两句。一边打着罗成一边叫唤呢，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那种不专业的呀，嘿嘿，哎呀，我秦叔宝哥哥传给我这罗家枪还真就厉害，照抢，哎，照抢，哎，照抢。丁彦平一听什么，他说他的罗家枪是秦琼传给他的。哦，对对对对对对，我听说了。哎呀，说这秦琼啊跟那罗成是表兄弟，两个人曾经传枪递简啊，我也听说了，说这秦琼跟着程咬金是干兄弟，两个人从小住在一起呀。这个程咬金既然是程咬金的弟弟，那可能秦琼啊也把这个枪招传给了程咬金。难怪呀，这样一来程咬金会使罗家枪就不奇怪了。哎，他自己啊给自己解释通了。丁彦平一看这些将领不是程咬金对手，丁彦平忍耐不住了，因为秋福守着雕斗，后面瓦岗军越拥越多，对自己不利呀，自己现在必须马上夺下雕斗，夺下指挥，这座大阵才能重新复活呀。哎呀，闪开了，让别人一闪开。这丁彦平一催胯下那匹老马，人丁彦平啊爱旧物，仍然是那匹老马往前一冲，程咬银拿命来，马一冲
再看罗成，一不慌二不忙，把这马一住，手中一端枪，丝毫没有进招的意思。等着丁彦平马上到这罗成这进枪伤害的范围之内了，这罗成也没出枪。为什么呢？罗成明白呀，丁彦平已经把单枪破双枪的招告诉罗成了，说双枪扎单枪发，双枪不扎单枪拉。就见罗成啊，人家没有发单枪，反倒是把单枪往后这么一拉。哎，这丁彦平当时啊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难道说这个程咬金他会单枪破双枪？哎，丁彦平啊马上把自己给否了。哎，世间会单枪破双枪的除了我丁彦平之外，现在啊也就是还有一个罗成啊。那罗成已然到泰山进香去了，他这小小的程咬金焉知这单枪破双枪之奥妙啊。他不过呀被我的气势可能吓倒了，既然我马打冲锋了，我这双枪不发是不行了。按说我双枪啊不该去扎，我是后发之人，但是现在情况紧急，我要夺取刁斗程咬金呐。招枪唰，双枪往前这么一递，再看罗成猛然间一抖腕着，砰，把这大枪一抖了，啪啪左右打了两下子。哎呦，就这一招啊，丁彦平脑袋嗡的一声，心说不好，他怎么会这崩枪法？但是明知不好已然来不及了，任罗成啪把这枪一拼，敢直奔丁彦平哽嗓咽喉。丁彦平是不得不躲呀，赶紧往旁边一躲。这是两马一错蹬，罗成唰往旁边一侧身，把大枪一顺手，呜，就现出枪转了，扎在丁彦平背后就是一枪啊！这要是碰到那双枪护尔富，护尔富必死无疑呀、啊！但这毕竟是丁彦平啊，他懂得单枪破双枪之法，一看这程咬银来了个一字崩枪法，就知道程咬银会破双枪啊！他又提防着这最后一句口诀，藏身盘肘背后扎呢，所以他猛然间一拧身子，虽然要害之处没被扎着，但是屁股尖儿还是被罗成这三愣透甲锥给碰一下，擦！丁彦平忍痛一咬牙，罗成单枪破双枪，才要大破蛇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罗成单枪破双枪啊，拿丁艳平交给自己的口诀可真灵啊，啊啪啪啪，稳准狠，一下子用枪转来一个盘肘枪，就把丁艳平屁股给炸了一下子。这一下子呀，可以说智商性不强，但是侮辱性极强啊。说就在这屁股上蹭一下子，没太大关系，顶多在马上疼呗。其实不影响马上作战，但是呢，对于丁艳平侮辱性极强啊，居然有人会单枪破双枪，我活了一辈子了，居然在战场之上受了伤了，这简直对丁艳平是一个打击呀！哎呀，丁艳平不相信呢。这小子是不是自己蒙的呀？啊，让他给碰巧了。哎，他一学马，把马再圈过来，一晃双枪往前一扑。那罗成还是本着双枪发单枪发，双枪不发单枪拉，还是本着这口诀，让你先发制人，我要后发制人。啊，啪啪啪，一交锋，唰。罗成这枪转一盘肘，哎，丁艳平一闪身呢，这一回多利索了，没被扎住，但丁艳平脑袋上汗出来了。不对，这小子确实懂得单枪破双枪啊！哎呀，这小子怎么会懂得这个秘诀呢？丁艳平心中一慌，坏了，这人呢就怕这个，你要沉住气呀，真正打你还能打一会儿，但是心中一慌，再一盘算，这人谁呀？世上哪还有会这单枪破双枪的呀？按说现在世上只有俩人会呀，一个我，一个罗成啊，那不再会有第三人了，这怎么回事啊？他老想这个好得了吗？啊，啪啪啪，噗！罗成一枪扎中丁艳平大腿根了，哎！丁艳平一疼，再打，啪啪啪，噗！罗成又一枪扎中丁艳平的左肩膀头，再一打，唰！罗成往后这么一拉，枪缨里面五把神钩啊，啊，噗一下子，在丁艳平右大臂上划了一溜子，鲜血就流出来了。哎呀，丁艳平这人还怪，怎么怪呢？他打仗从来不穿盔甲呀，都是他自己的一身朴素的布袍啊。那你想想，被这钩子一挂，整个的把这肉啊挂下一条血，一道血槽啊，哎呀，当时啊这血就流出来了。不好，这枪中有钩啊！哎呦，这丁艳平当时心中咯噔一下子，知道啊，这枪中藏着钩，这叫五钩神飞呀、啊，五钩神飞。当然了，也有人叫五钩神威。反正这种枪啊，那得说是五虎断门枪他们所用的呀，他们枪招之中才有用这钩的招数啊。哎，丁艳平想到这里，用眼睛啪瞥了一下罗成啊，这一瞥正好跟罗成双眼对在一起，啪，二目这么一对，丁艳平从这罗成眼神当中，他就觉得读出一种熟悉的感觉呀，但现在整个大阵已然打乱套了，丁艳平身受重伤了，几处伤啊！再看自己手下那些将领，纷纷被瓦岗军劈倒在马下呀，有的把马腿打折了，将军从马上滚下来，乱刃分尸；有的呢，被几个不怕死的瓦岗军往上这么一扑。由打马上给扑下来，扑扑扑，就把那将军给捅死了。有的将军中了暗箭了，有的将军被人把腿砍掉了，哎呀一声，由打马上栽下来，也被人切了脑袋了。总之啊，自己手下几员偏副将领纷纷的死在了瓦岗军手里， 隋军一看大事不好，纷纷后退，这蛇胆整个都保不住了啊！这时突然听到咚哒哒咚哒哒，蛇尾蛇头响起了信炮啊！这信炮一响，瓦岗军哗兴奋起来了，蛇头破了，蛇尾也破了，哎呀！丁彦平一看，怪不得我这蛇胆欲袭，蛇尾不来救，蛇头也不来救，看来呀，他们是兵分三路打的阵呢。这人懂得一字长蛇阵的破法呀，瓦岗有高人呐，一字长蛇阵不复存在了。这可是老夫我半生鲜血呀，哎呀，丁彦平一看大势已去，哎，他在马上一跺马鞍子，再在这恋战无济于事，赶紧拖一把，他忍着疼架着双枪，噗噗噗噗舍了罗成夺路而走。罗成一看哪里走，罗成的意思呀，我得活捉丁彦平啊，把你丁彦平活捉了，哎，最好啊把你劝降了，哪怕不劝降，把你关在瓦岗就得了，放你回去迟早还是祸害呀。当然罗成啊没有想要丁彦平的命，罗成哪能那么干呢，罗成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呢、啊、只不过你丁彦平不是我自己人，你呀也不是我仇敌呀、啊、我也未必非得要你的性命啊。丁彦平老匹夫往哪里走？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丁彦平一听，你就别哇呀了，咔嚓！丁彦平知道啊，不是程咬银对手，赶紧走，一边杀一边往外走啊！保护丁彦平的还有他的亲卫部队呀、啊，一路杀一路保护着主帅往外闯，但是一边闯一边死，一边闯一边死，等到闯出阵去了。这些人也死得差不离了，有的被罗成杀了，有的被沿途的瓦岗军给杀了，那丁彦平最后就成了光杆司令老哥一个了，右手现在几乎抬不起来了，那一道子伤得太重了，左手左肩头也是挨了一枪啊，这大腿根屁股蛋儿那都疼啊，疼也得咬着牙跑啊。但罗成在后面紧追不舍，老匹夫啊，你往哪里走？还不西呀马受降？罗成心说，我得非得把你生擒活捉，这是对我最安全的。罗成现在呀想自己的安全问题，追赶丁彦平是紧追不舍。在大阵之中，罗成追丁彦平没太的优势，因为都是人呐，还有一些障碍物，他的西方小白龙再是宝马良驹，他发挥不出作用来。就如同啊，你买一个几千万的跑车，你来到北京城里啊，你跑不动啊，还不如骑个自行车呢。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到了大马路上空旷的地方，那罗成的宝马良驹西方小白龙就有了优势了。老匹夫哪里

码也就是有半间地的距离。这丁彦平啊，血贯瞳仁，咬牙切齿，抬着左枪，右枪几乎抬不起来了。程咬银，你告诉我，你因何会单枪破双枪的记忆？罗成一听，罗成心说，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你教给我的呀，那不就露馅了吗？你这双枪有何难呢？哎，我从小在家就练习单枪破双枪啊，别的我破不了，唯独能破双家伙，我呀就是为你生的。他这么一说，丁彦平在这里一听，刚才人多嘴杂，这声音比较嘈杂，丁彦平啊听得不是那么仔细，现在万籁俱静的旷野荒郊，这丁彦平一听，这个程咬金所说的话一点山东味可不带呀。那个程咬金我听说是山东东阿县的人呢，一张嘴还带着山东口音呢，但这位程咬银他为何不带呢？程咬银，我问你，你到底是哪里人士？罗成一听啊，嘿，这老头难道说对我哪里人士产生怀疑了吗？罗成没想到这个老头啊能够从自己口音当中怀疑自己，罗成还哇呀呀呢，哇呀呀呀呀呀，我乃山东东阿县小耙子村的人呐，程咬金那是我大哥，我是他二弟程咬银。据老夫得知，程咬金始终就他老哥一个呀。想当年，他乃是齐州的那位副帅程楼程有德之子，是他的姨父子啊。这程有德都没见过程咬金，你是怎么出生的？这呀，罗成心说话，这丁彦平对程咬金研究够细的，当然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程咬金混什么王，闹得那么欢，瓦岗的头领，那人大隋王朝能不研究吗？光程咬金资料啊都将近一尺多厚啊。丁彦平早翻看过了，程咬金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人，程咬金家境如何，程咬金的武艺跟谁学的，人家资料之上写得清清楚楚啊。程咬金家三亲六故都写明白了，没有亲戚了，有亲戚的孤儿寡母何必在这小耙子村啊，直接投奔亲戚多好啊。所以这丁彦平由此产生怀疑，说你到底是谁？哎，罗成一看这丁彦平够厉害的啊，但事到如今，我这瞎话呀，咬着牙也得往下编。呀呀呸！老匹夫啊，程咬金乃是我的族兄，我乃他的堂弟，我们呐没出五福，如一奶同胞一般。哼，我听说程咬金他家的亲属早死绝了，你这个堂兄弟又是从何而来？哎呀，这罗成心说话呀，我别跟着丁彦平废话了，这位也是福尔摩斯，他也不懂谁是福尔摩斯，总之啊这位会推理呀。哈哈，老匹夫啊，我们家的事儿你哪能知道那么清楚啊，啊他就是我哥哥，我救他兄弟，我用得着给你证明吗？老匹夫啊，你死到临头，就别问那么多了，拿命来的。罗成把枪这么一拧，这一拧啊，罗成对丁彦平可产生了杀心了。为什么呢？罗成心说，难道说丁彦平已然怀疑我不是程咬银而是罗成吗？哎呦，如果他真的怀疑了，这可大大的不妙啊，回头在我爹那里不好交代呀，我爹给朝廷也不好交代呀。哎呀，老匹夫别逼我呀，逼了我我非得杀你灭口不行啊，这是你逼的呀。所以罗成瞬间对丁彦平就产生杀心了，这是一瞬间的。哎，人往往会这样啊，这有这样的

案例呀、啊，一个熟悉之人扮成歹徒，在半道上把这位朋友给劫了，蒙着脸呢，让这朋友掏出钱来，掏出钱来饶你性命。本来没想杀他，但这位朋友啊，看出这歹徒是自己朋友了，认出来了，认出来你不能说呀，你一说哦，你是谁？完了，这歹徒一听，好小子，你知道了，那我不能让你活了，顿生杀心，扑一刀，可能就把你害了。所以在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啊，你即便是认出来了，你也得装糊涂啊，得先保存自己有生力量啊，保住自己性命。哪怕回头啊，把钱给他了，保住命了，赶紧报警，告诉警察，我发现就是张三那小子，我的朋友，让警察去抓他去。你那个时候千万别说呀，一说容易被灭口，容易让这歹徒铤而走险呢。罗成现在也是这个心理呀，丁艳萍也不聪明啊，你差不多就行了呗，你老问他干嘛呀？你现在处于劣势啊，结果问急了。这罗成啊，就想一不做二不休，把这枪一拨楞，催马向前，拿命来，挺枪便刺啊！丁艳萍一眯眼，难道说你是啊？拿命来吧！罗成不愿意啊，让丁艳萍说出自己的名字啊！扑楞，这枪啊，奔丁艳萍哽嗓咽喉就刺来了。丁艳萍一看不好，赶紧的，那拼了命也得使双枪挡住罗成啊！啪啪啪，那么一打，丁艳萍还说呢：“你使的这五虎断门枪，绝对不是秦琼教给你的。秦琼难道说学会了五虎断门枪的精髓吗？”哎呀呀，我叔宝哥哥乃是习武天才，他练就了精髓。我给你解释这干嘛？照枪啪！丁艳萍越说这个，罗成是越想杀丁艳萍啊！啊，啪啪噗！哎呀，丁艳萍又中一枪，啪啪啪噗！又中一枪啊！虽然没中到要害之处，但丁艳萍是渐渐不行了，她的年岁也在那里呀、啊。论这武艺，也不是罗成对手啊，只是凭着双枪齐。但是现在罗成已然懂得单枪破双枪之法了，你的齐处啊，已经成为短板了。那论枪法，你这双枪不如人家五虎断门枪啊。论年岁，人家罗成正在当年。论力气，你丁艳萍根本不在18节当中，你力气也不行啊。所以每打斗10个回合，丁艳萍身中数枪，是堪堪废命。最后罗成大枪一平，唰！奔丁艳萍哽嗓咽喉就刺来了，丁艳萍再想躲就来不及了。丁艳萍把眼一闭，心说完了，我就交代在阵外了。眼睛一闭就等待死亡，耳轮中就听见啪嘡啷啷啷啷，丁艳萍啊没感觉到疼，她把眼睛一睁开一看，哎呦，罗成枪啊没扎中自己哽嗓咽喉。反倒是罗成那匹马带着罗成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怎么呢？闹了半天，罗成啊往前递枪的时候，突然间有打旁边飞来一杆枪，啪！这枪尖儿正打在罗成这杆枪的枪杆上啊，当一钉，罗成手腕子一麻，这马不由自主的往后哒哒哒哒倒退几步，罗成只得把枪一收，什么人？罗成一看呢，有打旁边飞来一杆枪，邦！这杆枪啊，正好扎到地上，然后有打旁边山旮旯里出现两匹马，这马上坐着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那孩子双手空空，可见呢，这杆枪是孩子扔过去的。那大人掌中可挺着一杆木枪啊！罗成一看，这位头戴软包巾，身穿葛布袍，打扮得非常朴素。借着今天这月光和有打阵中啊闪现过来那火光，一看啊，罗成一看，原来是你。但是罗成啊，他可没言语，
因为罗成不知道这个人认出自己来了没有。如果说这个人已然认出自己来，是大大不妙，连这个人也不能留啊。所以罗成他没言语，这个人呢，把马往前带了带，脸上带出讥讽之意，哼了一声，哼，难道说学会这五虎断门枪的人都这么毒吗？都要把人赶尽诛绝吗？别忘了呀，这人是你的什么人，你要想清楚了，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背上一个骂名，以后就不好做人了。这人一说这话，这罗成啊能听得懂，但是这话里头一点也没有挑明罗成的身份。这时啊，那个骑马的孩子一催马驾过来，一把钉在地上的那杆枪砰拔起来了，然后在掌中一挺，偏脸看看罗成，哼，嘴啊往上一撇，骑马又回到这个男人身边。就见这个男的冲着罗成一抱拳，二王千岁，请您呐高抬贵手吧，能让不失且让步，得饶人处且饶人呐。这老人家已然满身是血了，他跟您还算有点亲戚呀，啊，希望你不要赶尽诛绝。他一说这话，丁艳平一听，我跟他有亲戚，如果说他真是程咬银的话，这绕弯也有亲戚。怎么呢？这程咬银是程咬金的堂弟，程咬金是秦琼的干弟弟，秦琼是那罗成的表哥，是这罗毅的内侄。我跟罗毅八拜结交，这又等于呀，这个程咬银也得算是我的一个义堂侄。丁艳平心说，我还算那么清楚呢，但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丁艳平说，你是何人呐？救了老夫，老夫要感谢你，请你赏个名字吧。这人把手一摆，丁老王爷，你的大阵已破呀，败军之将岂可言勇啊，你呀就别问我的名字了，赶紧逃命去吧。我也劝你啊，偌大年纪不要再为大隋卖命了，你那个皇帝昏庸无道，早晚会被天下百姓所唾弃，你呀也不要再助纣为虐了，逃命去吧。这丁艳平啊不爱听这话，但不爱听怎么办呢？人家说的对啊，败军之将焉可言勇啊，我现在有什么理由还跟人家讨价还价了。好，丁艳平冲他一拱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早有一天你我能够相见，丁某再报大恩吧。一圈马又狠狠瞪了一下罗成一眼，二王千岁，这几枪我丁艳平记下了，迟早有一天我会跟你算账呀。你拍马，咔咔咔，丁艳平啊落荒而走。哎，罗成一看，刚想催马追，这人把枪一拦，罗成啊到此为止吧。

0: 严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罗成罗公然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单枪破双枪，大败双枪丁彦平啊！罗成紧追不舍呀，因为看到丁彦平对自己产生怀疑，罗成本无杀心，是也生杀心了，眼瞅着要把丁彦平给置于死地了。没想到啊，来了两人呢，一个长者，一个孩童，两个人两匹马把罗成挡住了，放走了丁彦平。罗成想追，就这位成年男子把罗成道路挡住了，而且说了一句：“罗成啊，行啊，能让不失且让步，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劝你啊，还是到此为止的好。”你罗成一听，哎呦，这人居然认出我来了。嗯，罗成此时啊，给这人一相面也认出来了，谁呀？非是别人呐，正是到瓦岗山上送阵图，还要跟自己比试武艺，而且他会五虎断门枪的那位怪侠江松江永年呢。只不过江松旁边那个小孩罗成不认得，但不认得是不认得呀，罗成多聪明啊，因为听着侯俊基余双人说了，他们的阵图是被一个小孩给抢走的，这个小孩就是江松他的儿子，那甭问了，这个小孩就是江松之子。哎，我早看江松不是什么好东西，没想到江松居然投靠朝廷了，是朝廷中人呢。既然如此，我焉能容他。罗成把掌中五勾神飞黑鹰枪这么一晃，江松啊，你坏我瓦岗大事，所谓何故？江松一看呢，罗成双眼闪现杀机，江松就明白了，哎，知道罗成啊对自己也产生杀心了。江松先是话罗成啊，哎，难道说姓罗的都这么狠吗？啊，你要知道我是谁，你还这么对待我吗？你呀，未免有些太心毒了呀。但是呢，江松也知道人家罗成好不容易啊要抓住丁彦平了，要杀死丁彦平了，这在一场战争当中那是个很重要的目标啊。现在因为自己把双枪丁彦平给放走了，人家生气也是有情可原呢。江松一点头，公然呐，我希望你能够静下心，冷静一点来想想这个事情吧。那丁彦平和你什么关系呀？甭管你为什么要杀他，我不希望啊你未来背负一个弑父之名啊。公然，你恨我也好，你不乐意我也好，我今天就把话说在这里，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帮什么大隋，不是为了抵制什么瓦岗，跟这都没关系，我只为你呀、啊！我不想老罗家之人背上弑父的罪名而永远抬不起头来呀、啊。公然呐，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这个事情啊我替你做主了，还望你呀、啊、把我那封信烧给燕王，咱们就此告辞。花儿，他喊那孩子，闹了半天呢，那个孩子叫罗焕。花儿啊，弟弟，咱们走。

不跟他比比了，哎呀，放肆，没大没小，跟爹爹走。哎哎，这罗焕不敢违抗父命啊，跟随江松催马转进山旮旯里，踪迹不见了，天还黑着呢，上哪找去？哎，罗成听完江松这番话，仔细的这么一琢磨，哎呦，罗成机灵灵打个冷战呢，先说啊，江松啊，制止也就对了呀，啊，不然的话，我杀了丁艳平，那丁艳平是我义父啊，那我罗成势必背上一个弑父之名啊，到那个时候我永远就抬不起头啊。行吧，罗成心说话，有人过来救走丁艳平，那也不算我罗成之罪呀，这是出了差错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属于不可抗力呀。罗成正在琢磨呢，后面副帅卢明星、卢明月领军赶到啊，这罗成马太快了，开始卢明星、卢明月没反应过来呢，等到他们发现罗成不见了，脑袋嗡了一下子。二王千岁呢，我们见二王千岁追赶那双枪王去了啊，赶紧追。卢明星、卢明月兄弟率领军队在后面追呀，追到这里把罗成追上了。二王千岁差一点没说秃噜嘴呀，二王千岁，双枪丁艳平呢？哎，罗成叹口气呀，本来呀我已然伤了丁艳平好几处啊，无奈刚才来了一支军马呀，冲了一下子把这丁艳平给救走了呀。罗成可没有说碰到了江松啊，就说有一伙子随军给人救走了啊。卢明星、卢明月一听啊，二王千岁，救走就救走吧，他无关紧要，现在还请二王千岁赶紧的带领我等大破一字长蛇阵呢，把蛇胆完全破净，这才算完成任务啊。罗成一点头，调转马头，众军卒随我杀，带着卢明星、卢明月又杀进阵中啊。双枪王丁艳平都跑了，丁艳平手下那些偏副将领基本上伤亡殆尽呢，这手蛇胆的随军群龙无首，那就乱了套了。罗成带领瓦岗军一路掩杀呀，这群随军四散奔逃，罗成是大破蛇胆，命人点起信炮，动他蛇胆信炮一响，正在追击杨林的秦琼一看，哎呀，众位将士士卒儿郎，看见没，一字长蛇绝命阵已然完全攻破，大家再加把力气，活捉靠山王杨林呐、啊！活捉杨林老儿，活捉靠山王。大军呢是一路掩杀呀，罗成此时也率领打蛇胆的三万军队，说三万呢，现在也已然死了将近两三千人呢，但是元气未伤，率领这些人也一路掩杀呀。裴元庆在蛇尾晃动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冲锋在前，带着裴元福、裴元绍、贾云甫、柳州臣、谢英登，另率三万大军。他这三万呢死的比较少，怎么呢，还得说裴三公子啊，那太厉害了，蹦蹦几下子把魏文通给锤死了，一下子就破了蛇尾呀、啊！蛇尾一乱，这裴元庆就变成了追击军了，给我追，放下武器，绝不伤害你们，都投降吧，放下武器吧。三路大军兜着三路随军，这三路随军呢、啊，只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了

两条腿呀，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跑啊，手里兵器也不要了，头盔也扔了，铠甲也脱了，怎么轻装跑得快呀？啊，跑啊！这阵里一乱，那三路接应使单雄信指挥着王军阔、刘俊达在外面发了 N 个探兰旗呀，流星快探来回穿梭呀，报蛇尾被咱们给攻破了，报蛇头被咱们给攻破了，报蛇胆被咱们给攻破了。嘿，单雄信在马上啊一拍判官头，哎呀，要么说老兄弟还真就有两把刷子呀，真能耐呀，片刻之间一字长蛇阵攻破呀。我作为三路接应使，还想着万一哪一路太弱了，哪一路不行了，赶紧的统兵去救呢，这下子不用救了，传令三军马上啊变三路接应为追击军、阻击军，不要让这杨林20万兵马逃脱了，众儿郎给我杀呀，一字长蛇阵一破，他们已然没有斗志了啊！大家建功立业时候到了，杀呀杀呀杀呀，单雄信一马当先呢，带着大刀王玄、王军阔、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统兵40000，像开闸洪水似的涌向一字长蛇阵呢。哎呦，这一下子呀，瓦岗军和隋军就打乱套了，叮哒叮哒叮哒，隋军现在已无斗志了，整个头全没了，蛇头那靠山王杨林有点受伤了，被大家保着护着，给了一匹马拍马就跑啊。蛇尾裴元庆已然把魏文通给打死了，蛇胆双枪王丁彦平已然跑了，这蛇尾蛇胆群龙无首啊，所以三处隋军是兵败如山倒啊。这杨林呐，骑在马上还指挥呢，快快收罗队伍，慢慢撤退，赶紧不要乱了阵脚，减少伤亡。杨林也知道啊，这一次必败无疑，但是呢能带走一人是一人呐，走，带领大军呢往前急奔，就来到了三山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三山口啊？因为这个地方啊有三座土包，哎，称作三山，那个地方没高山，都是土包啊。这三座土包啊彼此之间相见的有一个Y字形的这么一个三岔路口，这个Y字形啊是倒Y字形，也就是说由东是两条岔道，往西通长安是一条官道啊。所以隋朝败军从这两条岔道就拥到这一条官道啊，杨林率众就打算从这一条官道逃回长安呢，那能让他逃吗？人家罗成啊早就分兵派将了，这杨林两股岔道随兵慢慢的混交在一起，两旁是两座高山呢，前面也是高山挡道，高山旁边有这么一个弯弯道，这个弯弯道就可以通往长安。杨林一看呢，众儿郎啊，赶紧冲过此处高山，走过三岔口，咱们就可以得以生还呢。哪料到刚一到这里，咚哒哒哒哒，数声炮响，四周是伏兵四起，三座大山上哗闪出无数的瓦岗英雄啊，一个个强弓硬弩在手，三愣透甲锥，那狼牙剑剑尖都指向这山谷底这个Y字形的山道了。再看对面这座山上啊，啊，扑啦啦啦啦啦！突然间呢，闪现出九曲弯把黄罗伞盖，在伞盖底下站立一人呢，头上戴着冕旒冠，
身披着日月龙凤袄，往那一站，好家伙，舔胸叠肚，哎呦，风度斐然呐！旁边站着一位，手摇着鹅毛大扇，羽扇纶巾，真如同诸葛亮重生一般呐。杨林就在山下一看，哎，这个时候已然到了次日黎明了。东方太阳光往山头上这么一照，看得清清楚楚。杨林一瞅，在这九曲弯把黄罗伞下站着的非是别人呢，正是瓦岗军之主，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那位大魔国的皇帝程咬金。旁边站着的正是军师徐世绩、徐茂公啊。再往旁边，什么翟让啊、徐黑虎啊、薛恶龙啊、齐国远啊、李如圭啊、黄天虎啊、李成龙啊、盛宴师啊、丁天庆啊、圣手白猿侯君集啊、踏雪无痕于双人呢、啊。哎，说侯君集怎么到这了啊？侯君集啊已然从大阵当中撤回来了。由于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不同程度的都受了伤了，不能参与其他大军破这一字长蛇阵，于是呢赶紧的找到这大军，给人要了几匹马，然后呢骑着快马就来到了三山口。程咬金早在这里跟徐茂公率兵20000把道路堵住了，虽说是20000呢，但是山头之上遍插旗帜，锣鼓号角齐鸣啊，借着晨曦的光明这么一看呢，嘿，这三座大山上的兵啊何止20000呢、啊、那得有20000、30000乃至100000之众啊。这杨林呢、啊、虽然觉得可能瓦岗没这么多人，但是这么一看不可小觑呀、啊、万一人家有这么多人呢。杨林现在呀真正感觉到什么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真正知道什么叫大败亏输了，什么叫兵败如山倒了。现在呀根本喝令不住了呀，一看人家一下子占据三山，强攻硬弩搭着吁，杨林被这施家太保给护着，一看这他还没说什么呢，这下面随军就乱了。哎呀，这不打打打打打打，你击我，我击你。这时啊后面随军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继续往前拥啊，就把杨林挤在了这么一个狭窄的山谷之中。紧跟着就听见后面咚啪啪，有无数人喊呐、啊：“靠山吧，你们已经被我们给包围了，赶紧投降吧！”随军还不断的望着山谷当中拥啊。靠山王一看，眼珠子红了：“各位儿郎，咱们呢得拼死一搏呀！”随孤王杀出一条血路，返回长安呐、啊！给我杀杀！他就想着呀，杀出一条血路。可惜呀、啊，现在随军10个有9个不服从他将令了，心都慌了呀。稍微有点异动，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怎么的？由打两面山上往下射出无数羽箭，往下滚下滚木雷石啊！哎呀，中箭者、受伤者无计其数。你想冲啊？前面人家早就把道路封上了，不是用人封的，人家已然把这一条通往长安的道路用山石土块给垒了多厚的一层啊！想攻啊攻不上，除非你爬山呢、啊、
但爬山人家山上无

住的瓦岗军呢，箭如飞蝗，滚雷石，再往上爬，人家咕噜噜把这滑车都推出来了。这滑车是铁的呀，前面都带着尖儿呢，那一个得一吨多重啊！由打山上往下滑，借着这个山坡的冲力，这玩意一两贯一斤呢，谁能挡得住啊？您要是听过我先生刘兰芳先生的《岳飞传》，知道了，上面有一条好汉呢，一员大将叫高宠，高宠挑滑车，那才能挑几辆啊？最后也是被滑车给冲死了呀。何况这些小兵卒啊，滑车一下，噗啦呀，一道血胡同啊，一下一道血胡同，一下一道血胡同，最后这兵卒再也不敢往上冲了呀，这随军就乱成一团了。杨林气得在马上扑着一口血就喷出来了。哎呀，父王，父王！施家太保关心的围坐一团呢。杨林一摆手啊，别管我，誓死往前冲，不然咱冲不出去啊！且慢。杨林一听，谁说且慢的？就这个时候，有人一催马，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来到杨林近旁啊，一拱手，王家千岁，且慢。杨林回头一看，谁呀？来者非别呀，正是钦差大臣蒲山公李密，李玄岁。在李密身后还跟着杨玄感，这是守蛇心的主将啊。杨林一看是杨玄感，哎呀，杨林用手一指杨玄感呐、这蛇心你怎么给我守的？机关消息埋伏，为什么都失灵了？哎呀，杨玄感赶紧一抱拳呐，老千岁呀，这不怪我呀，我平常盯得甚紧，谁料今天呢，这不是钦差大人来了吗？您让我去陪钦差大人，我就把这蛇心交给了那史万宝和王龙镇守啊。我想他们俩一个是长安大侠，一个是三把刀的将军呢、那马上部下他们在那一镇守，万无一失啊。谁知道啊，我刚才接到别人报告了，有人说呀，感情这个史万宝，嘿，他跟瓦岗今天来到这蛇心中的贼人，他们有故交啊，不但是帮助贼人破了蛇心，反倒是用他的宝剑从底下垫底儿，让贼人踩着他的宝剑的剑面儿跳到墙头，把贼人呐给放跑了呀。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三山口，杨玄感把蛇心丢失的责任全推到了王龙和那史万宝身上，尤其是史万宝。这杨玄感呢，对史万宝，你别看表面上好像是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当年史万宝刺杀自己父亲，自己也很大度的在父亲面前呢给这史万宝讲了情了，议事了史万宝，但其实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杨玄感心里，杨玄感对史万宝一直没有太大的好感，只不过听从李密的建议，对史万宝还是本着以收揽人才、收买人心为目的，所以表面上客客气气的。但是通过这么多天两人相处，杨玄感发现呢，暖不化史万宝这颗人心呢。这位啊，对自己也有很深的芥蒂。看来呢，这人这一生啊，难以为我所用啊。那既然如此，借着这机会呀，把这责任推给他就得了。于是杨玄感呢，就把这蛇心丢失的责任主要推给了史万宝。史万宝闹了半天呢，认识瓦岗贼人呢，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人家呀用宝剑拖到墙上，帮着贼人逃脱了。那可想而知啊，总闸那么隐蔽，怎么就被这贼人给发现了呢？如果我们内部没内鬼，这贼人他就找上几天也找不到啊！而且贼人呢，是从总闸的捷径进去的，这个捷径只有几个人知道啊，只有我知道，只有王龙知道，只有史万宝知道。我那当天我就不在那里呀，我是到老王爷您这里，按照老王爷的吩咐，我来陪钦差大人了。后来我又带着钦差大人来到蛇心，刚刚到我的帅厅，结果呢就有贼人搅闹啊。我们把贼人给抓住了，而且把这个贼我们还关押了起来呀。那如果想问明白此事，把这个关押的贼拿将出来一问便知啊，我上哪拿去？杨林气坏了呀，你们关押的贼关哪去了啊？再者说了，现在都打乱套了，上哪找去？杨林一听杨玄感此言，杨林点点头啊，史万宝啊，哎呀，没想到你怎么居然勾结瓦岗的人呢？史万宝何在？早没影了，打着仗，人就没影了呀。把这贼人放走之后，这史万宝三窜两纵，消失在夜幕当中，我们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别说他了，就连王龙也不知去向了。我看呢，八成是投了瓦岗了。哎，杨林在马上一拍鞍桥啊，愿老夫有眼无珠啊，把这个史万宝叫来守阵呢。哎呀，我早该想到啊，史万宝出身绿林，应该跟这一伙的强盗有勾连呢。哎呀，但事到如今，后悔也没用呢。其实啊，这杨林还真就冤枉史万宝了。史万宝虽说放走了盛宴师他们，因为史万宝这个人呢，确实讲义气。盛宴师跟史万宝交情莫逆，史万宝一看总闸都被人给破了，嗨，那还逮人家有什么用啊？本来史万宝就无关一身轻啊，我没守住总闸得了，我够朋友吧。把盛宴师送走之后，史万宝也觉得呀，再在这里待下去，那自己非倒霉不可呀。哎呀，干脆跑吧。于是史万宝什么东西都没拿，就扛着自己的陆路大宝剑，纵身也跳出墙外呀，往哪跑啊？大隋朝看来容不下自己了，别说回头这国家通缉自己了，就算是不通缉， 自己还有何脸面再去见靠山王老王爷呀？没脸了，人家这么信任自己，自己把这事儿给办成这样。哎呀，看来大隋呀，自己不能保了。另外呢，史万宝也看清楚了，这个杨广啊，好大喜功啊，说这杨广是个昏君，史万宝不认同。史万宝一直认为啊，杨广也是个雄才大略之主，但是杨广他是个暴君呢，他的所作所为不错，那都是功在当世利在千秋的大事，但是有很多大事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完成的呀。你如果说好大喜功全都集中在你这个朝代完成，势必你这个朝代的老百姓将会受到巨大的压力，一旦把百姓压得受不了了，百姓生存都受到威胁了，那老百姓可不管你干的事儿利不利在千秋啊，他们现在都活不下去了，他管千秋什么事儿啊，他肯定会起来造反。眼瞅着这大隋王朝岌岌可危呀，如果大隋再兴兵去打瓦岗，消耗你的实力，即便是瓦岗被灭了，恐怕这大隋江山呢也撑不几年呐。所以啊，我还是另寻明主去吧。于是史万宝跑了，跑哪去了？跑山西兵州去了。到这里，史万宝隐姓埋名，暗中观察呀，后来就发现了这兵州太原侯李渊，这人雄才大略呀，手下几个儿子也个个是英才呀，干脆呀，我投李渊得了。后来史万宝就投了唐了，当然了，那是后文书啊。现在史万宝等于啊流浪了，跑了。王龙呢？王龙不是被那余双人给砍那儿了吗？开始啊，这伤挺重的。王龙倒在那里昏死过去了，后来王龙醒了一看呢，好家伙，这地方火光冲天的，都已经着火了。王龙咬着牙由打火堆里爬出来，这王龙这脸呢烧得烂乎乎的呀，一看当时这局面呢，蛇心几乎没人了，都跑完了，其他的蛇胆蛇尾蛇头喊杀声震天，火光冲天。王龙一瞅，哎呀，完喽，我把这蛇心给丢了呀，未来呀还得上军事法庭啊。说那年代有军事法庭吗？就那意思吧，未来我肯定落不了好啊。这王龙咬着牙呀，一看旁边有一匹马，也不知道谁扔那的，这都跑乱了。王龙咬

到了瓦岗军，只要是他们呢赢了，所以打那之后，这王龙改外号了，原来叫三把刀，他也觉得三把刀不好听，就改成了鬼面三刀王龙了。往哪走啊？大隋朝不能待了，跟着史万宝一个样，怎么办呢？流浪吧，流浪来流浪去，后来啊，流浪到了这滨州之北，到定阳那一块，哎，认识了定阳的刘武周。后来刘武周造了反了，叫定阳王，又叫做机关王。因为这刘武周啊，脑门上长一块烂肉，肉瘤也不知道什么，疙疙瘩瘩的，就像那个公鸡的机关子似的。哎，别人说这种像啊是福相，有帝王之相，这也不知道历史上哪个帝王长这么样。总之啊，都说这是福相，有能够称帝的奇相。刘武周自然也高兴啊，本来长这种相貌应该很自卑，但是现在让人一说呀，哎，刘武周反倒觉得呀挺自得挺自信啊，闹了半天这是帝王之相啊，那造反吧。于是刘武周后来呢就造了反了，王龙跟随刘武周成为刘武周手下一员大将啊。这王龙啊恨透了瓦岗这些英雄啊，跟瓦岗英雄为仇作对，这才有一段名书叫程咬金抱病战王龙，那是后文书了，咱们暂且不提，就说这个王龙从哪来的，就从一字长蛇阵这里来的。王龙史万宝都走了，现在上哪找去？哎呀，杨林呢在那里气得哇哇怪叫啊，一摆手，杨玄感你给我退下，回头咱俩再算账啊，现在我们先冲出重围啊，慢慢慢慢。还是李密李玄岁给拦住了，老王爷切莫动手啊，不能再战了。杨林当时啊口恰鲜血，杨林受伤了呀，而且是严重内伤，被傻小子罗士信一下子由当马上揍下来呀，那摔得不轻啊。杨林多大年纪了？六十大多了呀，哪禁摔呀。再一听李密一劝自己，杨林怒火中烧，这血呀一个劲的往外涌，口恰鲜血。李玄岁，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不可再战了？老王爷，你要冷静啊，要冷静啊，你要看看现在的形势啊，现在瓦岗军八面包围呀，我军被困在谷底呀，您往山上看看，那要是我看得不错的话，山上都是草卷子草团子呀，人家就差往下扔了，万一一会儿往下扔，再用火箭用硫磺焰硝这么一烧，咱们这些人呢全都得烧死在这里，所以我才要突围，突围不出去呀。老王爷，人家既然已然在此设上埋伏了，你想想能突围吗？要是能突围呀，咱的兵将早就跑了。刚才前面兵将回来报告了，说前面山道已经被人家用石块都给垒死了，垒多厚不知道啊，所以咱要硬攻，人家居高临下往下射箭，往下滚雷石，往下用火箭用火攻，咱们20万军队毁之一旦呢。啊，废话，跑出一人是一人，跑出一计是一计，我就不相信呢。20万大军在这小小山谷当中，他们这些贼军能够完全给我吞了吗？老王爷，虽然拼死一搏，瓦岗军确实难以完全吞了，但是我们伤亡惨重，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另外，老王爷呀，您身受重伤啊，您往前冲，您能冲得过去吗？您如果在这里有一差二错，这比损失10万、20万军队对大隋来说还要惨重啊。老王爷，您得这么想，这么想什么？本王带兵从来把生死都置之度外。哎呀，老王爷，您是勇敢，您是置之度外了，但是

您这可是大隋朝的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您要没了，您想想，对大隋影响会多大呀？瓦岗，那他们试验还不冲天吗？另外，老王爷呀，咱这20万人马可是大隋的血脉呀，咱不能让他们白白的都死在这里，咱得为大隋保存这点血脉呀。杨林说：“李密，保存他们，何以保存呢？现在咱已经被困在谷底了，除了突围死战，还有什么良策吗？”“有啊，老王爷，切莫着急呀，还有良策，还有何良策？老王爷呀，您别忘了，您摆这一字长蛇阵是什么目的呀？”您可不是用这个大阵要灭掉瓦岗啊！您也知道啊，拿20万军队去灭掉瓦岗是不现实的呀。现在瓦岗势力已然起来了，所以呢，您是打算用这座大阵呢，把这瓦岗给招安喽？这不是您的初衷吗？您是用这座大阵给瓦岗山赌的一场输赢啊，可不是一场决战呢。当时，您请着瓦岗军到阵中观阵，您不对那瓦岗的元帅、瓦岗的军师说得很清楚吗？如果说百日之内人家把阵破了，咱呢就承认大魔国。说白了，大魔国呀，也就成为了大隋国的一个附属国吧，让皇帝册封这混世魔王程咬金，就等于认同他了，也算呢。以此招安他们了。那如果咱胜了，咱的意思呀，是让瓦岗军队解散，对着瓦岗山上重要的领袖，哎，咱们呢仍然是宽待，仍然会承认这程咬金混世魔王，给这秦琼啊、徐茂公他们呢高官厚禄，只不过呀不让他们手下有兵了。咱不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吗？也就说，咱的底牌就是可以承认瓦岗为国中之国呀。既然现在咱打败了，长蛇阵赌输赢赌败了，咱就应该化腐前言，认赌服输啊！这才是大隋朝的气量啊！你不能说咱打败了，咱就把脸一翻，之前所说的话全不承认。如果是这样，那未来再遇到第二座瓦岗山、第三座瓦岗山，咱怎么去给人招安呢？还有谁能够相信大隋之言呢？所以从这个道理讲，咱输了，输了就得承认，承认呢，哎，就承认他们为着国中之国，告诉他们，咱们呢回到大兴城面对皇帝。让皇帝呀，赶紧颁下诏书，册封程咬金，承认大魔国。我想瓦岗也不愿意跟咱们硬拼硬啊！瓦岗军队呀也不多呀。如果他们的军队跟咱们军队相拼，20万对20万，杀人1000，自损800，咱们大军再来第二波的话，这瓦岗就支撑不住了呀。所以我想啊，他们也乐意接受这样的结果呀。这么一来呢，让他们让开道路，得把咱们放走啊，放咱们一条生路。老王爷您呢，带着这20万军队赶紧返回大兴城啊。到了那里，您再看皇上的意思呀。皇上如果说，哎，还就按您赌输赢办，咱再来册封程咬金。皇上如果把脸一沉，说之前说话不算，这个时候，那也就是老王爷您受一个罪名，您替皇上顶着雷，皇上最多说呀，是您擅自做主的。他翻脸不承认了，那行啊，他愿意派兵再打，派兵再打，到那个时候，咱在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呀。但是咱可带走了20万军队呀。这生力军呢，再来打瓦岗也有本钱了，何必在这里硬碰硬呢？这。
杨林一听啊，李密所言还真有道理啊。是啊，这一字长蛇阵本来就是跟着瓦岗打赌的，就不是决战的。本来我想带30万大兵啊，30万大兵如果过来，那我真的要灭瓦岗啊。可惜我那侄儿当今圣上不给我那么多军队呀，他老惦记着呀，手里有些军队去打吐谷浑，去打高句丽，去把周边的这些不服的蛮夷之国给打服了。他不愿意啊，在内部动刀戈，所以才给了我20万兵啊。哎呀，如果再有10万，这一次非得把这瓦岗给灭了不可呀。但没办法呀，兵力不给我那么多，我只能给人家打赌了。现在确实是我赌败了。要说我把脸一沉，我真的不认账，这不是我杨林行事风格呀。要说我低头认输，哎呀，杨林又觉得脸面不好看呢。打一辈子仗了，没有像今天这么惨过呀。但是杨林往周围看看，一看保着自己的十家太保啊，那不死俩了吗？十家太保都用期待的眼光望着自己，周围的士卒都面带惧色呀。再抬头看看这山坡之上，现在天光已然大亮了。果然呢，那什么草车呀、草卷啊、草团子呀，都已经准备好了。人家张弓搭箭那火把没熄呢，看那意思呀，如果自己强硬突围，那人家肯定乱箭齐发，肯定放火烧谷了。哎，杨林瞅了瞅大家，诸位，你们是什么意思呀？哎呦，十家太保偏不将领一听，老王爷，我们觉得钦差大人所言极是，我们呢现在应该以保存实力为上啊。应该跟着瓦岗赶紧的讲和，让他们放出一条生路，咱能够把这20万大军带走，那是最大的胜利呀。杨林一摆手，就别提胜利俩字了。哎，杨林点点头，既然如此啊，那何人去跟瓦岗人谈判呢？李密一听，赶紧的一抱拳，老王爷，臣不才，愿走一趟。好啊，玄遂，那就辛苦你走一趟了。只怕是现在我们肯服输，这瓦岗也不会放过我们。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

0: 广播电视台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思思。春暖花开，五一假期迎来了出游高峰，新疆各地是花海盛放，绿意盎然。可是不少朋友会被鼻子的问题困扰，晨起啊，连环打喷嚏，鼻子又痒又堵，清鼻涕止不住，明明是想出去玩的，却被这些症状搅得没了兴致，还总是被误认为是换季感冒。春季啊，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很多人对它的认知不足，处理不当，不仅影响了假期生活，还可能拖出更严重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兵团医院耳鼻喉科的这个医生拉勒艾和买提，来为大家全方位的拆解春季过敏性鼻炎，手把手教大家假期做好防敏护鼻，轻松安心出游。拉勒医生你好。
1: 你好。
0: 我也是一位鼻炎的患者，这个季节真的特别的痛苦啊。你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它为什么会在这个季节相对比较多发？
1: 简单来说呢，过敏性鼻炎就是我们的鼻子太敏感了，属于鼻腔黏膜的一种敏感过敏性的一个炎症，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耳鼻喉科的鼻科疾病。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咱们的身体都是有免疫系统的，本来是用来对付细菌啊病毒这些坏东西，但是有了过敏鼻炎的人，免疫系统就会认错人，把花粉呀螨虫呀这些原本无害的东西被当成敌人来攻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过敏反应。这些过敏源一旦进入鼻腔，免疫系统会立马开始反抗，释放出很多让我们不舒服的物质，然后我们就会出现打喷嚏啊、流鼻涕、鼻子痒、鼻塞这些症状。这个就是我们过敏性鼻炎的一个过程，它不是感染，是免疫系统的一个过敏反应而已。
0: 那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它的很多症状和感冒是比较相似的，没有确诊过鼻炎的患者一开始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常会觉得，哎，我最近是不是感冒了，这个症状如何做一个区分，您给大家一些建议。
1: 这是大家最容易搞混的两个问题，其实很好区分，我给大家说几个点，大家就能一眼分辨了。首先呢，看症状，那过敏性鼻炎主要是鼻子痒，一连打好几个喷嚏，甚至十几个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一般不会发烧，嗓子痒，浑身难受。而感冒除了流鼻涕打喷嚏，还会嗓子疼，浑身酸痛，没有力气，甚至低烧。而且感冒的这个鼻涕呢，过两天就会变成这种黄色的浓鼻涕。第二个呢，再看一下病程，那感冒是自限性的，一般呢7到10天自己就会好了，但是过敏性鼻炎不一样，它只要过敏源还存在，症状呢一直会反反复复的，可能会持续好几周都不会好。
0: 那么这个五一假期不少朋友都有这个出游的计划，到了春季又是过敏性鼻炎发作的高发期，在我们新疆来说主要的过敏源都有哪些？
1: 那么第一类是树木花粉，像我们这个新疆的杨树、柳树等这些，还有我们常见的苹果、梨这些果树的花粉。那么第二类是我们的草本花粉，比如我们这个新疆比较常见的各种花草，这些花粉含量也比较高。那么第三类是这个螨虫和霉菌，家里的被褥、枕头、角落、潮湿的地方都容易滋生这些螨虫和霉菌。还有新疆春季风大，风沙、扬尘这些都会刺激我们的鼻腔，让我们的过敏反应更加的严重一些。
0: 这风大确实是我们新疆春季的一个地域特色，非常的鲜明。但这个刮风它为什么会加剧鼻炎的症状？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
1: 一方面呢，大风会把我们树上啊、地上的花粉这些螨虫都会吹到咱们的空气里，那空气中的这些过敏源的浓度就会变得比较高，所以我们呼吸的时候呢，很容易把这些东西过敏源会吸入咱们的鼻腔。另一方面呢，新疆的这个风大又干燥，直接吹会导致我们的鼻腔黏膜变干变脆弱，本来我们过敏的这个鼻腔屏障功能就变差了，那过敏源一直接触就会更容易引发咱们的过敏反应，发病率自然就高了一些。
0: 那美好的五一假期，大家都会有一些这个出游啊，或者是赏花踏青的计划。对于本身就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是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哪些户外的场景要相对要警惕一些？
1: 那我觉得五一出游这几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是这个我们咱们鼻炎发作的一个重灾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花海果园这些，咱们这个春天桃花、杏花、梨花这些赏花地，花粉的浓度比较高，一接近都会特别容易犯鼻炎。那么第二类就是我们的树林、河边的绿化带、杨树、柳树啊，这些风一吹，那我们的花粉满天就飞了。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隔壁草地、公园草坪，那咱们的这个野草比较多，沙尘大，那么满城花草的这个花粉也比较多。还有就是大风天的户外的这个徒步露营呀，那么空气都是过敏源，长时间在待在这个户外很容易诱发咱们的鼻炎。
0: 哎呀，可是我们新疆只要出去玩可能就不可避免的会去到这些地方，在出行前针对于这个高敏感的人群可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这样我们可以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尽可能降低鼻炎发作的概率。
1: 那第一点呢，我们要提前的规划好我们的路线，那么尽量避开我们的这些花海、树林呀、草地这些高风险的一些区域，那尽量会选择室内景点或者空旷啊、绿植比较少的地方游玩。那么第二个呢，那咱们就提前备好药物就可以了。如果平时容易犯鼻炎，出行前的3到5天，咱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提前用一些抗过敏的鼻喷雾剂或者抗过敏的一些药物，提前预防比发作的再用药，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第四个呢，一定要整理好咱们的出行用品，提前的把我们的口罩、护目镜、鼻腔冲洗器等这些防护用品一定要备好，随身的放在我们的包里。
0: 像外出游玩回来，我们的身上啊，包括鼻腔里面可能会附着着一些这个花粉，晚上身体会特别不舒服，鼻子不通气。那么在外面啊，有哪些比较简单容易操作的方法，能够比较轻松快速的清除掉身上或鼻腔内附着的这些过敏源？
1: 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几分钟就能搞定了。第一步呢，咱们一定要把咱们出去玩的这些衣服给换掉，把外面穿的外套、裤子啊，立马的换下来，不要放在咱们的卧室里，避免呢咱们的这个过敏源花粉呀掉在我们的这个休息空间。第二个呢，清洗口腔和我们的口腔黏膜和咱们的皮肤，用清水洗脸漱口，把咱们脸上啊嘴里的过敏源冲掉。那么第三个呢，冲洗鼻腔，一定要用咱们的生理海盐水洗一遍鼻子，把鼻腔里的花粉灰尘彻底的冲出来，这是比较关键的一步。
0: 说到这个生理盐水冲洗鼻腔，这个确实是保护鼻子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部分的朋友都不知道如何规范标准的操作，或者操作的不规范，这个起到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在洗鼻子的时候，您作为一个耳鼻喉科专业的医生，有哪些建议和这个动作的提示？
1: 日常预防的话，咱们呢每天清洗1到2次就够了，发作期可以多洗一次。冲洗的时候呢，用咱们的医用的生理海盐水或者专用的洗鼻盐，当然不要用自己配的这种盐水，因为浓度是咱们没有办法配比好的。冲洗时呢，头稍微的偏向一侧，不要用力捏鼻子，避免液体进入咱们的耳朵。那么儿童呢，可以用咱们的喷雾式的这种洗鼻器，操作更简单一些。
0: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过敏性鼻炎的药物的治疗。大家对于用药，一个是会，一方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过度于依赖，另外一方面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呀，这个我的症状也不是那么严重，我忍一忍就好了，担心这个激素会产生依赖。那现在对于过敏性治疗的药物都有哪些？我们在五一出行的时候又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和准备？
1: 第一类是鼻用的糖皮质激素，这类是治疗鼻炎的首选用药，它能缓解鼻塞、打喷嚏、流涕等这些症状，我觉得它的效果最全面，每天喷上1到2次就够了。那么第二类是抗组胺类的鼻喷剂，这是针对鼻子痒、打喷嚏、流清涕的效果比较快，发作的时候呢就能用，很快就能缓解。那么第三类是口服的抗过敏类药物，如果呢鼻炎发作的同时眼睛也痒或者症状比较重，口服药物能全身缓解。那么刚刚说的第四类就是咱们的这个洗鼻的生理性盐水呀、海盐水呀这些用药，这个不算是药物，但属于是日常的护理，随时都能用。 提醒大家用药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或者遵医嘱，不要自己随便的加量，提前备上发作时及时就能用啊。
0: 不知道您在临床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类的患者，就是鼻炎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治疗，觉得这是一个小毛病，缓一缓就好了。如果说不接受规范的治疗，放任不管，鼻炎会引发哪些相关的并发症？
1: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过敏性鼻炎是个小毛病，长期不管会引发很多并发症。鼻子和耳朵、咽腔、咽喉、气管这些都是相通的，鼻炎长期反复的发作比较容易引发过敏性结膜炎、鼻窦炎，甚至还会导致分泌性的一个中耳炎，出现耳朵闷、听力下降，往下发展还会引起过敏性咽炎、哮喘，这是最严重的。很多人鼻炎拖久了就会变成哮喘，治疗的话那就更麻烦。另外呢，长期鼻塞会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精神，影响工作、学习和生活质量，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及时的干预。
0: 在网上也流传着特别多这个过敏性鼻炎能够根治的偏方，这些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应该怎么样理性的看待过敏性鼻炎的治疗？
1: 首先明确的告诉大家，网上的那些所谓的根治偏方、神奇土方全都不太靠谱。比如大家说吃大蒜、抹精油这些不仅没有科学的依据，还可能刺激鼻腔黏膜的一个水肿，加重症状。那么根据专业诊疗诊断，过敏性鼻炎目前是无法彻底根治的，但是完全可以通过规范化的治疗做好防护，把症状给控制住，不影响咱们的正常生活。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不要轻信偏方，出现症状是及时的耳鼻喉科就诊，遵循医嘱，规范用药，做好防护，这才是最正确的方法。
0: 那像比如说儿童或者是老人又或者是本来体质就比较弱的人群，在春天防治过敏性鼻炎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或者防护的重点？
1: 这类特殊人群防护和用药要更加谨慎一些，儿童家长别擅自给孩子用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儿童的专用药，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护，回家及时的这个做处理洗鼻，孩子打喷嚏流鼻涕不要当成感冒乱吃药。那么老人呢，老人大多数基础疾病比较多，那么鼻炎加重时可能诱发他的其他的问题，优先做好防护，用药前咨询医生，避免基础疾病和基础疾病的用药和咱们这个鼻炎的这个药物冲突，保持咱们的鼻腔湿润，不要用力捏鼻子。
0: 那如果我们在五一外出游玩的这个过程当中过敏性鼻炎急性发作了，这个时候又不想终止假期，有哪些能够快速缓解的小的方法？
1: 如果突然鼻炎犯了，身边没有药，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这几个应急措施。第一个呢，要立刻的离开当前的环境，那我们可以马上到室内花粉少的地方，或者远离咱们过敏源，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咱们用清水赶紧冲洗咱们的鼻腔和面部，如果没有洗鼻器，那么咱们就先用咱们的这个清水来冲洗，简单的清理一下咱们的这个过敏源。第三个呢，要多喝水。我们可以用热毛巾，温热的这个毛巾敷在咱们的鼻子上，缓慢的鼻腔黏膜的这个肿胀呀，减轻鼻塞和打喷嚏。
0: 非常感谢拉乐医生今天带来的分享，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度过一个舒适安心的五一假期。
2: 扎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3: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2: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4: 新果子香味非常的浓郁，
3: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2: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2: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疆米一堂。小饼烤炉加蘸料，灵魂烧烤三件套。新疆的烧烤凭借独特的风味，扎实的物料啊，让很多的食客流连忘返。

0: 为什么烧烤这么诱人呢？烤出来的食物会伤身体吗？这个五一假期怎么健康的吃烧烤呢？我们共同来关注新疆明仪堂主持人小玲，对营养学主任医师、中国营养学会科普委员、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理事长丽泽老师的采访，一起来听。
1: 帕主任您好。新疆明仪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帕丽泽，是营养学主任医师，是中国营养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的科普委员，也是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的副理事长。五一假期啊，很多网友为了能够吃上一口烧烤而各显神通，同样的食材为什么烧烤这种做法会更诱人呢？
2: 这个我们知道，平常我们这个羊肉啊、蔬菜煮着吃，可能就吃不出这个羊肉串啊、鸡翅啊、金针菇、土豆片这种撒上孜然辣椒面这种调料这种香味儿。这烤这个羊肉串、鸡翅、金针菇、土豆片，包括我们烤韭菜，我们想一想，我们就能让人那个口水直流，特别诱人，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同样的食材烧烤这种做法？ 更诱人，它的色泽更优亮，还有它的那个味道特别扑鼻香气更浓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各种烤的，特别是个肉类中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化学物质，我们知道我们常吃的这个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把它搞成分子式，就是更细的分子，就是氨基酸、脂类啊、肽类，还有很多含硫化合物、芳香物质、维生素等。 平常我们在这个深入的时候，常温就30多度情况下，这种化学物质它也不分解，它也不挥发的。在我们煮的水煮啊蒸的时候，这种温度也能100度左右，这种呢也很难让味道呢就充分挥发出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烧烤的时候温度很高，而且受热时间呢相对比较长，它生产出的香气呢就非常的浓烈。 比平常呢要增加很多很多，这是因为这些物质，我们上面说的是氨基酸、脂类啊、肽类这些物质呢，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一个化学变化。我们最有常识的化学变化，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梅拉德反应，它是指我们产生的香气和这个优亮的这种色泽的，看上去非常诱人的这种味道的这个主要途径之一。这个梅拉德反应，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就是。 这个我们肉中的这些，碳基化合物和氨基化合物，发生反应。平常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肉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还有这个碳水化合物、糖类发生这个反应，发生这化学反应，有缩合反应啊、聚合反应，还有环化合反应等等反应，它会生成这个比较细的这些进一步的化学物质。我们化学名称叫醛类啊、酮类、醇类、胺类、酮醛类等物质，这些物质。 化学反应产物呢，就是让食物散发出迷人的一种香味儿，以及食物表面焦糖色的这种特别幽亮的一种色泽，这就是我们烧烤食物有这种优势。那这个跟香味儿结伴而行的里面，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对我们身体相对而言比较有害的一些物质呢？是的，是的，这个。 烧烤过程中呢，食物发生的一些糖类的这种热裂解呀、油脂分解呀，还有氨基酸的这些分解中化学反应呢，它会产生一些香气物质以外，它跟香味儿就结伴而行的，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甚至是致癌的物质，像高温的，失去水分、低水分的时间长的这个三个条件合起来，就产生了梅拉德的反应。这种梅拉德反应催化下呢。 产生一种致癌甚至致突变的，我们叫杂环类，一些物质的产生。除了烧烤，我们如果说我们三种条件，高温、低水分、时间长这三个条件合起来，再还有一种烹饪过程，就是油炸还有煎炸的这个烹饪方式呢，同样具备这三个这个条件特点，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
1: 那么五一假期对于特别想吃烧烤的这部分的朋友来说，怎么样做到健康撸串呢？
2: 健康撸串呢，我们是，那当然是就假期吃一吃。

期吃的时候不要放开吃，少吃一口，这是必须的，是吧？健康饮食的话，我们先首先呢，我们就是但是也不用担心假期嘛，快乐的假期，我们对它的危害把它降到最低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就是这个烧烤的方式。我们如果在家或者在外面吃烧烤，或者在我们去野餐吃烧烤的话，首先我们把食材可以腌一下。有研究表明呢，在肉类食材提前用一些还是用自然的物质，最好是自然的香料，大蒜汁、洋葱汁，还有桂皮粉，还有我们最能现在比较常见的柠檬汁啊，新鲜的番茄汁，还有我们现在也可以见到的迷迭香啊、百里香，这些富含这个抗氧化物质的调味料，把它腌制一下，就可以在大大的减少致癌物的产生过程中非常有帮助的。这首先要腌一下，食材准备的时候。第二个呢，吃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怎么去搭配吃。吃烤串的时候呢，也多搭配些蔬菜水果，最好是搭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一起使用。这样的话水果蔬菜中的这个膳食纤维，除了这个吸附杂环类物质以外，它可以降低它的活性啊，不至于像杂环类物质这个转化成三四苯并芘这种致癌的物质。其中这个植物类的这个功能性化合物和这种芳香类物质，对这杂环类的作用呢，产生一个抑制的效应，就是它的毒性会降低。我们可以用这个细茎的绿叶蔬菜裹着烤肉吃，这个大家现在也比较流行了。还用紫甘蓝、西兰花等拌个凉菜吃，饭后再适当的吃些水果啊，这个就是一种非常有效大家都可以做到的，吃烧烤的时候减少对身体健康的产生有害的一种方法，比较非常简单的方法，大家都可以记住。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因为吃肉啊热量很高了，我们得还要控制一些主食量。烧烤店一般都提供这个烧饼啊、炒面呀，高能量的这种高碳水的化合物，但是我们可以就选择一些少加工的天然的，像玉米呀、土豆片啊，不是油炸的这种馒头片啊、小馕饼呀、面包片啊，还可以最好出去吃一些这个膳食纤维的这个粗粮的啊，豆饼啊、豆糕啊这样的东西，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主食来吃，但是就精致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要控制。还要选肉的时候呢，最好不要选肥肉因为这个肉越肥它产生致癌物质呢越多，因此最好呢选一些这个油比较低的鸡肉、去了鸡皮的鸡肉、鱼啊、虾、瘦肉等如果太油，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吸油纸啊、厨房用纸把它吸干它上面的油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特别年轻人喜欢吃这个太多的这种各种酱料啊，重口味的。这酱料呢是它组合以后和它提香的一个关键一般的比较会做饭的厨师呢，他是有喜欢用最新鲜的食材少用点酱料的。但是厨师为了回头客呢，大部分厨师他会刷不少的酱料的，越香他回头客越多嘛留下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头的记忆。这样的话它这个肉里面的含盐量也会提高，所以烤制前呢最好去烤制的切师傅少刷点酱，我要吃原汁原味，我自己刷酱，这样的多说一句也可以减少对健康的危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哪吃，我们最好不要在路边吃。我们现在乌鲁木齐市也是，就全疆各种夜市已经开发了有专门的这种烧烤的地方卫生也好靠马路边呢相对就比较远一点，车辆少一点，行人来往少一点，汽车尾气和空气中的粉尘能尽可能少一点的地方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更健康要不这个也非常容易落到这个肉串啊、调味酱料的这个上面去各种粉尘，大家注意一下吃的地方更好一些。还有一个我们说现在有个三手烟的说法不是你不抽烟站在这个抽烟人的旁边，还有你站到抽烟人的旁边，这个你待在抽烟人的场所中，回家以后你跟孩子家人接触，这孩子就是接受到了三手烟，这个危害呢不亚于二手烟，甚至比二手烟更高。所以呢尽量远离这个烧烤炉，

0: 离不开的话，最好坐在这个上风向，不要把让那个烧烤炉的风吹到你身边，减少这个接触油烟的机会。吃完烧烤啊，家里面有孩子有老人，最好把衣服呢放在外面，再去穿清洗好衣服，减少这二手烟的危害和对家人三手烟的危害。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减少对吃烧烤的时候减少对健康危害，应该去提醒大家的。还需要提醒的呢，在家烧烤，如果您没有专门的去油烟的这种烧烤盘的炉子呀什么的，不要再燃起液化气灶上烧烤做天然气上面，因为这个燃烧需要这个大量的氧气啊，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液化气和天然气炉子上要烧烤的话除了这个损耗燃气灶以外，造成这个燃气的泄露，它会滴下去的油呀什么，家里面抽烟机呢根本就来不及这个分量去把这个烧烤的油烟排出去，这个也需要注意的。不要在家觉得烧烤好吃，在家这个天然气烤咱们可以用家里面这个专门的电烤炉啊，实在不行电烤箱烤都比这个天然气烤要好记住不要在天然气炉灶上烤。还有就是通风不好的时候，你也不要在这个家里烤啊。如果这个炉子没有彻底，就是说专门的，你家里有烧烤炉，不是用天然气、煤气情况下，有时候你冷却不彻底呀，也会很容易造成这一氧化碳的中毒或者火灾。为了这个呢，大家减少呢，就是如果自己在家里烤，最好就电烤箱，也是用这个锡箔纸包一下，不要接触明火，所以。我觉得对健康来说呢，这以上吃烧烤，吃好烧烤，高兴吃烧烤，还减少健康危害，以上都很重要。还有烤什么少吃两口肉，烤蔬菜一定要多吃点蔬菜水果除此以外多喝水多运动都可以减少烧烤对健康的危害。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健康，带着美好的回忆的度过这个的五一假期，谢谢大家。
1: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帕主任的这个采访啊，跟我们说了五一期间如何健康的吃烧烤，不知道各位好朋友们您有没有记录下来。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2: 大巴扎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3: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2: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4: 行过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3: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2: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2: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2: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劳动创造智慧，生活催生发明。在日常生活和这个工作当中啊，眼镜是很多人离不开的随身好物。不管是日常看东西呀、伏案劳作呀，还是读书用眼，眼镜都默默地守护着咱们的视力。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呢？就是这个天天佩戴的眼镜最初是怎么诞生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眼镜的发明故事，看看这份守护视力的生活发明有着怎样有趣的由来。
2: 你戴眼镜吗？
3: 透过镜片看到世界的你，如果摘下眼镜，世界会变成完全另一番景象。那些本该清晰的叶脉，远处的归鸟，书本上的自己和爱人瞳孔里的光，会变得模糊不清。眼镜对于视力障碍者来说，是重新看清世界的工具。当第一副帽边眼镜架上鼻梁的时候，这方寸间的精密物件改变了我们。眼镜的核心部件是镜片，在当时是由玻璃制成的。而玻璃又是怎么来的呢？玻璃的诞生呢，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玻璃呢，最初是由火山喷出的酸性熔岩凝固而成的。人们发现自然界呢存在一些透明的物质。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人就将沙子苏打灰熔炼成胶状，并且用吹管吹成了玻璃球，并且开始学着制造玻璃器皿。随后呢，玻璃制造的技术便传到了腓尼基和古希腊等地区。腓尼基人呢，凭借着精湛的工艺，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精美的玻璃制品，通过贸易将它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中国，我国的考古学家发现河南洛阳西周早期的墓葬中就发现了白色的玻璃珠，主要成分呢是铅背玻璃，显示了我们祖先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初步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玻璃呢，不仅是一种精美的装饰材料，更是光学发展的基石。它独特的透光性和折射性为光学仪器的诞生提供了可能。人们发现，当光线穿过玻璃时，能够改变传播方向，这种神奇的现象引发了无数发明家的热情探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玻璃是眼镜片唯一的材质，是人类对抗视力问题的最重要的武器。古罗马作家塞涅卡发现，圆形的玻璃器皿如果装了水，可以起到凸透镜的作用，而能够矫正老花、放大文字、方便阅读。这一灵光乍现的发现为后来的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到了公元20世纪，希腊学者托勒密在《光学意识》中进一步阐释了光的折射规律，测定了入射角与折射角之间的关系。11世纪，阿拉伯学者阿尔哈雷首次描述了人眼的构造，并且发明了许多至今仍在使用的专业术语，比如说角膜、晶状体等等。12世纪出现了商品玻璃，到了13世纪，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利用凸透镜的原理，首次提出了矫正视力的设想，对眼科光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1289年，佛伦萨光学家阿尔马托将两个水晶玻璃嵌入目框，诞生了首副双片眼镜。眼镜被发明之后，科学家在实用性方面进行了改进、说明和推广，但是当时并没有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商品摆在商店里，由佩戴者自行选购。这个时候，眼镜由于都是凸透镜制成的，因此呢，仅限于纠正老花眼或者远视眼，对于常见的近视问题啊，依然束手无策。因为磨制凹透镜的工艺啊，实在非常复杂，用于矫正近视镜的眼镜，直到15世纪中期才出现，所以人们是先有了老花镜，再有了近视镜。那么除了关注镜片，如何能够舒适的佩戴眼镜呢？人们呢也和这个问题较劲了几百年，从手持镜到蹬脸上鼻子，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同时睁开双眼，眼镜的外形设计走过了好几条不同的路线。早期有过这样的设计，就是把眼镜镜片装进铁质的圆圈里，然后呢用一根轴把两个圆圈连在一起，然后用手呢这样举托在眼前，刚好能够对准两只眼睛。为了防止丢失，后面呢再加个链子挂在脖子上。不过这种眼镜呢缺点是太费手了，无法长期佩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人就把眼镜和帽子呢组合在一起，就是眼镜呢挂在帽子上，这样戴眼镜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先戴帽子，可想而知这种方式呢也不太方便吧。还有些人呢尝试把眼镜嵌进一个宽皮带里，然后皮带两端呢系在脑后，像一个蒙眼的布条，露出了两个透明的圆形的镜片，有点像现在的游泳眼镜，但是长时期佩戴啊会被勒得很不舒服。到了1727年，英国伦敦的眼镜师爱德华斯坎利特制作了一个可以折叠的金属眼镜腿， 这一设计成为了现代眼镜形态的重要里程碑。到了18世纪90年代，英国人发明了一种叫做单片镜的眼镜，用眼窝周围的肌肉来夹住镜片，平时呢挂上链子塞在上衣口袋里。不过这种呢似乎只适用于欧洲人这种高鼻深目的人，显然对我们亚洲人呢很不友好。这期间眼镜呢还被西方贵族们当作时尚配饰所用。总之设计呢是千奇百怪，非常有趣。西洋眼镜传入中国的时间呢也很早，大概是在13世纪就随着西方的传教士带到了中国。不过考古发现，在西洋眼镜传入之前，我国已经开始使用天然水晶来打磨防护眼镜、单片镜和老花镜。北宋文坛宗师欧阳修就有严重的近视，他的诗里是这样写到的：眼力虽已疲，心意书未倦。他的解决方案呢就是用眼睛凑近了去读书，到了晚上呢光线昏暗，实在是看不到了，他就找书童来帮忙朗读，做一个人工电台。但是到了南宋，有一位叫做史沆的狱官看卷宗的时候，就会准备十几种水晶来增强清晰度。到了明朝，出现了一种叫做单照的工具，类似于现在的放大镜。四大才子之一的祝枝山就常用单照来借光。工业玻璃材质的眼镜在明朝宣德年间才开始广为流传。当时的人们把这种眼镜呢叫做爱戴，这两个字很难写，爱戴本意呢指的是云气浓密，是这么形容它的形态的，大小跟两个铜钱差不多，颜色呢跟云母非常相似，但是质地呢非常轻薄。眼镜呢用金丝作为镜的轮廓镶嵌在一起，两个镜片呢合在一起是一个整体，分开呢就是两个部分，形状呢有点像现在的这种剪刀。明代画家仇英所著的《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金珠殿门口坐着一位老者，鼻梁上就架着一副眼镜，见证了眼镜在当时的普及。不过明代流入中国的眼镜确切来说都是老花镜，通常呢是稀罕物件。到了清代，眼镜基本上实现了本土化生产，研磨镜片的技术被中国人所掌握。不过由于中国玻璃生产技术的落后，镜片材料大多还是以天然水晶为主，成本太高。孙云球是明朝末年的苏州吴江县人，是中国的一代制镜大师，他热衷于科学研究，尤其在机械制造和测量数学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是个工科狂人。他发明制造了镜片研磨机器，叫做铅陀车，用天然水晶石来磨出镜片。他还掌握了对光技术，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验光技术，按照人的不同的视力研磨出不同的近视、远视等等各种镜片。孙云球还有其他的光学发明，比如说他把凹凸透镜结合在一起，制成了中国最早的望远镜，当时呢被称之为千里镜。还有万花筒，就是把一个事物能够变成几十几百个，还有就是哈哈镜，就是让人啼笑皆非的变形的影像。他将自己的制作呢写成了一本书，叫做《镜史》，流传了下来。那么讲了实体眼镜，隐形眼镜又是怎么诞生的呢？19世纪，很多人呢觉得眼镜影响了自己的颜值，催生出了隐形眼镜。据说隐形眼镜最早的概念是来自于达芬奇，有一次他把头伸到了盛满水的缸子里，发现原本看不清楚的物体呢就变得清晰了。他因为这奇特现象呢就设计了一个草图，虽然没有最终被转化成真实的成果，但是这一理论最终被应用在了隐形眼镜中，因此达芬奇呢被称之为隐形眼镜之父。到了1888年，德国的眼科医生阿道夫菲克制造出了第一副有实用价值的隐形眼镜，他呢是用普通吹制的玻璃打造了一副拱模型的隐形眼镜。但是由于当时这个隐形眼镜特别大，覆盖了整个眼白，又无法跟眼球完全贴合，非常强烈，加上玻璃材质呢很硬，容易造成损伤，普通人呢只能佩戴4个小时。到了1949年，第一个角膜隐形眼镜问世，比起原来的拱膜镜片那可是小了太多了，一天呢可以佩戴16个小时。不过价格昂贵，而且易碎，甚至催生出了当时一个叫做隐形眼镜保险。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过了缩小尺寸、改进材质、减少厚度、光滑边缘，有了如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可以连续佩戴的柔性的隐形眼镜。如今眼镜除了视力矫正的功能以外，还具备了其他特殊的功能，比如用来遮阳的墨镜可以遮光变色防紫外线，可以作为时尚饰品修饰脸型的无框眼镜或是无镜片眼镜。隐形眼镜也随之进化出了美瞳，可以用来改变瞳色。眼镜也开始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出现了现实增强的 AR 眼镜和虚拟现实的 VR 眼镜。矫正视力的手段也早已不局限于眼镜了，眼睛的激光手术、晶体植入可以帮助你更加长久地实现视物的自由。视觉是人类感知世界最锐利的触角，也是接收信息最主要的方式。眼睛将光转化成大脑可以感知的连贯的影像，是自然界最精密的成像系统。 从婴儿的第一次看清母亲的面庞，到老人在老照片中打捞记忆，视觉始终是情感与认知的载体。它不仅能够让我们规避风险，识别事物，更催生出了绘画、电影等艺术形式，让抽象的思想得以具象的呈现。人们发明了光学镜片，组成了眼镜，纠正了模糊的视线，组成了显微镜，揭开了微观生物的奥秘，组成了望远镜，触及宇宙的边缘。人类不断突破

0: 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

0: 间七点至八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敏一堂互动粉丝群。新疆敏一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这个五一小长假大家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呢？无论是在家休息，或者是外出旅游，或者是走亲访友吃吃喝喝，欢度五一的同时绝对不能放松了健康这根弦。新疆敏一堂为大家安排了满满的过节干货，健康提醒各位收好啦。首先第一就是手足口病要小心。春季开学之后啊，手足口病在学校以及托育机构发生聚集性疫情的这种风险是升高了。手足口病的传染性比较强，传播途径还多，要注意防范。专家提醒，预防手足口病和这个疱疹性这个咽颊炎要注意勤洗手、勤通风、少聚集，还有勤清洁、勤观察、打疫苗、远病患。再就是流感，眼下正值天气多变的春夏之交，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空气湿度比较高，大家做好这个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咳嗽的症状要及时就诊。再就是要小心流感啊，这个流感专家提醒要做到三勤和三主动。三勤就是勤洗手，做饭前、餐饮前、便前，护理老人、儿童和病人前，触摸口鼻和眼睛前，外出返家之后，护理病人之后，咳嗽或打喷嚏后，做清洁后，清理垃圾后，便后，接触快递后，接触电梯按钮、门把手等公共设施后，要洗手或手消毒。勤通风，居室要勤开窗多通风，少去人流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勤运动，要经常进行适量的体育锻炼，还要注意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三主动指的是主动监测，做好个人和家庭成员，尤其是小孩和老人的健康监测，主动就医。如果出现了发烧、打喷嚏、咳嗽等症状的时候，要戴上口罩，及时就医，避免带病上学或上班，主动防护，每年主动接种流感疫苗，这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措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敏一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主持人思思。在敏一堂的节目之后呢，还会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

0: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冲洗。
1: 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2: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3: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4: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1: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3: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北京多云转晴， 21度到9度。
1: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五一假期，
1: 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2026年 5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 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0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3: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